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两个主力营营长已经牺牲了，能战斗的他不足三分之一了。
0: 你

0: 陈耕旅组织兵力反击，已经夺回了柳树呢，但陈耕旅在攻击关押脑主峰时受挫，主力团伤亡过半。
1: 彭总，有2500多名日军从武乡辽县增援关押脑，129师、385旅和新编第10旅进行了阻击，旅长范子霞受伤了，
2: 投入所有后续部队，一定要在敌军援军到达之前占领主峰。
0: 这么打下去，我们恐怕支撑不住啊。
3: 陈旅长，彭总，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陈旅长，请你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
4: 彭总，今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得发表我的意见。我两个团打没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关押岛敌军险要，不适合于大空间战，我们没有重武器，换个地方，我陈赓亲自把岗旗道都给你拿下来。
1: 不行。
4: 你把岗旗放走了，就更难打了。必须在此将战消灭，再这么打下去，代价实在太大了。陈哥，你给我听好了，部队今天就是拼光了，你也得给我拿下关键岛。
3: 部队拼光了以后怎么办？部队拼光了还可以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留着也没有用。现在不是打硬仗，是送死。

0: 喂，
1: 庞总，刘师长电话。
2: 刘师长，你那情况怎么样？彭总，前线部队损失实在太大，我建议暂时撤回，另寻战机。
3: 刘师长，我们的损失大，敌人的损失也不小。现在港机大队的兵力已经不足了，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将它坚决消灭。
1: 我的彭老总。
2: 这样打下去，咱们八路军赔不起啊！
4: 没什么赔不起的，敌人的援军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港机大队和援军就会会合，对我们更加不利。
2: 那就放了以后收拾他们嘛。刘志新上在，不怕没谁收。
1: 以后还有什么以后？
2: 刘师长，你看清楚没有？港机大队区区500人就敢深入我根据地腹地捣乱，今天不把他消灭在官家岛，那今后日本鬼子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任何一股小部队都敢对我根据地发动进攻，根据地将永无宁日。
1: 看这样打下去，就是蛮干。

0: 刘社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怎么样，这种话太伤人了。
1: 老婆，你犟脾气又上来了。
2: 不成啊，老彭啊，就这倔脾气。
1: 老彭这个人呐，早晚吃亏，要死在他这个脾气上啊！好了，别生气了，啊，走，我们到真地上看看去，走。
3: 你怎么这么靠前？这里太危险了！
4: 不来的我就来不了。

0: 为了咱们根据地的长治久安，这一仗必须要打，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根据地横冲直撞的。老总啊，在这个问题上，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呀，不争了，角度不同啊。
1: 怎么又是八路军催饷的报告？还有其他的事吗？
2: 校长，上次给八路军发军饷，还是半年前的事。确实拖得太久了。
1: 即使我们发不出，他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他们不仅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生存，而且还壮大发展了。前不久，不是搞的一个百团大战吗？
3: 100个团，那是什么概念呢？是啊，
4: 委员长，长此以往，恐怕养虎为患呐。
1: 子秀，
5: 在，
1: 给彭德怀回电，告诉他，眼下政府困难，国家的财政已濒于枯竭，希望他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自己解决军饷。
5: 老蒋真是太狡猾了，他怕遭舆论的谴责，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进行搪塞。可他的几十万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断过饷。
6: 党参云刺，他这个三光政策，扫荡之处，连锅碗瓢盆都砸得粉碎，更别说粮食和牲畜了，都被他焚烧光了。
5: 老蒋这一断了饷，雪上加霜。
6: 彭总，彭总，大家都快起来吧！哎，彭总来了，都出来开个会。哎呀，你们快起来！
7: 干部都饿成这样了，那普通战士和老百姓，那恐怕得……
8: 大人，气什么？彭总生气了。
9: 我知道，这条腿实在不轻松。
8: 再这样下去，那枪都断不动了。
10: 大喜啊！
8: 大喜啊！大喜啊！大喜个屁！这都饿死人了，还大喜！
6: 我知道。
8: 看看这事，这么多金子，哪儿来的？陈哥，你哪弄来的？
6: 山东部队掘金挖出来的，知道咱们困难，派人连夜送过来的。
8: 怎么样，
6: 庞总？
8: 上上下下都快揭不开锅了，这金子来的太是时候了。
11: 是啊，
8: 这金子，咱收好，啊，交给总部统一安排。老左，我是这么想的，这金子再多，咱们华北几十万八路军，那他也只能是救急，他救不了穷。这快开春了，干脆，命令机关后勤的所有同志，咱们自己开荒种田。
12: 完了呢？都交上去？
8: 不是，我懂你的意思了，咱们得留两块儿啊，给大伙改善生活是吧？我看你敢，老总，这金子你保管好，有机会把这金子带回延安，交给毛主席。
12: 是，
8: 不是，哎，老总，哎，
12: なんだと。
13: 八路軍が農地を開拓している。そうです、そうです。今回共産党の位置をいくつも回ってきましたが、彼ら普通の兵士も毎日労作するよう、お忘れると報道開始された人物は毎日労作するよう。
14: 司令の囲まれ戦略は効果が出ました。
15: いや、その逆だ。

0: 就这些吗？是。反正各地的伪军、汉奸，这些队伍都在大大增加，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参谋长，你怎么看？
1: 冈村宁次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重用大量的伪军和汉奸。 作为对付我们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这招实在是太狠了。这些汉奸，他们熟悉情况，对根据地构成了威胁，又牵制了我们的主力，同时也使日军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真是一箭双雕啊！
0: 不错，这是冈村宁次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围困之后，在政治上下了另一步棋。此人不愧是中国通。
1: 副总，接下来的参谋，鲍主席对华北的局势很关注啊。按照他的意思，如果不尽快粉碎冈村宁次的这个强化治安的阴谋，很可能对全国的战局产生不利的影响。
2: 既然他冈村宁次要跟咱们打一场政治战，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了他的好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部长，
2: 您怎么来了？
1: 你们愁什么呀？怎么了？你的老首长给我布置个任务，
2: 啥任务啊？
1: 让我组织一部分人，但是离开部队一段时间。
2: 这啥任务还得离开部队啊？
1: 到敌占区组织民兵和这个抗日积极分子建立一支队伍。
2: 这不就拉队伍吗？
1: 怎么是拉队伍呢？
2: 彭总专门给这个队伍起了个名字，叫敌后武工队。这不是一般的队伍，
3: 敌后武工队啊！哎，
4: 你问彭总谁去合适？
5: 不用琢磨了，我去啊！
3: 旅长，
5: 我行，我去。
1: 任务太艰巨了。
5: 没问题，你就定了吧，就我了。
1: 你行？
5: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再问一遍，你行不行？
5: 我行。
1: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来就是做你思想工作的。我一直认为你最合适，你答应我去了，我就放心了。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好，我走了。
5: 谢旅长，旅长慢走。
6: 司令官。ご主導している治安強化施策が実施されてから秩序は明らかに良くなりました。
7: いや、まだまだだ。佐藤。
8: はい。
7: 中国を統治するにはただ中国人を統治してもダメだ。彼らの心をつかむんだ。そうすれば彼らも我々の統治を受け入れるだ。
8: はい。
7: 企業軍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爆撃すら予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んのか。
8: そんなに慌てふためいて
7: 中国人に笑われるぞ。
8: はい。
9: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
5: 哪丫的
10: 长官，我们是这东头老王家的。
5: 老王家，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1: 长官，
10: 你是昨天晚上突然暴毙，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赶紧让出城吧。长官，您看您行个方便，点根烟。
11: 长官，
12: 先生，
13: 就看，就看，
12: 我问哪里有真的？
13: 考虑我全国军的修改那样，出兵小刚。
10: 出兵，出兵，出兵！长官，出兵呀！
12: 出兵！何だこれは？
13: 长官，今天我哭了，我看了。

0: 来，同志们，开饭了，开饭！
1: 吃了，
2: 别着急，还等等呢，石头，
1: 真香啊！
3: 肉，旅长，今儿什么日子还有肉吃呢？你可真大方！
4: 哎，我可不是白大方的啊！昨天大家伙打了个胜仗，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你们劳苦功高，尤其是你们武工队，立了头功啊！我个人出钱，请你们好好的吃一顿，就等你了，快了！吃饭，吃饭，吃饭！
3: 谢谢旅长，
5: 谢谢旅长，
1: 谢谢旅长，
4: 不用。
0: 哎，停！不对！哎，不对，旅长，
4: 怎么了？
0: 这个彭总要求大家勤俭过日子，这个他自己一点点肉都不吃，不但不吃肉，谁给他做肉他都跟谁急。你说咱得是这么吃肉，让他要是知道了，这不找挨骂呢吗？
4: 骂谁啊？
0: 骂我？
4: 骂咱们？因为咱们打了大胜仗，因为咱们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就骂咱们？骂人他有点道理吗？啊！我陈刚个人掏腰包请你们吃饭，他骂什么？啊，胆子那么小呢，怎么啊？这心底无私天地宽吧，同志们啊！彭总就在这儿，我们该吃不？走，
5: 吃
6: 吃
4: 吃，彭总
5: 吃吃
4: 吃吧，
5: 吃
4: 吃。
1: 谢谢旅长，
7: 旅长，
4: 哎，
7: 旅长，
4: 啊，
7: 旅长，彭总到了。
4: 哼，你给我添什么乱？吓唬谁呢你？
7: 旅长，彭总真的来了。
8: 陈刚，
4: 别慌别慌，收起来收起来呀。石头，你也在。陈刚呢？
5: 呀，彭总，
9: 呀，
4: 不是。
10: 陈刚，
0: 哎，
10: 昨天这一仗打得好，尤其是缴获了那么多的军用物资，解了总部的燃眉之急。
5: 是啊，彭总指挥的好。
10: 彭总指挥的好。

0: 这么多人，这干嘛呢？
1: 我们打了个胜仗，我说跟大家一块吃个饭，犒劳犒劳他们。
2: 吃饭你不叫我，你小子没良心啊！你诚恳请客吃饭，就请这些东西啊？
3: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是响应彭总的号召啊，我们旅得带头的吃糠咽菜，是不是大家？
4: 是。对对对
0: 好，算我一个。来，大家坐，
3: 来坐坐坐。
5: 哎，彭总，先坐，
0: 坐坐坐，
3: 大伙都坐吧，坐吧坐。
0: 来，彭总，你功劳大，来，啊、你多吃点，多吃点，啊啊好。
3: 彭总，吃、啊。
0: 再吃一个。
3: 啊好，
0: 来来来来。
3: 哎，彭总，你也吃啊。
2: 我等你吃。我等你吃饱了，我等你把这肚子吃得饱饱的。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来，方总，请坐。
1: 大伙都坐吧。
0: 来，方总，你功劳大。来，你多吃点，多吃点。啊，好，好。嗯，方总，吃。再吃一个。啊，好。来来来。哎，方总，你也吃啊。我等你吃。我等你吃饱了。我等你把这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再跟石头和大家伙一起吃你藏起来那碗肉。肉呢？这满屋子都是肉味儿，藏哪儿了？
2: 笑什么笑？拿着就拿出来嘛，拿着。
0: 小子吃肉不叫我，你有良心没有？
2: 不是啊，彭总啊，人家老说你彭总啊，这个一见着肉就骂娘，我们是怕挨骂，对不对，同志们？
0: 谁说的？娘妈的，有肉我不会吃啊！啊，你陈根吃的我吃不得，你可没良心呢！来，大家一块吃。
3: 吃肉了，
2: 彭总，大家伙一块吃肉了。
0: 像条汉子了啊！你这个武工队队长战绩如何呀？
4: 不是，您看看这些不就知道了吗？您看这个，
0: 您看这，行了行了，这些东西啊，打家劫舍也一样能搞得来。
4: 那您再猜猜我这个脑袋现在值多少钱啊？
0: 值多少钱啊？
4: 不知道了吧？你看这个。

0: 你看看啊，刚撕下来的，你看，呵，值3万现大洋啊！石头，当年蒋介石通缉我，也不过是10万大洋，你小子快超过我了啊！
1: 彭总，还有点好东西啊，我给您挑出来，您看，刮胡刀。
0: 哦，真您能用得着？看，还有，你看这个咖啡。嘿，这洋玩意儿谁喝呀？这
1: 您就不懂了。现在这城里人，尤其那些有文化的城里人，就好这口。哎，您想想，如果下次蒲姐回来的时候，您给准备一碗热乎乎的咖啡，一进门，哎呀，你回来了，快喝杯热咖啡吧。您说蒲姐得多开心呐！
0: 真的，你信我的没错。这玩意儿怎么喝呀？
1: 这个，就找杯子倒进去，然后用开水一冲就行。
0: 你给我试试。
1: 行啊。

0: 这是什么？
1: 这石头啊，缴获了点东西，说这个咖啡好喝，我们正琢磨呢。哎，这不知道怎么喝，有事吗？哎，黄总，我们也到回延安了。哎，过来看看。
0: 黄总，还有什么指示？
1: 哦，对了。
2: 带着你啊，去参谋长那一趟，他老婆孩子都在延安。看看他有什么要往回烧的东西。
3: 好，
2: 石头，把东西都收起来。
3: 是。
2: 来七，来信收到，本想让你带着太北站长相寄给我，因为条件不允许，你给我寄来了北北的小手印。 看到这个，我已满足。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只是对我们的女儿没有尽到父爱，只有拜托你好好照顾北北了。
4: 老祖，
2: 哎，唐总，镇住啊！回延安，我过来问问你，有什么东西要捎回延安的吗？
4: 这不。
2: 想写封信给他娘俩捎回去，还没写完呢。那你赶紧写，说实话呀，这次应该让你回延安，可是就算我批准了，他冈村您赐不批准。<笑>哦，对了，彭总，上次给延安留下的那些金子，是不是可以让郑祝同志捎回去？
4: 对呀，我找你还有这事儿啊，金子呢？
2: 珍珠啊，哎，这些金子可是咱们压箱底的宝贝了。
4: 你一定得亲手交给主席和恩来同志，你要用脑袋担保，不许让这些金子呀落到鬼子手里。
2: 彭总，
4: 咱总部穷的揭不开锅的时候，您都没舍得动这些金子，现在大战在即，说不定咱马上就能用上这些金子。要不，咱再留点。
2: 不留，全带走。咱们困难，延安比咱们更困难。听说啊，主席和恩来同志都亲自上阵防线。 开荒种地了，这点金子就算是咱们给延安的礼物。
5: 是。哎，蒲姐回来了。
6: 回来了。

0: 你回来是有任务吗？
1: 不是总部下的命令让我回来的吗？你这个副总指挥不知道呀？
0: 总部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
2: 我下的命令。

0: 你这搞的什么名堂啊？这篇苏联的军事论文，论述的是当前二战的战局，对我们抗战很有帮助。所以我请安修同志帮我翻译一下，顺便送过来，你们夫妻也可以团聚一下嘛。安修同志，谢谢你。啊，你们早点休息吧。啊，
1: 相夫，你等我一下，我跟老左有点事儿说。老左。
0: 老总，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啊，这样不行。小普是个有组织的人，我不能一打仗就把老婆先接到身边保护起来，这会让别人啊戳脊梁骨的。
2: 老总，这北方局的防卫力量太薄弱，安修同志是从大城市来的。 形象气质还有语言和当地人格格不入，万一和 W
0: 走散了，太危险了。北方局很多女同志，那不跟小普都一样吗？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小普危险，那些女同志就不危险吗？不能这么做。老总，你安排一下，明天就让小普回去。彭总，别的事情我都配合你，这件事情就当我这个参谋长。
3: 闪左主张，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4: 不行，绝对不行！我彭总还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3: 老彭，
0: 啊，小郭，你先休息一下，我跟老左这还有点事儿。
3: 参谋长，您看一眼稿子，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局里还有好多事儿，我想今天晚上就赶回去了。
0: 哎，别，你住上几天，
3: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找你啊。好了。 谢谢您的好意，真的，局里好多事儿等着呢，我得先回去了。老彭，你看你是不是让参谋长早一点撤退呀，好给我们两口子留点时间啊？
0: 老总，你早点休息吧，啊。

0: 今天晚上你就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晚上走山路，我也不放心。
1: 没事儿，反正鬼子也没打过来呢。再说这一次我回来，北方局给我配了一个警卫员，不会有危险的。
0: 对不起啊，小波。做我彭德怀的女人，让你受委屈了。

0: 当年反围剿的时候，那比这个凶险的多得多。我老公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1: 你别跟我说当年，当年我不是你老婆，现在我是你的女人，你就得给我好好活着。
0: 你呀，真是个小丫头，你还担心我呢，我担心你。这应该是你加入革命之后面临的第一次枪林弹雨。你跟我说说，你真的不害怕吗？
1: 我不怕，我有这个。我不敢保证将来我在战场上有多勇敢，但是至少我会履行我的诺言，作为彭德怀的女人，绝对不会做鬼子的俘虏。

0: 哎呀，好，好。同志，您是村长吧？是是是。啊，你好，你好。
1: 您是？啊，我们是三八六旅的，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0: 是吗？来，快，吴立青，吴立青，吴立青，同志们，来，吴立青。
1: 不行不行，吴立青，我们走这个肉真的有点口渴了。
0: 来来来，兄弟，来，
1: 快快，吴立青，吴立青。
0: 兄弟们。
2: 这次我们战前估计的一点没错，冈村宁次放弃了追击我太岳军区的主力，改为四面合围攻击我太行地区，这就说明他们这次 C
3: 号行动的作战目标是我八路军总部。根据彭总的要求，总部、129师部以及北方局等单位制定了突围计划，八路军一共分为三个纵队来突围，第一纵队。
4: 由我和彭总带领，向郭家峪方向突围。报告，
5: 进来。
4: 报告，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截杀敌方干部，不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你看。
3: 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4: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3: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腹地，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为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6: 有，
3: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6: 是。
3: 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然后就是说，把这次粮食交给我们乡里，发回。

0: 唐总，还没休息啊？
1: 你不还没休息吗？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0: 我到各单位走了一趟，都安排好了。嗯，有你这个负责的参谋长啊，还真是让我省心不少。<笑>
1: 唐总，
0: 啊，
1: 我要谢谢您。
0: 什么事情啊？
1: 我刚刚从延安来的同志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我托派的问题啊，中央要重新审查了。好啊，我估计啊，老左你这托派的帽子很快就能摘了。我还知道，中央之所以对我的问题这么重视，是因为您给中央写了信。
0: 别胡说，你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1: 唐总，您就别谦虚了，这封信在中央都传开了。
0: 您在信中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负有才干，望中央能够解除怀疑，给予彻底的信任。
1: 好了，
0: 老左，我说你要感谢啊，你感谢主席，感谢中央，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唐总？您不知道这些年呀，托派的帽子。
1: 像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这座山马上要搬走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等我托派的问题正式平反的那一天，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一回。<笑>
0: 好，我答应你。哎，不过我觉得这瓶酒啊，还是留到咱们抗日胜利那一天喝，喝它个一醉方休的。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不过老左。 你也得答应我件事儿，什么？你最好力争啊，把烟给戒了。这可降了我一军。好，我答应您。
1: 好，
0: 唐总，您早点休息，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2: 来，同志们，来喝水。
3: 大爷，不用了。
4: 干完这点活，俺们还得走呢。
3: 什么？你们马上要走？
4: 哎呀，俺们有任务。哎，哎呀，自从你们一进村，就不停的忙活，最后连口饭都不吃，这让乡亲们怎么过意去呀？哎，俺八路军给老百姓干点活是应该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给老百姓干点活，有啥谢呀？
2: 那也不行，来喝口水再说。来。
3: 大爷啊，去孟村怎么走啊？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座山梁，就是孟村了。啊，好，谢谢你啊。狗王，狗王。
5: 爷爷，莎莎，你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
6: 哎呀，
5: 你快去呀！
6: 大爷，哎，不用了，咱们都有干粮。
5: 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走吧。
3: 你算愣是吧？
5: 哎，对不起，哎，快去呀！
6: 好，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
5: 来。
6: 你是啥狗啊？穿皮鞋的八路军？
5: 是啊，我们城里来过。 不少的龌龊兵，八路军我去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3: 还在村里吗？
5: 还在。不过我去探望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3: 好，你赶紧休息吧。啊，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0: 赶紧来不及了。

0: 有没有一支八路军从这经过？
1: 没有。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0: 石队长，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一支日本兵伪装成八路军要从这经过，我们必须打掉他。
1: 石队长，他们来了。

0: 我看你这么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0师部的老孙啊？
1: 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哈哈哈。

0: 叫嚣不成！叫嚣不成！小心！人能黑个半死！
1: 小心！
2: 队长，没错，就是他们。赶快向总部首长报告吧。
1: 等等，他们的电台呢？
3: 人也少了很多。
4: 糟了，我们上当了！鬼子在犹豫暴露自己。地图，
3: 是给我地图！
4: 是。
3: 既然把我们引到这里，他们必定是反其道而行。
4: 在哪儿？
3: 在哪儿？
4: 郭佳玉，郭佳玉，郭佳玉，快，赶紧跑走！

0: 办法就是出兵突围。我和左岩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
1: 往西南突围，卢瑞金同志你带领野战支持部往东突围，
2: 是
1: 各带一个电台冲出去以后我们再会合。
3: 是
2: 是，
1: 左岩同志你带领部队突围，我来掩护。
4: 卢总，我来掩护。
1: 这是命令。
4: 彭大怀同志，这是什么命令？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我不能接受。
2: 老总，
4: 彭总，是您亲自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是属于革命的事业。您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只有您冲出去了，部队才能主动。

彭总，

0: 我带着人去接左参谋长。
1: 侯总，我们走了，您身边就没几个人了。
0: 娘妈的，废什么话，快去！
2: 是，
3: 一排跟我走。
2: 是。
1: 哥不是跟着彭总的吗？怎么又回来了？
4: 彭总已经突出去了，他让我们回来保护你，马上撤退，与主力会合，赶快走吧，参谋长。
1: 老张，
5: 跟上！
1: 各大卫都过去了吧？
5: 还有几位机要员同志没有跟上？
1: 那我们过去接应一下。
4: 参谋长，

0: 不能去，太危险了。
1: 教科长管着重要机密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老张，你们继续保护他们，其他人过来。
2: 参谋长。

0: 孔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1: 左参谋长呢？

0: 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左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报告，四万我们都找了，没有发现我们的人。
1: 分总，突围出来的同志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名了？
2: 点名吧。
0: 是。全体自由，下线。林正，现在开始点名。武胜利，
3: 到。
0: 陈大为，
4: 到。
0: 王强，
5: 到。
4: 孙秀梅，到。
6: 管
0: 休。管休同志到了吗？
6: 你们谁看到管休同志了？小三，
4: 我记得安秀同志是和你在一起的，他人呢？我脚崴了，姑姐一直扶着我，跟警卫班的战士们走在最后。
0: 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伙鬼子兵，估计就让一个战士背着我先走。后来我们就被冲散了。你们几个还留着干什么？给我回去找！
1: 是。
0: 都给我站住！团长，你还有什么指示？
1: 带着部队迅速撤离。
0: 团长。
1: 回家已经3天不见了，都被带走了，听我的命令，迅速撤离。如果贻误了时机再让鬼子围上，我枪毙了你。出发！
0: 是。全体队友向东转，后到。

0: 站。
1: 天，没

0: 这一次反围剿，八路军总部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干部、战士，还有左权参谋长。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成功突围，冈村宁次的阴谋没有得逞。 同志们，让我们咬紧牙关，擦干眼泪，为左参谋长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1: 为左参谋长报仇，为所有的战友报仇。
0: 明枪，为左。

0: 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年年，在闲谈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即太北，与我在一起玩着谈着，特别是太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的怀里，真是快乐。
1: 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战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0: 共党武工队员石敢当，又名石头，近日在我区域山洞抗日，今立即缉拿，抓获者赏30000现大洋。
1: 打开，什么都是。快点！好，走，快走，快走！
2: 哎，过来。
3: 喂，喂，你要死？哎，你那鬼，你给，
2: 你给他，快，让他走。
4: 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离开了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返回延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继续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1918年8月15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相继苏联对日宣战。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努力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0: 听见了吗？小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咱们胜利了。 记得这瓶酒吗？你拿来的，咱们约好，等抗战胜利这一天，一醉方休。今天抗战胜利了，我得陪着你，咱得把这个约兑现。 知道我这个人平常不爱喝酒，但是今天我先干。这位是你的。
1: 还有件事儿，你可答应我了，说你努力的把烟给戒了，到了那边没犯烟瘾吧？今天我给你点上一支。

0: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率先发动内战，组织进攻共产党解放区，延安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
1: 校长，
2: 舒山，朕在看你的作战报告，来，坐下谈吧。
1: 校长请。
2: 舒山，来，这次你奇袭成功，占领了延安的狼形地带，为攻占延安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都是校长英明，指挥有方。
2: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中，你是第一个成为军长，也是第一个成为兵团司令的，也是第一个晋升为上将军衔的。
1: 校长，学生因为以前的功劳不值得一提，学生现在想能不能迅速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为党国建奇功。
2: 好，真不愧为我黄埔的优秀弟子啊。那么就说说多长时间能攻下延安。
1: 共军现在在西北的兵力非常薄弱，学生以为延安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3: 校长，
1: 一个月之内学生保证占领延安。
4: 快点，
5: 快快快，跟上走，
4: 跟上跟上，快快快，快点，快跟上。
5: 起来，我不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甭怕了，姿势懂不懂？姿势要标准懂不懂？上战场那么子弹堵着你啊！大车，
6: 走，
5: 走。
6: 红龙，石团长，脾气不行啊！
5: 我这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下连队那会儿，要不您连踢带打的，我有多少命够丢啊！
6: 行了，学会顶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撤了你？
5: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围堵西北，一帮新兵蛋子。我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6: 你小子，这事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5: 是。
7: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
8: 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是从冀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一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二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四旅，还有张忠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一纵队，加起来才20000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有25万了，
9: 相当于12:1啊。
7: 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9: 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怎么保？谁来担这个担子？
10: 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战争不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既然想占领

0: 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
1: 我的位置有些个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至于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
2: 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3: 袁来啊，你的意见呢？
4: 我想啊，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
3: 你也是如此吧？
1: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
2: 你们说的是不是老彭啊？嗯，主席，
5: 来了。
2: 说曹操到，兄弟你们都在，啊，正好。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5: 好，老彭，坐下来说。
2: 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务之急，我觉得，
5: 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两万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 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 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 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谁来担这个担子？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战争不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失。蒋介石。
1: 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我同意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
2: 其他的人选，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0: 袁来啊，你的意见呢？
3: 我想，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
0: 你也是如此吧？
1: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

0: 说的是不是老彭啊？
1: 嗯，
2: 爹，
0: 哦，来了，
1: 说曹操，曹操到，
2: 兄弟你们都在，啊，真好。我对当前的战局啊，

0: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哦，
1: 是这样，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了，我来挑这个头，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好啊，
2: 老婆，你这是临危请缨。
0: 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起立！请坐。各位，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敦促所部。 奋勇杀敌，我们要赶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前，攻占延安，向南京，向全国，献上一份厚礼。
3: 是。
4: 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3: 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2: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有区区两万人，还要面对十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
3: 主席，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2: 是啊，当年何健围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 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3: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2: 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啊，与你共度难关。
3: 谁呀？
2: 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 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
3: 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5: 是。
2: 啊，来啊，
5: 徐弟。
2: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十几年前，我就把他作为一枚棋子安排在胡宗南的身边了。这些年一直作为一不嫌弃，没有动用。现在终于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嗯，好。啊，恩来，你电令编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0: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岳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哎，仲勋向您报道。仲勋同志，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
3: 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0: 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我。
6: 能和享有威名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
0: 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好。好，哎，这是王振柱同志。
7: 你好，习主席，你好，你好。
0: 来来来，仲勋，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盆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
7: 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8: 副总，依照现在的形势看，延安早晚要进入驻守。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同时让民兵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上土垒。我们要的就是从南留下一个不能吃、到处炸的空城和死城。
0: 好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9: 王仲勋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啊。

0: 松树林拿下来没有？
1: 松树林拿下来没有？
0: 我们原地三天拿下连，可是我们在松树林就耽误了五天。
1: 司令，我军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姑娘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
0: 士兵损伤了不少。
1: 我不听你解释，我只要答案。天黑之前拿不下松树林，我要你的命。
0: 是。

0: 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撤离，明白没有？
1: 明白了，彭总。小桃女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

0: 把这些标语全部填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哎，是，抓紧。哎，是。
1: 王鹏，抓紧走。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
0: 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都去山西吗？
1: 这两天忙，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
0: 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1: 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得多。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0: 小茹啊，你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2: 主席，主席，胡宗南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
3: 不急呀、啊，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
2: 主席，要抓紧啊！
4: 主席，来，开始休息。
2: 哎，抓紧时间啊！
3: 老彭，
4: 你这是干什么？
2: 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
4: 走。
2: 哎，
3: 主席，
2: 走吧。
4: 等一下，等一下。 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哦，你们看怎么样啊？
5: 胡宗南进城，
2: 很好。

0: 司令，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的电报。
1: 您
0: 是？
2: 我军经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占领盐，肆意俘敌五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0: 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一座空城，哪来的伏敌五万？
3: 司令。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1: 发。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这样的表面文章。
0: 是。发不发？行。好。
1: 张辉，
4: 到。
1: 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中军好像老有防备一样。

0: 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共，
1: 你认为会是谁？
0: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十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心腹，所以属下不敢乱加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组，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
1: 这个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
0: 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2: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0: 是。

0: 当共产党一号人物的注册，竟如此之简陋。
1: 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从校长到学员条件比他差多了，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司令，毛泽东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3: 武宗南进延安，如其虎背，进进不得，退退不得。
2: 司令，把他烧了吧！
1: 别动。

0: 不能给老头子封去。小慧，找个相框，镶起来。镶起来。嗯。诸位，大家也许奇怪。 我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的终结，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 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报告，
1: 司令，南京来电，
0: 都下去吧。是。
2: 司令，南京的电报上说什么了？
0: 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这是好事啊，
2: 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0: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伏敌50,000。 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共军俘虏，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啊？
2: 司令，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您看？
0: 既然作假，你就做到底吧，你去安排一下。
2: 是，司令放心。属下一定。

0: 胡总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下来了。嗯哼，彭总，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城是一场大捷，说意义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座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我们就要利用他急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处下手。根据可靠情报，胡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1: 到！
0: 你部以三八五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2: 是。
0: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0: 这可是咱们西北野战军的开局之战，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万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1: 是。

0: 李星云，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哦，
1: 胡长官，
0: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1: 看你是贪生怕死，畏首畏尾。
0: 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侵华边，否则以为所不前论罪。
1: 是，卑职遵命。
2: 清华扁，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3: 报告，彭总，第31旅已经到达清华扁。
0: 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1: 是。

0: 师长，前方就是清华扁了。这处地形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1: 根据司令部的情报，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还是稳妥一点，部队就地扎营。
0: 那虎长官要是追问下来，
1: 天塌下来由我顶着，怕什么？
0: 是。
1: 等等，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察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2: 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沟口晃了一下，然后就缩回去了。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3: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4: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
2: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
3: 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4: 范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2: 胡宗南一向治军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4: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清华边呢？呵呵，
2: 他李继云白天都不敢通过，晚上他更不敢了。
4: 范总。 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马，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

0: 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军的部队在我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1: 你是担心老百姓？
2: 边区的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来侦察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3: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壳内。<笑>
4: 旅长，旅长，副长官急电。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 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5: 旅长。
6: 怎么样？发现什么情况？
5: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7: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5: 命令部队，一小时后，全体开放。
8: 是。

0: 旅长，你好歹也是一位党国的将军，这副样子成何体统？什么？何总，这位就是31旅旅长李继云。
1: 这叫什么打法？你说叫什么打法呀？偷偷摸摸的打，算什么本事？我炮架才没卸下来呢。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
0: 有本事咱摆开了打，
1: 摆开了打，会的。等打西安、打南京的时候，咱们就摆开了打。不过啊，你是没这机会了。
2: 司令，司令，哎，看见司令了吗？问你呢？谁踢我呀？啊？哎呦，
3: 司令，我不知道是你。哎，
2: 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3: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她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
2: 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司令，我来。
4: 你来啊？你行吗？
2: 我行啊。
3: 真行是吧？啊，
2: 好，你来。
4: 哎呦，司令，您跟我说一声，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5: 呀，向辉来了。
2: 哎，走了。
4: 哎。

0: 向辉啊，
1: 哎，
0: 你说说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2: 那都是国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
0: 嗯，
2: 再说了，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的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汤果，大家不要见外。
3: 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戡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您他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来，谢谢。
3: 看，
2: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
4: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5: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老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
2: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4: 妈妈，
5: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家不要见外，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开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
1: 我以茶代酒，祝你他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2: 谢谢，
3: 谢谢。
1: 来，谢谢。
3: 看，
1: 请坐。
3: 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 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 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小李，
1: 齐政委，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0: 怎么了？
1: 这不都一天了吗？彭总不吃不喝的，您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0: 行，您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完成啊。
1: 齐政委，您一定行。
0: 你就这么下去吧？
1: 那是。我跟了彭总这么多年，没挨过他骂的干部。就你一个，
0: 行了，我去了。哎。

0: 哎，朱军，我正要找你呢。胡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啊，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潘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这个意思。
2: 来，你先坐下，咱们不着急啊。你呢，先把他当成是胡宗南，一口把他给干了。然后我就说，嘿嘿，我听习政委的，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同学，这几天我是真着急，你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
1: 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潘总，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哼，就是为了围魏救赵，
2: 对，
1: 来缓解他在全国的败局。可是你以20000兵力，就拖住了他20多万的兵马，已经粉碎了老蒋的阴谋，这已经对我们的全国的战场形成了最大的支持。
2: 那不能算。
1: 军人就得打胜仗，你说1000到10000，打不出1个胜仗来，脸上无光。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啊？
2: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的局面。
1: 对，我们早就已经在陕北实行了坚壁清野，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
2: 拖住他，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0: 一定要拖住。
3: 好，好，好主意，彭总。这面没白吃吧？
4: 没白吃。
3: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黄河。委员长急令我部沿咸鱼公路北进，追剿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
5: 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冯德怀的诱敌之计？
6: 司令，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从事。共军与日伪联合首，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7: 司令，我倒觉得。 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的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死伤。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差距太大，我们有25万人，他们只有区区2万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
5: 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
8: 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
9: 向晖，
10: 到。
9: 司令，
10: 你的看法呢？
9: 司令。

0: 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嗯，
1: 说。
0: 属下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 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
2: 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怕南京的有些人会借题发挥，对司令您不利。
3: 有看同招，
2: 报！命令你们，率领九个旅。 兵分两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
4: 是。
2: 给委员长发报，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在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4: 是。<笑>真是没想到，彭总，你这个局布的太好了。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
5: 在这个黄河渡口这儿集中，真是没想到。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
6: 彭总，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笑>
5: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毛主席统领全局，给各个战场的将领充分授权。 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材了。
7: 报告，
8: 进来。
7: 潘总，
8: 哎，
7: 先生来，
8: 来来来来，来的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
7: 来来来来，坐。
8: 来，吃。
7: 哎呦，黑豆啊！
8: 庞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笑>
7: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8: 胡宗南。<笑>庞
7: 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8: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
7: 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这一带兵力相对空虚。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8: 对，
7: 这个任务交给我儿子，我保证完成任务。下命令吧，
8: 好事都给他。
7: <笑>
8: 警长。
7: 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来了多少人？
8: 不知道，黑压压的一大片。彭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这抵挡一下。
7: 走，
8: 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9: 他们离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
8: 放心。 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打个盹。老弟，你帮我盯一盯啊！
9: 哎呀，那我先出去看看，走。

准备战斗。

1: 敌人过去了，啊，过去了，这走得这么快，我刚打着盹儿。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这古时候啊，形容大将方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句话用在您身上，再恰当不过。我真是佩服，佩服死，
2: 跟国民党打。

0: 甘味。
1: 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你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那到今天，这颗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
2: 不是多少？
3: 10万？您这颗人头啊，100万都不能跟他换。
1: 他们往北，咱们向南，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行，来来，有了。小李，咱们出发。
4: 是，
2: 走。
0: 盘龙战斗如期打响，在彭德怀、习仲勋的精心指挥下，广大指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0000担，军服40000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今天请大家喝好酒啊！来，哎，
1: 主席，贺首长，吃饺子。
0: 哇，饺子好了，来来来，多喝点啊！开心开心。
2: 好啊，
0: 主席啊，
2: 这可是自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吃饺子啊！
0: 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喽！
3: 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感谢老彭啊！嗯，盘龙一战啊，
4: 不仅取得了胜利，
3: 最要紧的是啊，解决了面粉10000担、几乎4万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嗯，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的。

0: 中人了。
1: 好酒啊，饺子下酒，越喝越有。哎，主席，你平常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怎么样？
2: 对啊，
1: 来一杯。
3: 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0: 好，好完好完。
3: 好好好，嗯。来，干杯啊！
4: 好，干杯！主席，啊，喝酒得有酒令，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助兴。
0: 好，
3: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壶满壶满不中用，烟雨公路打不通。丢了盘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伴侣像狗熊。
0: 好啊，别的好啊，来啊，奖励你一个饺子。
4: 哎，
0: 好。

0: 哎，你好。
1: 齐心，咱们闪电兵边区慰问蝗虫。
0: 好。
1: 也是咱们习政委的爱。
0: 不是吗？小李。哎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仲勋知道你来吗？
2: 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0: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
3: 啊，王总，我有个事儿要找你。您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
0: 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驻街大会的。不了解情况，你老于啊，
4: 哎，
0: 今天给我多找两个菜啊。
4: 哎，好嘞。
0: 哎，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3: 齐心啊，彭总一向生活节俭，这回是为了你合理了。
0: 你口腹不浅啊，你胡说。钟勋啊，咱们俩呀搭伴工作那是有缘，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嘛。
3: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来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0: 行了，去我那儿吧。
3: 啊，走，
0: 来来来，走
3: 走走。
5: 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死死地拖在陕北。
0: 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这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紧紧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
3: 方总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0: 那你猜猜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榆林。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在全国产生震动，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
0: 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守将邓宝山出身西北军，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
3: 彭总啊，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那么我们的部队只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上坡，这一带啊没有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6: 水窖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7: 排长，排长，
8: 找着水了吗？
9: 没有，比水还金贵呢。你看
8: 什么呀？
9: 哎，这什么呀？
8: 苹果
9: 什么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回事啊？哎呀，长官，你醒醒，这苹果呀是我送人的，我不卖，不卖，不卖。
1: 老乡啊，我不是长官，现在啊部队北上去打胡子，也是为了造福老百姓。您要把这苹果卖给我，您就是革命的功臣。
2: 对，
1: 革命胜利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您。
2: 对，
1: 问题这苹果它不是我的。
3: 这不替人烧的，
4: 不就是个跑腿的？
2: 不行吧？
4: 不行，
2: 老乡，
4: 我不卖。
2: 你看这样，
1: 不卖不卖。
2: 您把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1: 卖谁都拿着吧，拿着吧。
2: 不行啊，长官，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
4: 这地儿没有。
2: 您是不是嫌钱少？
1: 不是，
2: 这样。
4: 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陶柱，
5: 到，
4: 我马牵过来。
5: 是，
4: 拿着。老肖，来。
5: 您要愿意的话，您把马牵走，把苹果留下。
4: 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只能先给您打个白条。等我这仗打完了，回来我多给您钱，但是。
5: 苹果您还得留下。我看看。哦，
4: 要是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行啊？
2: 马是好马，如果您愿意换呀，那也行。
6: 团长，团长，不可能啊！不，
4: 都别废话。
5: 老乡，哎，趁我没反悔之前，马拉走。
2: 不能啊，团长，
4: 好好好，
2: 不能啊，团长，
6: 闭嘴。
2: 走，团长，放开，团长，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给我来一个，给我来一个，慢走，慢走，放下，随便拿呀，都是给彭总留的。彭总，
7: 走，
2: 把苹果给彭总和习政委赶紧送过去。
7: 是。
2: 彭总，习政委，吃苹果。哎，哎呦，
7: 哪来的苹果呀？
2: 啊，是石头船长送来的。石头弄来的？
7: 对，
2: 这小子还能弄来苹果？<笑>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就弄来一筐，你和宋队司令都有。
7: 这。
2: 这怎么办呢？别着急，你又不是跟彭总第一天，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这样，你呀，把这些苹果送给那些生病的战士，啊，就全送走，
4: 快去吧。
2: 就，
7: 去。
1: 这些天大家走得很艰苦，沙漠行军主要是缺水。我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那你们觉得我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娘妈的！ 今天我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的拉大。

喂，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撤销石磊团长职务。

0: 鲁迅，你来得正好，检查我马上就写完。
1: 彭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0: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徐政委，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2: 我尊重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3: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彭总，
4: 政委，
2: 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4: 是的，
2: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 可能是严重了，但由于我是长期跟随彭总的人，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

这些年您不仅一次地将我支了，但是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90年了，整整90年了，我站在这里，站在会师塔下，此刻的风啊，还裹着当年战火的味道，那年的雪呀，还覆盖在六盘山的山脊。可我的战友啊，你们在哪里呀？
1: 你们在哪里呀？在湘江边染红的波涛里，在遵义城不眠的灯火里，在泸定桥冰冷的铁锁里，在夹金山刺骨的积雪里。
0: 1936年10月，红旗卷着黄土，草鞋踏着霜雪，他们在这座城下相遇，手握在一起，旗并在一处。那一刻，会宁的天红了。
1: 从于都到湘江，从遵义到泸定，从雪山到草地，我们跟着你走过了25000里，
2: 跟着你走过了两万。

那一天，没有震天的号角，没有激昂的宣誓，在危急关头默默开启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远征。1934年的深秋，夜色笼罩在于都河，江水湍急，前路茫茫，数十万百姓守着同一个秘密，用最朴素的家国大义悄悄送别一支即将出征的队伍。那时候的于都河上，没有大桥，没有坦途，为了让红军连夜渡河隐蔽出征，沿岸的老百姓义无反顾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珍藏的寿材板，一块块铺在渔船之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远方的出征浮桥。短短4天4夜，15次昼夜拆搭，5座浮桥横跨滔滔河水，86000余名红军将士就这样踏着百姓的心意悄然启程。妇女们挑灯夜战，不眠不休，赶制出20万双草鞋。临行前，乡亲们把温热的米一把一把塞进战士的怀里。前路乱云飞渡，归途未知茫茫，明知惊涛骇浪，依然奋勇向前。

0: 在广西湘江直畔，每一寸江水都记得90多年前那场最惨烈的阻击，最悲壮的坚守。我们记得红34师师长陈树湘，记得那句震彻山河的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1934年湘江战役，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陈树湘率全师将士死守渡口，断后阻敌。激战之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妄图将他押往长沙邀功，可这位29岁的红军师长宁死不屈，誓死不降。押送途中，他强忍撕心裂肺的剧痛，从伤口深入腹中，亲手绞断肠子，壮烈殉国。他以最决绝、最壮烈的方式守住了红军的气节，践行了毕生的信仰。湘江呜咽，青山垂泪，我们永远记得这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铁血担当。
1: 如果说湘江血战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忠魂与铁骨，那么湖南汝城沙洲村的半条棉被

0: 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温情。同样是1934年的深秋，长征风雨兼程，前路苦寒漫漫，三位女红军途经湖南沙洲村，借宿在村民家中。彼时百姓家徒四壁，寒夜无眠，一家人只能靠着破旧蓑衣和烂棉絮抵御寒冬。而三位女红军的行囊里仅有一条行军棉被，是他们翻越千山抵御风雪赖以活命的全部温暖。离别破晓，风雪将至，他们看着贫寒的乡亲，毅然拿出剪刀，将自己唯一的棉被剪成两半，将半条棉被留给百姓御寒。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山河万里，初心不改，我们永远记得，记得这百倍军民同心暖心的赤子情怀。
1: 就在胜利来临的时刻，一场无名的牺牲让会师的荣光多了一层滚烫的底色。1936年10月，会宁街头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年轻的红军战士奔走街巷，张贴标语迎接胜利会师。突然敌机袭击会宁城，而孩童卫玉仍在街头玩耍。就在炸弹要爆炸的一刹那，一位刷贴标语的红军小战士飞身而出，将小卫玉扑倒在地，护在了身下。硝烟过后，小卫玉得救了，他的右手手指被炸断了两根，疼得哇哇大哭。可这位走过雪山草地，闯过围追堵截的红军小战士，却永远地留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他的年龄只有13、14岁，他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无名英雄，自有山河铭记；青春热血，自有岁月传颂。我们永远记得，
2: 我们记得。
3: 记得湘江铁血铸忠魂，记得半条棉被暖民心，
1: 记得无名青春护山河，
2: 山河。

我们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了穷凶极恶的上百万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诗云响，长驱25000里。风雨尽衣骨更硬，野草撑击日月间，官兵一致共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

卢铁肖，邱富良，李书冲，军旗忙，红军沿路越中河，跨过武陵强，将三十多年飞行军，托不死

有人问我何为归家，对于我而言，我是甘肃人，对这片陇原大地始终藏着最深沉的牵挂。而当我回到这里，我读懂了更深沉的归家，就是文化的归乡。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把小小的剪纸扇，一纸

一剪，一花一纹，这是我们慧宁的非遗手艺。谢谢您，这是刻在我们陇原儿女血脉里的根与魂。哇，太漂亮了，好精致啊！快看，这是我们的会师们，从殷红军的赤诚到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这小小的剪纸啊，见证着我们这片土地的风雨与荣光，也剪出了我们老百姓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哎呀，在会宁归家还有一段最厚重最震撼人心的意义，那就是属于长征的回家。漫漫两万五千里，那是枪林弹雨，那是九死一生。淳朴的会宁百姓用最真挚的热诚迎接满身风霜的英雄儿女，而当年守护家园的这份初心依旧在今天万家灯火中代代延续。

红色会宁，有烽火长征的壮阔史诗，更有陇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大家看那边，那是皮影艺术，流传千年，精巧细致。不仅如此，我的家乡还有我从小听到大的铿锵秦腔，吼彻山河，有我打小在我姥姥怀里就能听到窗外黄河边上传来的金点花儿，古韵融心声，乡土起新章，让我们一同领略这片红色热土的非遗遗风，人间心韵，感受白银和惠宁的热情。

0: 谢谢刚才两位歌唱家。哎呀，刚才呀，有一首来自我们家乡的歌曲啊，叫《嘎脸熟》。哎呀，我就听得特别高兴。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嘎脸熟”是什么意思啊？啊，对，就是“嘎小朋友”的意思。哎呀，小朋友，嘎朋友，大家知道吗？其实今天啊，来到我们会宁的还有一位咱老百姓、咱父老乡亲特别特别喜欢的嘎脸熟。哎呀，那是谁呀？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甘肃老乡、著名的歌唱家，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吕晋宏老师。
1: 大家好，各位家乡的父老朋友，大家好。
0: 哦呦，掌声雷动啊，吕老师啊。
1: 锦溪姑姑好。
0: 哎呀，吕老师好。
1: 锦溪姑姑，
0: 你看，我们今天两个甘肃人也在这里胜利大会师了。我们在甘肃会宁，我呀是出生在甘肃兰州的甘肃家乡人，我们吕老师呢是出生在甘肃天水的我们家乡人。
1: 甘肃人啊，
0: 我们都是最懂家乡百姓的厚重与深情的。吕老师啊，今天都来了，我跟你说啊，在你来之前啊，大家一直真的就是台下的好多朋友没事儿就在哼一首歌。
1: 哪首歌呀？
0: 你猜，你们刚才哼的啥歌？
1: 甘肃老家。
0: 甘肃老家和咱老百姓。
1: 咱老百姓。啊，
0: 要不你今天给我们，我跟你说啊，哎，我跟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最考验一位歌唱家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唱法？是清唱，没有配乐的清唱。今天我们吕老师都来了，我们考一考吕老师，我们让吕老师清唱一首，好不好？
1: 清唱几句吧，咱老百姓哈，因为完了以后我还要表演别的歌曲。哦，就是。咱老百姓也是这近一段时间这多少年，我一直演唱的一首保留曲目，唱两句啊。
0: 好。
1: 锦溪姑姑唱吗？
0: 我害怕我唱不上去。
1: 不然你唱不上去吗？
0: 我使唤一下。

0: 谢谢，
1: 谢谢吕老师，
0: 谢谢小倩，谢谢
1: 吕老师啊！你是这第几次来到我们会宁呀？
0: 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会宁，这第三次。长征80周年时候，我曾经回来过一次，之前还有来演出，
1: 那你说一说你对这个会宁的感觉，夸一夸我们会宁人，夸一夸我们会宁。
0: 这个不是，这个不用我夸，
1: 不用夸。
0: 会宁实实在在是个好地方。嗯，关键会宁是我们有名的状元之乡，
1: 真的是太敬佩了。我妈从小就说，
0: 谢谢
1: 你要好好学习。你看会宁的孩子怎么学习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会宁人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以至于啊，我跟大家汇报，我真的是走出了兰州，走出了甘肃，到了其他省市，我一旦碰到会宁人，我都送去敬佩的目光。因为这里是英雄的地方，也是出状元的地方。今天呢，吕老师也来到了会宁。吕老师，您的那首，哎呀，甘肃老家
0: 、
1: 吕老师
0: 知道，甘肃老家
1: 太动人了，写给我们的。所以我呀，在离家不在甘肃的时候，我只要听到这首《甘肃老家》，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我就特别难受，我就想家。但是今天不用想了，因为今天回到了我们的甘肃老家，今天我就不哭了。
0: 啊，今天不哭了。
1: 今天因为在这儿。
0: 今天我哭。
1: 今天你给大家唱一首《甘肃老家》。
0: 好。
1: 好。
0: 下面我就把这首《甘肃老家》献给甘肃老家的亲人们。
1: 好
0: 好，
1: 就谢谢刘老师。

0: 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
1: 埃德加·斯诺踏上黄土高原，将中国长征写进世界的视野，称它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索尔·兹伯里跨越重洋，重走漫漫征途，由衷赞叹这前所未闻的故事，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史学家，只要谈论起长征的历史，都会被他震撼。735天，将近1000条江河，40座高山，平均每走300米，就会牺牲一个战士。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当然，他也向世界证明了这场被公认的奇迹远征，不仅奠基了家国新生，那永不熄灭的理想和信念的火种，更是交到了一代代后人的手中。我们接过的是先辈踏平忐忑的勇气，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是他们扎根山河、心系家国的赤诚。他们走完了救亡图存的长征，我们就要走完强国复兴的长征。他们冲破了黑暗的桎梏，我们就要奔赴璀璨的山海。

0: 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着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他们默默奉献，无言坚守，守护这片土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锣鼓狂响，

让吃日子大方办日子，叫军日子把收据拿来。

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丰收时节，祝朋友们五谷丰登，咱们嗨起来吧！

千千万万平凡英雄，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守每一寸国土，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锦绣江河。这一份跨越时光、寸土寸金的赤诚，将在歌声中向我们缓缓地诉说。

0: 孩子们呀，当年我们浴血奋战，就是盼望今天这般欣欣向荣。未来的接力棒就交到你们手上了，这是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1: 请你们放心，你们没有看见的今天，我们已然倾力。
2: 接续奔赴。
3: 我是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我们的长征是炉火不息、匠心不改的坚守，啃硬骨、攻难关、筑重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精度不负使命，以实干挺起脊梁。
1: 我是一名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的长征是扎根乡土、耕耘山河的坚守，守良田、新乡村、富万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青春浇灌沃土，以振兴续写丰收。
4: 我是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的长征是整戈待旦、寸土不让的坚守，立精兵、护山河、守国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以铁血铸就忠诚，以铠甲守护太平。
1: 我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学子，我们的长征是修身立德、笃学笃行的坚守，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初心照亮前路。
2: 我是一名新时代科创从业者，我们的长征是自立自强、攻坚克难的坚守，破瓶颈、闯核心、突围卡脖子，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创新感为人先，以突破鼓足底气。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3: 不负先辈期许，不负时代韶华，
1: 立足各行各业，坚守各岗职责，
2: 以青春之力、实干之资，
4: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0: 有人说，长征是一页翻不完的历史，在世界文明与人类远征的史册里，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跋涉，惊诧了世界，也沉淀成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90年的风雨兼程，当年的那一代人从余都河畔毅然出发，踏过皑皑白雪，走过茫茫草地，以血肉之躯冲破绝境。
0: 我们常常追问长征的终点在哪里，是会师的红旗漫卷，是胜利的凯歌嘹亮，还是生生不息代代更续的中国梦？
2: 那场远征从未落幕，那一腔热血从未冷却，历史从不止步，信仰永远向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我们再出发，
2: 再出发，回望岁月峥嵘，道路始终坚定，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
0: 再出发，致敬先辈功勋，理想始终滚烫，更喜岭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再出发，直面风雨挑战，信仰始终坚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0: 数西算国家战略下，甘肃庆阳目标明确，加强绿电供应，降低用电成本，不断提升庆阳数据中心核心竞争力。但规划为其配套的甘肃电投绿电聚合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传统融资模式遭遇期限错配、资本金短缺等堵点。国开行甘肃省分行主动破题，靠前融资谋划顶层设计，创新打出头贷联动组合拳，12亿元前期贷款为项目开工抢出宝贵时间，4.33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股东借款形式注入，破解资本金瓶颈，25亿元期限20年的中长期贷款，精准匹配新能源项目长周期回报。3种产品提供企业按需使用投贷借力，叠加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将政策红利落实到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后一公里。资金精准投向新能源加储能加市场交易体系，配套灵活购电机制，确保绿电高比例销纳。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完成投资超25亿元，工期缩短半年，建成后预计年供绿电18亿千瓦时，通过新型电网与算力网深度融合，有力支撑庆阳集群绿电达标。从融资难到融资畅，国开行甘肃分行以投贷联动探索出算力加电力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全国绿色算力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庆阳样板。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注入陇原大地，助力东数西算跑出加速度。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0: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扎根戈壁20载，北东矿业以质量强企为核心，秉持精益求精、持续创新、合作共赢、以人为本理念，以智能绿色为两翼，依托9项发明专利及省级绿色矿山标准，打造黄金采选业全产业链，4大系统落地，产能翻倍，年产值破16亿。从人控到智控，以赤子心铸百亿矿企，稳边富民，树行业标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3000载陇右丹霞研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分析当前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4季度全省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做工作部署。
7: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4季度往往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易发频发起，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在责任落实，底线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对各项工作措施做到心中有底，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做到原因排查不清楚不放过，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点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聚焦聚力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抓住重点领域，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持续巩固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人员密集场所

0: 做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好校园安全管理，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防线，做足做细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和准备，全力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加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反馈问题整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叫醒叫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工作，一旦发出预警，务必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要细致检查地质灾害和临水临崖路段、户外施工地、景区宿营地，加强对国庆假期自驾游、房车基地、户外露营地的管理，做好无人区、自然保护区户外探险、徒步穿越人员的管控，对风险较大的地方要提前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告知危险，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家庭、情感、邻里等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决打击六霸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管控好各类涉稳风险。会议还对四季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存量、挖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办好民生实事，加大特殊困难群体关心关爱力度，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温暖过冬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小强、靳国卫、王斌等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陇原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气洋洋。全省各地装点城市街巷，充实生活物资，排查文旅安全，以扎实细致的服务保障，迎接祖国华诞与八方游客。
0: 在兰州，黄河两岸率先开启喜庆模式，城关黄河大桥、经堰大桥等桥梁两侧，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与滔滔黄河交相辉映，勾勒出一道流动的红色长廊。
2: 它整个的氛围，那肯定就是国庆的氛围。城关黄河桥的话，红色的海棠再加上国旗的话，其实氛围还是挺好的。
3: 既是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想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兰州的城市之美、生活之美，进一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氛围渐浓。在平凉、张掖、酒泉、陇南等地，街巷的一抹抹中国红半亮成乡。
4: 这两天一出门就能看见满街的国旗，红彤彤的，看着心里边就高兴。街上也比往常干净整齐，和家人出来走走，感觉国庆的氛围特别浓。
0: 国庆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昌嘉峪关提前统筹调度，多方联动，充实米面油、果蔬、副食等生活物资，丰富商品品类，维护市场平稳有序。
5: 提前统筹粮源，丰富优质粮油品种，严格落实粮油质检制度。目前成品粮油库存充足，货源稳定，质量安全，全力保障市场不脱销、不断供、稳价格，守护好人民的米袋子、油瓶子，守护好群众的餐桌安全。
0: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对农贸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超市等场所开展隐患排查。
6: 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检查力度，紧盯重点场所和节日热销食品，严查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节日消费市场安全。
0: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天水、武威等重点景区提前部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客流分级管控，升级配套服务与应急保障，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7: 对栈道、崖体、消防、特种设备等隐患闭环整改，升级智慧三级分流。

0: 通过短信推送客流预警，景区饱和时引导游客前往周边景点，线上马上吐槽马上行动二维码，游客扫码反馈问题，现场快速处置。
1: 在敦煌沙洲夜市开展节前全域安全排查，细化大客流疏导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巡查商户经营与食品安全，优化夜游配套设施，
2: 增派值守分区疏导，配合文旅集团做好 NPC 互动、社会巡游、银票消费等活动保障，让游客呢在我们敦煌夜市呢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1: 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兰州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项目，各大商超一大波促消费活动接踵而至，各个博物馆、体育场馆调整开放时间，机场、铁路、公路等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确保市民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佳节。
1: 国庆假期，兰州市推出一大批高品质文化活动，以音乐会、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国学分享、红色主题活动、非遗展示等多元文化载体，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底蕴厚重、形式丰富的文化盛宴。同时，兰州市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推出多项特色旅游项目、实景演绎及商圈主题活动，串联黄河风情线、兰州老街、黄河楼、野生动物园等核心打卡地，打造沉浸式出游体验，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兰州，赏黄河美景，品都市烟火。甘肃台报道。
3: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平安欢度节日，武警天水支队官兵联合地方公安部门，在重点区域开展巡逻，全力维护节日期间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1: 针对国庆期间商圈、车站、城市主干道人流激增的实际情况，支队科学研判客流规律，优化巡逻方案，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模式，加大重点路段、人员密集场所巡逻密度。巡逻过程中，官兵们步伐整齐，紧盯重点点位，细致甄别各类风险苗头，时刻保持应急响应状态，确保随时能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同时，遇到群众求助，及时上前回应，提供道路指引、帮扶救助等便民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军人的使命担当。甘肃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要来了，不管是自驾上路还是去机场、火车站赶车，消防安全不可忽视。今天就给大家划重点，让您的旅途既开心又安全。
4: 首先呢，咱们说一说自驾的朋友，车里可千万别放打火机、香水这些易燃易爆品，因为阳光一晒非常容易爆炸。出发前呢，一定要检查车载灭火器，看看压力够不够、过期没。要是真遇到小火情，能够及时灭火。我们再说一说机场和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人多行李多，所以我们在过安检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也要留意身边的消防疏散标识，知道安全出口在哪儿，别只顾着玩手机，行李呀也别堆在消防通道上，万一发生紧急情况，通道畅通才能够快速撤离。普法时间到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在这提醒驾车出行的广大朋友们，不要将私家车停放在消防水壑的加水位置或者消防车通道上，以免在紧急情况下影响消防车快速取水或者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3: 5:20，新闻继续。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

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0: 机，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甘肃台报道。
1: 甘肃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银龄奖学计划奖学教师130名。申请银龄奖学计划奖学教师以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同时需政治可靠、遵纪守法、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不怕吃苦、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具有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职称教师为主，身体条件能适应岗位相应的高海拔山区地区工作和生活，年龄一般在65岁含以下。另外，招募到的奖学校长可以担任授员学校的副校长，指导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奖学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奖学活动，同时也可根据授员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组织研讨课、举办专题讲座等，指导青年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开展教研活动等丰富多样的奖学活动。甘肃台报道。截至9月29号0时，甘肃陇电入湘、陇电入鲁两大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达3002.5亿千瓦时，为西北清洁能源高效消纳和中东部用电负荷地区能源转型提供了充足保障。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获悉，10月1号20时到2号20时，甘南州、陇南市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定西市、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等市及白银市南部、兰州市南部、临夏州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10月2号20时至3号20时，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发布报告说，大规模开展森林和景观修复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因此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承诺。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1/3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由于发现人为破坏痕迹，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日前在马略卡岛北部海域将一个古罗马时期的船锚部件转移至新地点。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古罗马时期的船锚部件位于马略卡岛北部海域水下3米，靠近岸边。他们在几年前就知道它的位置，但在最近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人为破坏痕迹，有人试图将其移除。希腊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希腊入境国际游客同比上涨9%，旅游总收入增长12%，达155亿美元。但数据背后也藏着隐忧，6月希腊入境人数上涨7%，游客人均消费反而下降6%，入境游客数量持续走高，但游客在消费上学会取舍，不再盲目打卡高价餐厅，预算优先留给特色体验。 据法新社报道。

0: 英国商人彼得·西蒙的艺术收藏将于十月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总估价达1.27亿英镑，为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史上最高价值拍卖。此次拍卖定于10月14号至20号举行，分3场进行，拍品涵盖弗朗西斯·培根、皮特·蒙德里安、安迪·沃霍尔等20世纪和21世纪艺术大师作品。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国庆佳节，锦绣陇园处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大街小巷盛装亮相，暖意融融。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人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嘿嘿，来。
0: 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了，婉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

0: 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1: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0: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1: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0: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洛阳，洛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兴安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先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桌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1: 质量也不能保证。
0: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0: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1: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0: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那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1: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还确实也不容易，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1: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1: 发展。
0: 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了，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木耳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1: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0: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属西算国家战略下，甘肃庆阳目标明确，加强绿电供应，降低用电成本，不断提升庆阳数据中心

核心竞争力。但规划为其配套的甘肃电投绿电聚合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传统融资模式遭遇期限错配、资本金短缺等堵点。古凯行甘肃省分行主动破题，靠前融智谋划顶层设计，创新打出头贷联动组合拳，12亿元前期贷款为项目开工抢出宝贵时间，4.33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股东借款形式注入，破解资本金瓶颈，25亿元期限20年的中长期贷款，精准匹配新能源项目长周期回报。3种产品提供企业按需使用投贷借力，叠加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将政策红利落实到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后一公里。资金精准投向新能源加储能加市场交易体系，配套灵活购电机制，确保绿电高比例销纳。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完成投资超25亿元，工期缩短半年，建成后预计年供绿电18亿千瓦时，通过新型电网与算力网深度融合，有力支撑庆阳集群绿电达标。从融资难到融资畅，国凯行甘肃分行以投贷联动探索出算力加电力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全国绿色算力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庆阳样板。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注入陇原大地，助力东数西算，跑出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送爽，盛世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整个国庆假期天气还不错，适合大家出门游玩。不过假期前期，甘南高海拔边坡地带时不时有阵雨跑来凑热闹，下雨起雾的时候，路面容易变滑，视野也会受影响。大家出门路上多留心路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及宁夏南部、定西南部、陇南西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今天昼夜温差依旧很大，如果大家计划去往祁连山、甘南等高海拔地区，记得备好薄羽绒服、保暖护体，其余地区大家内搭加外套的组合即可。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酒泉晴，4到23度；嘉峪关晴，7到24度；张掖晴，8到25度；金昌晴，6到24度；武威晴，7到24度；白银晴，6到21度。宁夏晴转多云，5到23度；甘南多云，4到18度；定西多云，4到21度；陇南多云，14到25度；天水多云，10到22度；平凉多云转晴，6到18度；庆阳多云转晴，8到1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4到20度；甘肃矿区晴，1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3到22度；辉县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灵潭多云，5到18度。

昌县阴转小雨，11到21度；两当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别部阵雨转小雨，7到21度；和正多云，5到21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1940年八月的一天，哈尔滨市风和日丽，松花江畔游人来往，忽然有人高喊救命救命，人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正在游泳的青年拼命挣扎，一会儿沉入江中没了踪影，唯有留在江边的一堆衣物和身份证件。他就是邵天任，时年26岁，任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民事法官。事实上，这次溺亡事件是邵天任自己精心策划的逃离行动。邵天任不到18岁时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邵天任抱着习律报国的宏伟愿望，考入伪满法政大学，毕业回到哈尔滨任法官。在此期间，他锲而不舍地寻找党组织，这才有了溺水逃离的计划。法院在他履历表上注明的溺水身亡，于他来说却是浴火重生。邵天任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1年5月抵达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眼前艰难而乐观的景象令他震惊，就是这些平凡朴实的男女老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创造了许多英勇悲壮的事迹。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调集大量干部进入东北建立根据地，邵天任受组织安排返回东北工作，为革命事业劳苦奔波。正如他一首词中所写的：
1: 折孤天，吉安道中，邵天任，青帐摩天峡谷深，军车盘壁走浮云，飞湍下士千寻恋，奇石临窗万马奔，惊回首转沉吟，丈夫何必费灯临，从来天地无思念，生尽常宜革命人。
0: 词的上阙对道中的美景做了形象生动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下阙则笔锋一转，描述了为革命事业不畏艰险的豪情壮志，抒发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词语描写生动，虚实过渡自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色彩。

0: 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946年2月，邵天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哈尔滨地方法院院长，这也是人民革命政权首个省会城市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邵天任作为中国政子代表团团员，先后参加了香港和澳门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做出了贡献，实现了他青年时的习律报国的宏伟愿望。从来天地无私念，盛景常宜革命人，大公无私，心系人民。邵天任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终生为之践行和努力。2012年，98岁高龄的邵天任在北京逝世，按照其遗愿，骨灰埋葬在哈尔滨松花江边。80多年前在此获得重生的青年，80多年后又长眠于此。耳畔江水滔滔，激荡汹涌，正如中华儿女一代代绵延传承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意志，在神州大地上不舍昼夜奔流不息。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思想长河中，有一个字始终贯穿其中，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论道，从不同角度探寻天地运行之理，人生安身之本，也思考安邦治国之道，共同绘就了中华思想的壮阔图景。在这场关于道的思想对话中，作为道家学派代表的庄子，以奇绝的想象和深邃的哲思，给出了独具特色的回答。他把人的目光投向天地万物，也投向人的内心，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不断追问生命的境界，启发后人思考，人究竟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对道的追寻从未停歇。崆峒山，因庄子在右篇记载的皇帝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上，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问道佳话。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一集《皇帝广成》。

0: 品读先贤哲思，探寻千古文脉。各位好，这里是百家讲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腾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甘肃省平凉市的崆峒山东台之上。庄子在《右篇》当中啊，就记载了皇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之上的故事。那么皇帝为什么要登临崆峒山来问道？他苦苦寻求的这个道又会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问道为何又能够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大华。欢迎李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从深圳来，那里有个地方啊，

0: 叫做大棚，它的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湛蓝色的大海，也就是庄子所描绘的那个大鹏鸟所要投奔的南冥。那我呢，不远万里来到此地，当然是奔着广成子、黄帝和庄子来的。愿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
1: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到底什么是道呢？您就比如说老子那句话，道可道，非常道。那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好像老庄所说的道，又和孔孟之道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接下来啊，就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些不同的道，以及何为道。
0: 说到这个道字呢，我们可以从追溯源头去看，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出土了一个西周晚期的一个青铜器，叫散石盘。在这个青铜器的铭文当中就有道这个字儿。从字形结构来看，这个字的外圈是象形的道路，古文的形字就像一个十字路口，中间主体是手字，手的下方还有代表脚步的趾，人的手和脚步处在道路之内，就完美的契合了道路上行走的造字本意。那后来随着文字的演变，这个含义在不断的加深，于是有了本源、规律、规则、准则、真理、学问等等这些内涵了。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为能够贯通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留给李老师，由李老师来为我们分享道之奥秘。
0: 我们今天将和大家分享黄帝问道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要对这两个人物有一个了解。先说黄帝，黄帝呢，名轩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始祖。《五帝本纪》里边记载呀，说黄帝西至与崆峒，登鸡头，就是现在这个地儿。再说广成子，广成子这个人呢，是传说中的得道的高人。据说他学到崆峒山，那么在庄子书里边呢，说到了很多次黄帝，比如说大宗师啊，在右篇呐、天地篇呐、天运篇等等。我们看在右篇里边是怎么说的：黄帝立为天子19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就是说黄帝已经是天子了，而且呢令行天下，但是他听说崆峒山上有个高人叫做广成子，于是呢就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了此地。他说，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经。他意思是说，我听说先生您呢，是得了道的高人，到达了一个至上的境地，那么我想冒昧的请教一下，道的精华是什么？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他还说呢，我想啊，用天地精华来辅佐五谷，养育百姓。吾又欲观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我试图通过掌管阴阳，使万物顺应而生，那么

0: 我该怎么办呢？大家注意一下他这里的逻辑，说天地之间，我再加上阴阳，就等于至道之间了。问题恰恰是这之间并不相等，就是道的内涵要远远大于他所说的天地之间加上阴阳。我们来看广成子怎么回答的：而所欲问者，物之至也；而所欲观者，物之残也。观是掌管的意思，残呢是一种就是说细枝末节、残缺的不完整的琐碎的东西。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说出来的，你想要得到那个至道，只是现象而已，不是事物的本质。我们看在右篇里面怎么说的：云气不带足而雨，草木不带黄而落。意思是说，云气还没有聚集起来它就下雨了，草木还没黄了就落了叶子了。日月之光亦已荒矣，而令人之心渐渐者，又奚足以与至道。日月之光了，越来越昏暗了。一个如此的智巧贬狭之心，如何谈得上至道呢？令人之心，这里不同于说坚佞，是心胸贬狭的意思了。而简简者呢，也是相应的意思，就是狭隘的意思。广成子的话如同呢当头棒喝，皇帝又作何反应呢？皇帝退，坐特侍，袭白毛，闲居三月，父往邀之。他的意思说，皇帝呢退而思其过，然后建了一座单独的房子在那里住着，袭白毛以示洁净，以三个月的时间把自己打理干净，然后再去邀约广成子。大家特别要注意庄子的表达方式，这些动词的用法非常讲究。比如说退，这个退呢是面对尊者，然后徐徐慢慢地向后退出去，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够格问这个问题。这里的住特侍就建一个单独的房子，远离尘嚣，远离政务。这里讲的袭白毛，这是一个仪式，要在心上去做斋戒。再说闲居三月，这个三字呢其实一个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就是说可能是数个月几个月。之所以喜欢用这个三字呢，因为三字经常表达的是一个满数，就像道德经里面说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三不仅仅是说的是第三个东西，而是讲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出广成子的当头棒喝击中了要害，在皇帝心里呢产生了个巨大的反差，于是他开始自我的反思。大约经过了数月的修养这个之后呢，才再一次去邀约广成子了。
1: 庄子在右篇的皇帝问道溯源上古，那段悠远的岁月与庄子所在的时代已远去2000余载，而庄子这部典籍流传到今日亦有2300余年。穿越4000余年的时光，这些文字将先民求索问道的精神代代接续。自皇帝问道广成子开始，中华文明求问大道的传统绵延不绝。商汤、礼聘、伊尹于有身之野寻求治世安邦之

0: 之道。孔子前往周都洛邑，向老子请教礼乐之道。列子师事老商事，体悟自然虚静的至道。张良在宜桥三晋旅，受黄石公考验，并求取经世谋略之道。一次次跨越时代的问答，留下了中华文明追寻智慧的足迹。而崆峒论道也成为历代丹青名家寄托山水情怀的重要题材。在明代石锐的《轩辕问道图》中，皇帝广成子集侍从，多人在松树下坐而论道；明代戴进《洞天问道图》则以幽谷、危崖、苍松描绘帝王寻道的孤行之路。一幅重在问，一幅重在寻，展现了中国艺术对于问道精神的不同表达。而这位皇帝所求教的高人正是广成子，其号广成，寓意大道广大，融会而成。那么当皇帝再次来到崆峒山面对广成子时，这一次他所求问的又是什么？又该如何体悟这广成的大道呢？
1: 我们看他们是怎么见面的。第二次了，广成子揽手而卧，皇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几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深奈何而可以长久？”这段意思是说，广成子呢头朝着南方而躺着，皇帝呢从下方进来，用膝着地走路，跪地叩拜，然后问道：“听说先生您已是得了至上之道，那么冒昧的请问，修养身体如何可以长久？”这里的讲的顺下风，就是从南向北，隐含的意思就是说甘拜下风。稽首呢是一种伏地叩拜的一种礼仪了。这里的至深就如同修身，因为这个至深与治国联系起来。第一次问我如何治天下，第二次是我如何治身，看来这两个事情有关联的。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天子见隐士了，而转变为一个学生向老师去叩拜请教。他不再执着于治理天下，转而探寻修身养性，守护生命。我们看在《又篇》里广成子怎么说的：“至道之今遥遥冥冥，至道之极昏昏漠漠。”这里的至道之今与至道之极意思差不多，就是问的道本身，我问的是道。遥遥冥冥和昏昏漠漠都是指道的存在状况。遥遥冥冥是幽深玄奥，你能看得见，但是你看不见底。就像李白写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个桃花潭水其实是透彻的，你能不能见到底？不是说不清澈，因为太幽深。昏昏漠漠呢，就是说这个道它不是光芒四射的，它是暧昧的，它只要你看得见就行了。它不扎眼不刺眼，无视无听，抱神一静，行将自正，毕竟毕清无恼汝行，无遥汝今，乃可以长生。下面一段话都是讲的你如何修养，就是说你要安静地保持住你的神，那么你的形体呢也就可以端正了。简单说就是守神、正行、清静、无为

0: 不要动摇你的神气，你就可以长生了。
1: 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
2: 李老师今天为我们细致地拆解了庄子当中的名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问道。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老庄的道家，还是说是关于我们名山的典故，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李老师交流一下，问问题也行，谈出自己的看法也行。
3: 你好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之前崆峒山的崆峒两个字没有山字旁，但现在变成了山字旁的崆和峒，我想请问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在庄子书中是很少说这个崆字的，像这个峒字说了很多啊，同与大同就是与道相同，同化到道里面就是得道了。崆字呢道家不太讲，如果讲出来就是一般是个空虚联系在一起的，但这里边如果说庄子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深意的话，大概是说把自己虚掉，空是个虚，是意思差不多，把自己虚到极致人就统一大道了。那这个词从最开始庄子讲这个崆峒，到后来史进一加了一个木字旁，这个峒字就变成这个木字旁那个峒了，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有个山字，这是有一个字义演化的过程。至于加上这个山是后来的事情，大概最早是可能是魏晋时候，魏晋时候把这个峒喜欢加一个山旁，到了隋唐之后，这个文字演化的越来越具象越复杂的时候，它要表达这个地方不是说的别的，是指的山，所以呢就会把这个山字加在里边。
4: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皇帝向广成子的第二次问道，表面看只是问法变了，本质上却是认知境界的惊人飞跃，从向外掌控万物，经略天地，转向了向内关照自身，安顿本心。这一问恰恰叩响了庄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治理哲学。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立德为起点，向外推行教化定国安邦，而庄子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置身静心，放下执念，方能顺应自然。那么从至身到至世，庄子究竟看破了什么？而这份静心守己的智慧又如何成为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里立身处世与安顿身心的根本力量呢？
0: 依照广成子的道理呢，至身乃是治国的根本，无论至身还是治国都是在求道。广成子的答案就是说，你只有修身才能够得道，得道才能够治理天下。用庄子的话来说啊，叫做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这是庄子人间世里边讲的。这段话呢，它的原意是说，这个世上的事情呢，有小事，有大事，无论大事或者小事，没有说你不合乎于道而能够痛快地办成的。得不了道你什么也办不好，得了道又会怎么样呢？说北斗得之，终古不特，就是北斗要得了道，它就从来不会发生紊乱，它永远是指着北方的。日月得之，终古不息，星辰日月要得了道了，它就会交替的不断的照耀，它不会说罢工了，我不照耀了，我要休息了，它总是在照耀这个世界。堪披得之，以息昆仑，说堪披这个人物呢，得了道之后呢，他可以做昆。

0: 能山的神。我们从皇帝的第二次见到广成子的这个问话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他说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你看他不再问那个治国了，治天下了，开口就说治身如何可以做到长久。广成子的回答这就很直接了，我守其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五行未尝衰。守一就是专一守神，那么处其和就是使五脏之间的矛盾呢和解了，治身修身的长生久世如何能够产生治天下的良好结果呢？在右篇里边是这么说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利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君子治理天下，修身治身，关键是抑制自己有为之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庄子在右篇里边开篇就说，文在右天下，不文治天下也。这里的在是天下人自由和自在，右呢就是宽容，宽宥天下人犯的错误。我们说治身修身，说到底呢落实在修德上，无为呢它的本意就是安静，守一是专一，处和是精气神的和谐，而在右上给天下人自在与自由。
1: 好，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
2: 我们现在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啊，平日里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了困惑，遇到了难题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来化解呢？我们又是如何去寻找自己的道的呢？
3: 啊，李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咱们空中武术学校的这个校长。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学习散打，每次比赛的时候都有点焦虑啊，因为想着可能对方很强，这个不敢打。最后呢这个慢慢的呢也就适应了，就勇敢的上去打，打完以后看感觉对方也没有那么强啊，有时候这个还能打赢那么一两回还可以，所以慢慢也有信心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哎，您说的已经非常好了啊，好好好，谢谢，请坐啊。
2: 武道追求的也是一种道的存在，难道一定是要赛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就是武道唯一被我们称誉的地方吗？不是，可能就是上场的这个过程，无论是自己的技艺还是自己的心灵都得到了锻炼，这恐怕也是武道的一番表现啊。非常敬佩您啊，向您致敬啊。好，还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好，请旁边的这位女士。
4: 好，李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瑞，是平凉市崆峒区的一名文旅工作者。总结来说，可以说是我给自己也制定了一条解惑之道。我觉得心情很郁闷的时候，我会去超市，在超市我会看到琳琅满目的货品，他们都按照排列和顺序放在他们的货架上，而且生活的气息，各种的味道会让我觉得很治愈。那除此之外呢，这是我的第一站。那第二站我会到广场上，我会选择坐在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观察每个人的神情。那么我会坐在湖边，坐在湖边的时候看着湖面上的这个倒影，我就会很感慨，明明是同一番景象，却完全呈现出湖面上和湖面中两种不同的景象。我就会感受到或许是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也会想一想当时左宗棠在平凉栽下这些柳树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会给今天的我一些启发和答案。
5: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怎么看清这个世界，这是个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啊，老子说过一个方法，叫做静观玄览，就是说冷静的客观的看事物的周期以全过程。庄子秋水篇谈的这个方面很精彩，秋水时至，百川贯河，这个时候水呢灌满了黄河，这个时候啊，黄河之神河伯他就开始自大起来，以天下之美为镜在己，就是他认为自己世上最美的。于是这个河伯呢就顺着黄河向东走去，他想去会一会北海若。北海若是北海之神，当他到达北海之后啊，他就寻找这个门儿，叫做玄奇面目，就是转动脑瓜四处看，想找这个北海神的门在哪儿，这个门儿都摸不着。他在正陷于困惑的时候，只见他望洋向若而叹曰，望着海洋对北海若发出感叹。何不开始深刻反思自己，他说，我听了许多道理，总以为谁都不如自己，如今见到大海无穷，才知道自己的见识竟如此浅陋。我们熟悉的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北海若出来了，来见他。井蛙不可以逾于海者，举与虚也。意思是说啊，井底之蛙是不能谈论大海的事情的，是因为他的生活的空间局限了他。夏虫不可逾于冰者，笃于石也。夏虫就是活不过一个季度的这种虫，这只能活在两三个月时间。你给夏虫谈论冰的事情，冬天怎么结冰，这个是徒劳的，因为它的生存的时间局限了它。趋势不可逾于道者，素以教也。一趋之势，我们经常也叫做乡趋之势，就是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的人，你要跟他谈论大道啊，这是徒劳的，因为他被自己所受的教养所约束了。金耳出于崖寺，关于大海乃至耳丑，耳将可与与大离。然后就说河伯了，他说你从山崖当中走出来，看到了大海，才知道自己很丑小，正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与我谈论大道理了。如何突破自己的局限，这才叫做关键。庄子经常喜欢用一个由字，这个由就是要破除局限，走出来。这里边庄子话说，入无穷之门，以由无极之也。这个无穷之门什么意思呢？你从你家门走出来，从你的生活圈子走出来，你就到了另外一个门，这个大门进去是无穷无限的，你就可以有的无限的缘了。不仅要看得深，还要看得远，还要努力地看出事情的真相。庄子这里边用了一句很绝妙的话，叫做有者仰长，以观无望。仰长就是说肆意的游，无望就是不虚妄，是事物本来的真相。我们出来游就是你不要抱目的性，到哪里以后啊，你老想着拍照，或者老想咋了，你提个字某某到此一游，你却忘了好好去观赏这个自然景象了。说应该怎么游呢？肆意的游，不带目的的游，你就可以看到

世界的真相。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人会迷失于有为。在庄子泽阳篇里边，他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魏国的君主呢叫魏嬴，他和齐威王有过盟约，互不攻伐。但是后来齐威王

0: 一级了，我们应该派20万大军去讨伐。那么这个事情呢，被在这个魏国做官的惠子，我们知道惠子是庄子的朋友了，他觉得自己阻止不了魏军，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人叫做戴晋仁的这么个人，就请他去劝说魏王。这个戴晋仁一见的魏王，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国家居住在倭流的左脚上面，叫做处氏，姓氏的氏，接触的处。另一个国家呢，居住在倭流的右脚上，叫做蛮氏。他这两个国家呢，经常为了争夺土地呢发生战争，一发生战争呢，一死就是几万人，而且追逐了逃亡的人，一追就是连续15天才肯返回去。戴晋仁接着说，那个车马所到达的通达之地有魏国，魏国之中又有梁，梁呢就是魏国的都城啊，梁之中呢有君王，这个君王指的谁呢？当然就是魏赢了，魏国的君主了。他说君王，你想想，你与倭牛脚上的那个蛮氏有分别吗？说完这个话之后，戴晋仁呢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客人走了之后，给魏王心里留下了一片空白，他左思右想，想来想去开始恍惚起来。大家看，他已经想明白了，就说自己从远处看自己的国度是那么渺小，若有若无，你们打来斗去的有意思吗？好，第三个部分我们再说一说迷失与生命的目的。庄子有一句话，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养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世上这些事事物物来养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心情，我们获得快乐，又通过不得已来养中。这个中字有很多人解释为身体，有人理解为正气，都对。问题是什么叫不得已呀？不得已呢，就说你最不愿意面对的危险的处境、难堪的处境、尴尬的处境、困难的处境，这就叫不得已。就是庄子的意思是说，人来到世间是需要经历的，这些经历不见得都是说顺利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从皇帝向广臣子问道开始，从治理之道到修身之道，再到处世之道，我们一路都在问，总不离一个字，道。而且我们在问道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什么是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道理往往是不问不明白，越问越明白，大家说是不是呢？
1: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2: 我们都是一介凡人，在纷繁的世界当中立足，不仅要为自己带来美好幸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家人，要为我们周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纸上得来终觉浅呐，所以在践行人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本心。唯有自己的本心能够坚固如大山，能够如河流一样绵绵不息的话， 我们才能够不被外物所累，还能够在人

声越来越喧闹的时候，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好，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也感谢现场朋友们的收看，与我们一起在崆峒山的山谷之中重新思考人该如何面对世界，面对自我。感谢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崆峒山，云海层叠，峰峦耸立，日月交替，风云变幻，展现出天地万物自在运行的壮阔景象。古代先贤登临山川，观草木荣枯，听风声泉响，在天地自然的变化之中，体悟生命与万物相处的奥秘。在庄子的思想世界里，自然不仅指眼前的山和草木，更代表着一种顺应万物本性的生命智慧。与先秦诸子多从人伦秩序、社会制度中探寻治世之道不同，庄子常常仰观俯察天地，在万物生长变化之中追问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他不喜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善用瑰丽奇妙的寓言寄托深意，让鲲鹏扶摇直上，让鱼儿游起濠梁，让蝴蝶翩然入梦，让散木独守山林。在一个个故事中，庄子让天地万物开口说话，也让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不仅如此，庄子还从天地万物的生息变化中体悟出天籁的智慧。山谷有风声，溪流有回响，万物虽生息各异，却皆顺其自然，各有其节奏。那么庄子为什么总能从一鸟一鱼一草一木中发现生命的启示，在天地间安顿身心，获得真正的逍遥自在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二集《无心安处》。

崆峒雄峙天地，云海吞吐八荒，星斗高悬万古，大道静默恒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腾岳，这里是百家讲坛，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此刻呢，我们就站在甘肃平凉的崆峒山的东台。在庄子当中啊，有一些句子是可以脱口而出的，就比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些呢，其实都是出自逍遥游，而逍遥游呢，又是庄子一书的开篇之作。2000多年来，我们仍然在传颂着这些经典名句。那么在如此恢宏的文字当中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人生哲思与精神内涵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光华老师，掌声有请。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1: 林老师您好。庄子这部著作啊，其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就比如说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鲲鹏之说啊，庄周梦蝶，庖丁解牛，这其实我们经常用的都熟透了。那第一次读庄子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第一次读庄子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中文系有这门课，我就找了一本自己读，当时的感受就是有趣儿、鲜活，文字太美了。多年后转学哲学，才慢慢体悟它背后的哲理，才感觉庄子太高妙了。
1: 所以我们讲啊，真想要读懂庄子，不仅仅你得有人生的阅历，而且真的开卷之后啊，我们首先要给自己划定一个概念，庄子是谁？可惜历史很难给我们通过文献明确解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史记》当中，对于庄子的描述大概也就200个字上下吧。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几人为真，几人为虚，他所写下来的那些文字当中为我们描绘的，无论是诡谲的一些现象，还是一些他自己通达天地后的畅想，到底又是哪些为虚，哪些为实？所以这部书啊，真的是气象万千。接下来，掌声有请林老师精彩讲述。
0: 庄子是说不尽的，2000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它，都有不同的体会。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的著作，对历代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常常说啊，庄子的内七篇就是为我们打开七扇门，这七扇门都是我们通向道的途径，通向逍遥的途径，也就是内心的自在。那么这七扇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庄子，不是一个学究的庄子。那么庄子呢，他更像一个孤独吟鹅的智者，一个愤世嫉俗的天才，一个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一个悲悯众生的圣人，一个逍遥自在的民间的过客。庄子是33篇，逍遥是内七篇的第一篇，而逍遥又是一开篇就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那到底什么是逍遥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跟我们今天说的乐逍遥，这个人活得很逍遥，这个人很逍遥自在，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更不是游手好闲啊那种逍遥啊，它也不是今天说的躺平不作为。那么逍遥这两个字，我们要从文字学中说起。逍遥是慢步走的意思，就是慢慢的散步。那么从文字学来讲呢，它是叠韵连绵词，所以逍和遥其实古代是两个字。那么消是消失的这个消，消解的消，摇是摇动起来的摇。那么这两个字呢，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字其实在《礼记·檀公》也记载了，孔子曾经负手业杖，逍遥于门，说孔子啊，在门口拖着个拐杖，在那慢慢的散步。那么这个逍遥大家就猜到了，它的意思就有漫步走的意思。逍遥作为叠韵连绵词，一般是不能分开来解释的，但是我们著名的国学大师钟泰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哲学的解读。他认为逍遥虽然是叠韵连绵词，但是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含义。消是消解的意思，消逝的意思，而这个摇呢是摇起来的意思。所以你看看，你消解了一些内心的东西，放下了一些东西，你的心灵就摇动起来了，这样你的心才能飞起来啊。所以人的这个心灵的摇动是和我们世俗中啊接触这些事情息息相关的。
2: 道德经中
0: 也提到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那损是什么意思呀？跟这地方的消正好是对等的，这个损也是减少的意思。就说咱们学习是每天增加，用的是加法，为道用减法。因为我们为道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消解掉一些欲望呀、野心呀、焦虑呀，啊，这种方法是损。

0: 等的方法。所以老子和庄子在这个地方是相通的，消也好，损也好，都是减法来做人，减法来修身。那么逍遥的本意我们介绍了，其实跟它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还有老子的一句话，叫少则得，多则祸。你的信息少，你得到的东西少，你占有的东西少，难道都是坏事吗？老子的思维那是反者道之动呀，他说你少的时候呢，反而能获得。因为当你心里装的太多的时候是消化不了的，我们反而会觉得难辨真伪，如何选择就成为我们很头疼的事情了。所以庄子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就叫心斋，当我们心斋戒了，内心静下来空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多的信息中去选择适合我们的东西。逍遥游，逍遥游，我们再来看这个游字，游像庄子中的一个眼睛啊，是点睛之笔。那么游是不为外物束缚的状态，所以逍遥游这个游字在庄子中出现的非常多，所以我们说游是庄子的灵魂。那么游它当然不是游戏的意思，而是指浮在纷繁的事物之上。那我们平时跟事物打交道呢，离得太近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反思，没有办法去考虑自己内心的所爱呀，内心的状态呀。好，游就是让我们和现实隔开距离，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游是对逍遥的一个补阵啊，逍遥游合在一块儿就完美了。那么庄子的那七篇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向游的境界。那么庄子是怎么既能游又能入世的？他是独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于世俗处。什么意思呢？他能保留一个天地之精神，就是和最高的东西对话，关怀着宇宙人生的终极的道理，但是呢他不会傲视万物，说我很清高，不是的，他很人间烟火的。刘孝感先生在研究庄子的著作中也提到，游是我们在安命的基础上去追求超越现实的精神的境界，同时也对现实世界的标准和价值有一个提升和引领的功能。什么意思呢？你看儒家为我们提供了伦理上的家，那么老庄除了伦理的家，还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家园。所以精神的这个家园是让人蓄积能量的地方，真心真气真性情都是为了养我们精神的家园。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则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寓言早已飞出庄子逍遥游，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意象之一。从李白笔下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9万里的豪情，到杜甫途难未可料，变化有鲲鹏的壮怀，再到李清照9万里风鹏正举的想象，鲲鹏不断飞进历代诗词文章，也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那么庄子的逍遥游为什么偏偏要从鲲鹏写起？这只翱翔千年的鲲鹏又是如何一步步飞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有所带的巨鸟演变为自由与理想的精神图腾呢？
0: 逍遥游啊，它一开篇就展示了著名的鲲化为鹏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学过，但是理解起来可不容易的。这个故事里面暗含了好多达到逍遥的玄机，我们要一句一句去分析它。这个故事本身讲的是北海有一条鱼叫做鲲，鲲非常的大，不知道几千里。那有一天它转化为鹏，鹏光几倍就不知道几千里也，就是更大。那么这个鹏飞到了天空之后，它就像是天空啊垂下了一个云彩，就讲它翅膀就这么大。那它要飞到哪里呢？飞到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也就是南海，一个理想的地方。这个是楚地的文化中浪漫主义的色彩，大家看屈原呀，宋玉呀，

0: 都有这种浪漫的想象。鲲是一种水中的生物，那么它因为受到海的拘束，它不仅是空间不够大，而且它不能看到天空呀，它大部分生活是潜在水底。好，这时候就产生了第一个重要的词，化。这是思维上的突破，是一种转念，那我化成鸟不就可以飞到天空了吗？所以它是象征着人在困境之中要不断的超越，超越的第一条就是转变观念，转化思维，转你的念。好，转念之间就是四通八达之路。这个鲲走出了第一步的蜕变，由鱼变成了鸟。这个鸟是什么呢？大鹏。大鹏是什么呀？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毅先生曾经考证，这个凤凰的凤就是那个大鹏。那么凤凰是楚地的一个重要的大家崇拜的东西，那么庄子是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他的家族啊就是在楚地后来迁走的。那么楚文化又和殷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这个影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殷商文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商是怎么来的呀？商人为什么崇拜玄鸟？那么这种鸟为什么成为他们像图腾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诗经·商颂·玄鸟篇》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个女子呀，叫简狄，她在洗澡的时候抬头一看，有一只黑色的大鸟，哎，这个鸟呢又下了一个鸟蛋。简狄就把这个鸟蛋给吞下去了，于是怀孕了，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谢，这个人就是商代的始祖，这是商的来历。那么那个玄鸟就跟凤凰的凤有关系，跟风神的风也有关系，所以呢楚地是特别崇尚鸟的啊。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覆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就是说如果水不够多的话，那个船是行走不了的，如果风不够大的话，那大鹏也是飞不起来的。所以呢庄子形容大鹏是怒而飞。注意第二个关键字出现了，就是怒。这个怒可不是怒气的怒，说我一生气飞走了，不是，它在古代同努力的努，所以怒而飞就是我奋力飞起，然后才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所以呢它形容人要深积厚养，努力奋斗。那我们光有转念转化思维的智慧，光是有这努力奋发向上的这个勇气都还不够，我们还要怎么样呢？借助海水运行的气势才行，这个就是抓住时机。所以庄子原文说，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要趁着海水运行的气势腾空而上。其实今天呀，咱们最不缺的是时机，我们可能缺的是深积厚养那个功力。好，那么我们扎扎实实的努力，又抓住了时机，然后不那么心浮气躁，我们心有理想才能飞向天空。那心有理想是从哪来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南冥者天池也。大家想一想，鸟飞行的动力是什么？那个动力就是心中有天池，也就是说它是抱有理想的。那么理想是什么呢？它追求内心的自由。所以啊，虽然天池最后出现，但却是达到逍遥最重要的条件。
1: 好，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在庄子所处的那个纷繁复杂的战国时代，人人都渴求一种解脱，这种解脱有现实当中的，我要摆脱战争、疾病、饥饿对我的困扰，而另一方面，那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啊，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人一样有苦恼啊。那某种程度上讲，也许庄子的逍遥系统也好，或者说他的精神境界也好，就给无数的士大夫啊，或者说是文人，或者说是普通人啊，最起码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2: 是的，从古到今人都有面对现实时的无力与无奈，那如何调适我们的心境？庄子是治心病的，在思维上让我们无限的开阔，以超拔的思想共情我们的困苦，为我

0: 我们提供高层次的情绪价值。
1: 没错，这也是某种逍遥。好的，我们也就不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了。但是呢，想听一听台下各位朋友你们的想法。刚才我们说的逍遥啊，那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自己不断前行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自己内心的逍遥或者通达呢？哪位愿意说一说？您想啊。
2: 大家好，我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特别喜爱戏曲，坚守戏曲了整整45年。这45年来呢，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唱戏、传戏、讲戏。在这个唱清腔的期间呢，我也是忘我的去唱。因为呢，我们唱秦腔的时候啊，要经过我们的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再结合你每个角色的这个心理活动，去呈现舞台上的每一个这个角色。所以啊，你要演好这个角色，首先我要做到忘我。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心情烦恼的时候啊，吼一声秦腔，啥也没了，哎，啥也没了。
1: 那么是老秦人独有的享受啊。
2: 是啊，是啊。那么作为我现在呢，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在我唱戏的同时，我可以去学校给孩子们去上课，传授他们戏曲的这个技巧啊，形体表演和戏曲的理论知识。所以我就觉得对戏曲的传承，我一生来说的话，我觉得啊，我也是逍遥自在的。
3: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4: 我们老讲实用主义呀，工具理性呀，那这都是很实用的东西。那什么是无用之用呢？就是看起来没有用处，其实很有用处。逍遥依然是用故事来解释的。他讲了一个大户的故事。大户是什么？就是大葫芦啊。小时候我家农村就种过那种大葫芦啊。这个大葫芦呢，是惠施跟他讲的，说魏王给了我一个大葫芦，
5: 容积非常大，
4: 你又不能用来舀水了，太大了没有用处，把它劈开来扔了吧。然后庄子就说，哎呀，你这个也太可惜了，你这个是用有用的眼光去看的。惠施就问他说，那还有什么无用吗？那庄子就故事里边套故事，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宋国呀，有一个做冻疮膏的人，就是我们防止手冻的那个冻疮膏，叫不菌手之药，我们今天叫冻疮膏。那这家用它来干什么呢？世世代代是做平僻矿的生意。什么意思呢？就是飘洗思绪，赚点小钱儿。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要不你把这个药方卖给我吧，我有别的用处。这家族的人就开始讨论，说我们卖还是不卖呢？他给我们的钱就够我们赚好久好久的，甚至够用一辈子的啊。很快就卖给他了。结果这个人拿去干什么呢？当时正值吴越之战，吴国和越国在打仗。那么大家知道他们是冬天打水仗，所以这个手是很容易冻裂的，那个时候是肉搏战呀，手是要拿武器的。所以呢，这个客人就说，我可以帮助你打仗。他游说吴王成功了，吴王就派他做将领带兵去打仗。他就提前把这些冻疮膏给他们用上，他们的手没有冻坏，结果呢打赢了，很厉害啊。所以呢，他得到的就不只是漂洗思绪的钱了，他拿到了封地，同样是冻疮膏。你说哪个是更大的用处？当然是用在战争中，比那个漂洗思绪的用处更大。这就是大用，看起来没多大用处，就看你能不能转换思维。我们再来谈葫芦这个意象啊，为什么要借葫芦来讲？葫芦通常是把里边的那个籽儿啊给它掏出去，它是空空如也的。那么它比喻什么呢？葫芦其实是比喻我们的内心。你不要总是看到葫芦就想起舀水啊，你的心要像葫芦的心一样空空如也，没有思维定式，你就会突然想到，我做成腰舟不是更好吗？大家想象是一个大游泳圈就好了啊，你可以浮泛于江海之上，获得心灵的自由，超出

0: 出常规的思维，看到高于常规用途的地方，那不是更好吗？它是借助物来达到心灵的逍遥，它是借大葫芦来讲心物关系。葫芦那个空空的心，就代表我们能容纳万物，并不是被万物所驾驭。这是在达到逍遥的这个事儿上所做的思维上的功夫。那无用之用呢，是在思维方式上要突破外物的限制，拓宽你的思维，多元的想问题。庄子达生篇就说得非常清楚，叫外重者内拙。你太注重外在的东西，内心就比较拙笨。所以人跟外物之间要保持很好的平衡，不是被外物所控制所束缚，而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能驾驭外物，也就是乘物以游心。驾驭外物，你的心才能游荡起来。所以呢，自主做出决断，不被外物干扰和异化，这是庄子的精神。庄子不是从实用主义去谈的，那么他是从心灵的质量来考虑的。他主张人不被物所化，也就是不变成工具，也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能是一个工具，不能是一个器物。君子一定是在物之上，在工具之上，活生生的啊，有灵魂的这种人，多元的人，立体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有活人感的那种人啊。所以你在追逐外物的时候，一定要平衡好。人一旦功利化的话，物质化的话，工具化的话，就把心灵给弄枯竭了，闭塞了，没有源头活水，你怎么能快乐呢？所以一定要以心灵的自由为大用，守住我们的本心和真心，发挥我们的天性，释放我们的真性情。比如说你喜欢弹吉他，你在那一弹身心愉悦，你弹吉他又不能赚钱，是不是啊？你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你弹吉他没什么用，但从你心灵这个角度来说，它很能帮助我们调试内心，这也是无用之大用。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你内心的哭泣，你内心提出的抗议，千万不要延后，说我过一阵儿再说，我延迟满足，一味的延迟满足就错过了当时的需要。所以内心真正感受到什么，内心是否快乐和幸福，什么是对你内心真正有益的，这一点是庄子非常看重的。所以无用还包括真性情的发挥。那么保持真性情，看起来在现实中不那么圆滑世故呀，好像会失去一些现实的利益呀，其实呢，人不掩饰自己，保持真性情，没有什么人设，你反而会活得更加自在，也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你看，深受庄子影响的是我们魏晋竹林七贤。那么阮籍是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疾所穷，痛苦而返，就是跑跑，然后把自己的情绪都宣泄完了回来了。那刘伶呢，更是肆意放荡，喝酒为乐，随身带一个锹，说我死了就把我埋了吧，因为他会喝醉嘛。所以你看他根本就不顾别人的眼光怎么评价他，坦坦荡荡，潇潇洒洒，我就这样活。其实他们是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当时非常虚伪的礼教，所以他们是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啊！竹林七贤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述。那么我们也想跟现场观众交流一下，在你们的生活里，心是如何安顿下来的？
2: 大家好，我叫王一清，是平凉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也是在我的多方尝试之下走进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个行业，成为了一个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最开始的时候也很难，觉得非常的死板，然后记一些相关的数据，然后觉得是一个任务。但是我现在已经有6年的讲解经验了，这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我发现我越来越享受去讲解文物，不光说是去讲它的这个文物是什么，我会去发掘它的背后故事，它带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观众给我的一个反馈，孩子听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越来越走进我的道。
1: 那你的道如果归根结底用一

0: 句话来形容是什么？做好工作，
1: 在工作中找到自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好。
2: 鲲鹏扶摇，因长风而起；江河奔流，循地势而行；草木荣枯，随四时而变。天地万物看似纷繁，实则各循其道。中国人把这种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规律称为道。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真正伟大的智慧不是改变万物，而是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无论是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记曲水流觞的雅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是古琴曲《崆峒问道》中寄托于山水之间的清远琴意，他们所追寻的都不是功利的所得，而是一种与天地相契、与本心相安的生命境界。然而，人却常常看不见这种规律。眼前的一时得失，为什么总能牵动悲喜？命运的一次起伏，又为何常常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呢？当眼睛只盯着眼前，我们是否已经错过了更大的天地呢？
1: 庄子有一个寓言叫朝三暮四，我们现在的朝三暮四就是从庄子来的，当然意思很不一样啊。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是讲猴子的，养猴子的人对这些猴子们说，早上给你三个橡子，橡子就是一种好吃的橡粒啊，猴子们爱吃的，说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四个，然后众居皆怒，猴子们都很生气，我为什么只拿到三个？因为他只看到早上的三，看不到晚上又多了是四，所以就在那生气。那养猴子的人当然要比猴子聪明了，所以养猴子的人就说，好，那我早上给你四个，晚上给你三个，怎么样？众居皆悦啊，所有的猴子都很开心，哇，我们都拿到四个了。他忘了晚上被扣掉一个了，所以猴子是看不到三加四等于四加三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思维看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庄子笔下的猴子，他只不过是拿他来比喻人。我们常常都是纠结于眼前，哎呀，我得到的太少了，我就很愤怒，然后给你多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你要从长远来看的话，此一时彼一时，得失最终是平衡的，所以只看眼前，这就是猴子们的眼光。庄子就说了，你为什么绞尽脑汁要去寻求万物的相同之处呢？你老想用尽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智慧啊，去寻求一个均等，你没有看到大均。什么是大均？天道自然的均等。所以我们要把人生放长了看，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摔倒了啊，跌跌撞撞好像失败了，后边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事在等着你。真的是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话。所以人生无论怎么选择，它总会起起伏伏，波波折折，无论你怎样经营，它也不可能一直在得而没有失。所以人生总有缺憾，你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如苏轼所说，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那你就不会陷入眼前的得失和悲欢，而是有耐心，等得起，看得明，顺势而为。只看到眼前，不仅是情绪上会内耗，还会因小失大。那么我们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骊姬的故事。骊姬是骊戎国守江人的女儿。这个骊戎国有一个地方叫爱地，守江人就是守门人，他有个漂亮的女儿叫骊姬。那晋国和骊戎国打仗，晋国赢了，就把这个美女啊给带走了，掳走了。那么这个女孩子啊，这个骊姬就哭呀，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到了这个晋国之后，鱼王同框床，食除患，而后毁其器也。骊姬到了晋国啊，晋王特别宠爱她，她成了一个宠妃，所以给她吃最好的东西，给她睡最好的这个床铺。然后这个骊姬说，当年我哭什么哭呀，后悔了，真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人生充满了变化。当然这是告诉我们，没有必要提前悲伤，没有必要提前焦虑。庄子又升华了一下啊，他不是只为了讲这个故事。

0: 师，他说人到要死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后悔你活着的时候那么汲汲以求呢？所以从长远去看当下，对一切不可测的都不必投入恐惧，它有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没有必要去内耗我们的情绪，因为你心中的定力比什么都重要。
1: 从鲲鹏扶摇九天的辽阔，到大户无用之用的超脱，我们一直在随庄子寻找破局的可能。但庄子最犀利的洞察在于，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内心那把固执的尺子。我们总想拿着心中的尺子去裁判万物的美丑好坏，当我们都渴望从庄子这里伸手要一个标准答案时，他却连用三次我不知道，彻底砸碎了我们所有的成见与傲慢。这连续三次的不知，究竟如何带我们扔掉心中的尺子，去体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辽阔与自在呢？
0: 天地万物各有其性，人生际遇亦有其时。庄子将视线跳出个人得失，着眼于世间万物的分殊差异，借一段师生问答开启了对美丑是非的深度思辨，这便是著名的齐美丑之论。这个齐美丑啊，是庄子讲的王尼和聂缺的对话中提到的。王尼是老师，聂缺是学生，两个都是古代道家的隐士，都是得道之人啊，都进入高士传的。那学生就问老师说，我们评价事物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比如说什么好什么坏，什么美什么丑。老师说五五之之，我怎么能知道呢？学生就接着问，他说那难道我们认识事物就没有标准了吗？然后这个老师又说五五之之，最后学生很崩溃，他说那我们还能认识物吗？我们是不是都无法认知物了？老师又说五五之之，这就是著名的三问三不知。五五之之的意思就是我怎么知道呢？你看老师为什么不给他答案？因为老师给的答案并不适合学生。老师说知道不一定对学生来说就是真的知道，那么老师的三问三不知学生很困惑，所以呢王尼就给他举例子，他说你看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泥鳅会这样吗？那个猴子们啊住在那个树上，他们很欢快跳来跳去的，那人要住在这个树上的话就坠立寻据，就是惴惴不安。所以住在树上，住在泥里边，和人住在床上，请问这三个哪个是正处，就是哪个是真正好的居所，哪种住的方式更好？没有标准吧？你说是住在树上好，还是住在水里边好，还是住在床上好？那是各种生物各自有它的活法。所以他说呀，人喜欢吃猪肉，麋鹿喜欢吃那些肥美的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喜欢吃老鼠，那请问哪个是正味，哪个是真正的美味？猿猴喜欢跟片居做配偶，麋喜欢跟鹿交朋友，毛强、驴鸡这些美女喜欢在一块活动，对不对？泥鳅喜欢跟鱼一块游玩。好，那我们就拿这个美女为例子，她说毛强、驴鸡是够美了，但是呢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她说你看这么美的啊，一个是越国的妾，一个是晋国的宠妃呀，当时都是大美女，可是呢鱼看到她就潜入水底了，鸟看到它就飞走了，麋鹿看到它撒腿就跑，你说它真的美吗？在动物的眼中，人一点都不美。庄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动物世界，他是用动物来形容人。我们定的所有的标准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会被各种标准所框住，所以就不齐了。那个齐就是要打通嘛，所以没有必要用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天下万物各有特点，应当各美其美，美美于共，这才是大格局大胸怀。今天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2: 好，感谢林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道 从来不是在遥不可及的世外仙境当中，它就在烟火人间一呼一吸之中。道不远人，道不远人，守好本心，走好当下。好，感谢各位观众的热情参与，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唐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1: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其认为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0: 我尊重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
2: 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3: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彭总，
4: 政委，
2: 政委，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3: 是的，
2: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可能是严重的。但由于我是长期跟随彭总的人，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
3: 这是我的检讨。

这些年您不仅一次地降我职，但是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

0: 司令，急电！
1: 又是榆林发来的。
2: 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司令，胡院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3: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28旅了吗？一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耿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
4: 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我们再不出兵，一旦共军发起总攻，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5: 司令，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4: 中校，你来得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5: 司令。
4: 我的28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28旅必然全军覆没。我整编36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28旅负责，也要为你36师的弟兄们负责。
6: 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
4: 司令，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根据我的情报，邓宝山一直跟共党有联系。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这几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没有抓到8旅。
5: 这么看来，共军进攻榆林是假，其真实的意图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4: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整编36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河盘龙的覆辙。
5: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个2败俱伤，我们正好各安官火。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28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36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5: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
4: 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为什么？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 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屡中圈套，损兵折将。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2: 报告司令。
7: 委员长急电，
8: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2: 司令，委员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7: 什么？
8: 报告。
7: 嗯，
8: 有什么情况？
7: 报告。
8: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36师增援榆林。太好了。
9: 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块肥肉啊！
8: 整编36师可不是一块肥肉，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不好崩了你的牙。
9: 彭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36师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8: 而且36师的师长中松，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

1: 他们一牺牲，被蒋介石屡建战功，是个难缠的对手。
2: 报告一放心，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凭借这里的有利地形，绝不让中松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包中松的阵。
3: 命令部队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0: 是。

0: 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吴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不仅我西北野战兵团。 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久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失利后，中松的三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20000多人，由北向南挤压，而董钊和刘戡的所部6万多人突破绥德防线。
1: 由南向北逆袭，
2: 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力量，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1: 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总部让贺龙老总来接应中央纵队，迅速过河？
0: 好，你去发报吧。
3: 恩来啊，主席，
0: 恭喜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
3: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也给老彭他们争取战机，我们应该继续留在陕北，继续选择向东北方向刘戡部前进。
0: 不行，我不能拿九支队。 和主席的安全圈子堵住，
3: 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轻车熟路，而刘戡他们，虽然人多。

但是耳目不灵，啊，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中兴，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你打算打哪一路？
1: 中松的三十六师，
0: 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1: 这中松眼下形势正经，是一块硬饼，
0: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只能胜。

0: 下面就是吕河堡至镇城堡的公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啊，马上执行。是。
1: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路人马。如果他们想伏击我36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
2: 如果我是彭德怀，我选择镇川堡以东，那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但是如果我们要南下，那也是我们必经之地啊。参谋，
3: 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
4: 中松改走无定河西岸，
5: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6: 这个中松还真够鬼的。
4: 彭总，徐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让中松和刘戡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
7: 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我们迅速急着处理，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时。
4: 迅速插入他们两部之间狭小缝隙，再杀掉。消灭中松。
8: 咱们直接攻打他的师部，能有把握吗？
9: 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10: 这个中松一向狡猾，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4: 中松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师部。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松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
11: 许光达的第三纵队，禁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4、第6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12: 是。
11: 王震的第二纵队，
13: 到。
11: 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禁止东沟宋家井地带。
12: 是。
11: 张宗逊的第1纵队，
14: 到。
11: 禁止高柏山，由西南向东北进行攻击，在沙家店干掉中松。
12: 是。
15: 告诉师营长，这次能不能拿下中松？就看他能不能挡得住123旅，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123旅突破他的防线。
16: 是。
15: 请转告冯总，我们有所有战士的报复牺牲的决心，跟敌人血战到底，绝不退后一步。

0: 喂，喂，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你讲话，刘军长。
1: 司令，通了。
2: 刘刊，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3: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围歼大员之策？
4: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3: 插入我和中宋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4: 难道他就不怕被合围歼灭吗？
2: 彭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彭德怀敢入进入你们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
5: 36师连续长途进军，
2: 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沙家店一带地形始于阻击，彭德怀这一计看似兵行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
3: 雷震明白了，司令请放心，我部定会全力突击，合围彭德怀。
6: 刘宽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阻击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7: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宽的增援部队。
6: 是。
7: 王振叔，123旅情况怎么样？
6: 敌人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
7: 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123旅吃掉。
6: 是。

0: 中松，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很
1: 危险，现在我123里有红岩师傅，是危险，遭遇大量红军袭击，师长，我该怎么办？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我是程聪，立即给我截流出动。
1: 123旅旅长刘子琪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2: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55旅就近驰援。
3: 二师兄，努力，马上就到。

0: 师长，你这是干什么？你放开我！
1: 大一莫少长，不成功则成人。
0: 师长，凭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座您说句公道话？
2: 赶紧走吧，彭总。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娘的，虽然是让他死一个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彭总。您电话。喂，是老彭吧？
2: 你是李德胜啊？
3: 老彭，我是毛泽东啊。
2: 你怎么？
3: 老彭，祝贺您，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2: 可惜啊，让中宗给跑了。
4: 代表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欢迎主席。
5: 徐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
4: 刚才主席用了真名啊！
5: 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4: 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5: 太好了！
6: 将军，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打下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 过毛了！八家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地形，测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只用一天。 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呀！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首旧作送给你们：山高路远，腾身，大军纵横。
2: 彭大将军啊！谢谢主席。同志们，12年以前，主席把这首诗送给我，当时我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工农红军”。今天，我要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解放大军”。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的操碎。谢谢，谢谢。
1: 哎，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2: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
3: 哦，
2: 不过给您提个意见，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
3: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
1: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3: 不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福姐有事儿啊？
2: 我今天来是找您的。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要向您告状。
3: 告谁啊？
2: 石头。
4: 马步，预备。
5: 好。
4: 人，
5: 到。
4: 哎，
5: 到。
4: 人，
5: 到。
4: 哎，
5: 到。
3: 石头。你小子，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
6: 哎呀，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就告彭总。
2: 我跟你说了多少

0: 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
1: 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2: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你在医院，往后走。
3: 何文奇，开始。
4: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呀！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哎，你现在
3: 让
4: 我跟班组说说呗。
3: 右直拳，开始。
4: 说说呀，快点儿。
3: 直拳，开始。
5: 苏啊，当着他的兵，给他留点。
3: 左勾拳，开始。
5: 有我和彭总。
3: 右勾拳，开始。
5: 保证。练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3: 是。
0: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
3: 来，石头。
4: 你小子，
3: 在原地上，
2: 到哪儿都不让我省心。
3: 站住！
2: 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啊阻击123旅也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5: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2: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了解情况。
5: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啊？撤！
4: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5: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2: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知道，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
4: 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
5: 恋爱。
4: 对，叫恋爱。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7: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

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也在医院，往后走。
1: 何文奇，开始。
2: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呀。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哎，你现在
1: 让
2: 我跟班组说说呗。
1: 右直拳，开始。
2: 给说说呀，快点儿。
1: 直拳，开始。
3: 苏啊，当着他的兵，给他留点。
1: 左勾拳，开始。
3: 有我和彭总。
1: 右勾拳，开始。
3: 保证。练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1: 是。
4: 我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
1: 来，石头。
2: 你小子，
1: 在原地上。
0: 到哪儿都不让我省心。我告诉你啊，我要不是看在你啊阻击幺二三旅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3: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0: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不都是明摆着的吗？不了解情况。
3: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啊？撤。
2: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3: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0: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知道，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
2: 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
3: 恋爱，
2: 对，叫恋爱。
1: 高
2: 泉，也不对呀，普姐。咱
1: 们说动作大，
2: 大学生，我算啥呀？
0: 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普姐还是大知识分子呢，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
3: 说反了吧？是我拿下你的吧？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主力军一定要及时跟上啊。
2: 胡姐，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
0: 行啊。训练的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
5: 王总，他们大多都是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1: 预备。
5: 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0: 哦。
1: 走。
0: 那。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
5: 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1: 石头
5: 经不起考验。
0: 行了，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不是，
6: 救命啊！
7: 我打人，
6: 逃跑！
7: 打人了！
6: 我现在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们！
7: 打人了！打人了！哎呀，哎呀，大哥，你
1: 彭总，
0: 你这干什么呢？
6: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0: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6: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7: 怎么打我呀？哎呦，哎呀，
6: 我真没打他，你别血口喷人。
7: 哎呀，彭总，你别听我所说啊，
0: 把他给我绑了。

0: 哎呀，
1: ！
2: 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呀？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1: 哎，不，
2: 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1: 哎，石团长，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其实我就是想俺娘的。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真的，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黄总，我肯定回来，
2: 相信我。
1: 那就是像俺娘的嘛，
3: 黄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4: 是你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
5: 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4: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
5: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当解放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
3: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捷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了。
4: 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5: 好，
2: 彭总，
6: 政委，
5: 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哎，
4: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骨刺多着呢，还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哈子给冲到卫长官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几十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听不懂。我当时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一下子冲上去了。
7: 哎，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8: 是啊，大哥，你砍死了吗？
9: 砍过吗？
4: 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那个医生，当时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高马大，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插着过来，我刀一横着，扛他，把刺给他挡住了。然后我这，
10: 营长
4: ，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5: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4: 在我于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哦，
5: 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吗？哎，对对对，你别管我，来，你继续吹，我到那
4: 儿。
5: 吹呀！不，
4: 咱吹啥嘛？
5: 吹啥嘛？吹啥鬼子呀？你不是左面这哗一下右面说话，来，
11: 想不想看？
12: 想看。

0: 这是大刽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才你跟前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
1: 等等，
0: 我停啊！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咋胡说八道，关你金币啊？
2: 对，
0: 营长，营长，营长。我刚才说的，我可都是真的。啊。
3: 抗战为纪念，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死在我倒地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哦，啊，对，于老师，啊，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哎，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不是，营长。
0: 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哎，我知道，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过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是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 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大小子没有恁爹，是俺娘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可我这人从小啊懒，不爱种地，这些年竟打了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这不国公一打，我又出来当兵来了。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
3: 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到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行，于德水，你可真行，我佩服你。
4: 是想老娘吗？
3: 啊，
4: 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5: 营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6: 是真的，你不害怕我跑了？像你这种人呀，
7: 跑了我倒省心了。
6: 文东，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出来。 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8: 这是个好办法呀、啊！

0: 报告，政委。
1: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于？
2: 于德水。
1: 啊，对啊。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0: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1: 石头，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2: 是。

0: 李大帅，你给我站住！李大帅，你好大的胆子！你不仅逃跑，你还脱马，投生，我快是不要活了！把他给我带过去！站住，不要动！站住！班长，弟兄们，今天这厮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让我一步，下辈子跟你们当牛当马，好吧？ 你们要死拦着我，那就放下这些人！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娘的事我知道了，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俺娘没有了，娘，
1: 竟然有这种事！
0: 是啊，还乡团在余德水的老家到处雇人杀人，恰巧这时候余德水他娘收到儿子捎来的军饷，还乡团就以供述的罪名，把余德水他娘和一些地方干部拉出去活埋了。
1: 你让余德水把他的遭遇跟全连的扎实的假想，到时候我跟彭总一块儿过去听。
2: 是。
3: 俺娘就我这一个儿子，抗战爆发以后，保长带着人到村儿来拉庄的，别人家是能躲就躲，可俺娘她亲自把我带到保障跟前，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有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古时候有岳母刺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记在心里。”我没有忘，抗战那几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的。我给俺娘在老家盖了房子，可没想到保长他又盯了俺屋的房，为了霸占俺屋的房子，他宁上俺娘是公树，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头，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啊，又露个脑袋在外头。心里保障亲自指挥着还乡团的给牛套上了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离过来离过去，离过来离过去，俺娘就这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彭总啊，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查三树运动。
1: 嗯，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咱们可不能落后啊。
0: 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彭总，
1: 什么事情？

0: 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1: 这种事情把人给我抓来。
0: 是，
2: 黄总，先别生气。
1: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纪律，纪律，他们还敢这样？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2: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解放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1: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3: 营长，一会儿见了庞总，你就把事情往地球门上来，好吧？
4: 庞总，我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
3: 庞总，他们都拿了什么？
5: 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3: 谁干的？
1: 谁带头干的？
6: 报告彭总。
3: 事情怎么干的？那余德水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7: 余德水，啊，
3: 我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6: 是。
3: 彭总，我知道这么做了，还不给你生气了。
6: 可是班长的战士确实是饿得不行了。
1: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8: 住手！
3: 说什么？
2: 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3: 呀，营长你不要胡说。哎，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8: 住嘴！
3: 哎呀，你他就是想替我顶过呢。
7: 余德水，你告诉我啊，拿那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3: 我拿白那个
2: 白纸写标语用，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眼看着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
7: 句句说的有理是吧？啊？敢做敢当吗，
2: 王总？这件事我错了。如果能用我的命来整肃部队，我认了。
1: 好，把余德水放了，把石头给我绑了。
3: 哎，庞总，这
1: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按照军纪，这些财物加在一起，足够枪毙的了。更何况石磊是个营长，营长身份带头触犯军纪，罪加一等。谢政委。执行枪决！
3: 枪决！
9: 哎，政委！哎，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10: 你帮帮营长吧，他这里太远了。
9: 政委，石营长这么干，可完全是为了战士，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去救救他的命啊！
2: 别着急，这样，石道长，来。
11: 彭总，彭总，
12: 哎，老彭，
1: 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12: 老彭，我知道你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对吗？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十五年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1: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人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置三军。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0: 你别这么说，其实我和老潘把你和师傅真的都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恒总，我能再见他一面吗？
1: 下辈子。

0: 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就不能自己去看看他吗？也许石头现在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0: 要打仗了，我怕我脑子会乱。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事的。

0: 求求你，哎，老爷，别来气了，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气了，老爷，别来 他没有找见我们，拿着东西还给我们打了借条，
1: 可不是？借条，
2: 你看一下借条，
0: 他总是给我们留的借条，你看看吧。
3: 小空总，你看看，
4: 咱们是一家人。
5: 应该这么想，这石营长虽然没法来救，但是情况可以的。
6: 放人啊！
7: 哎，老夏，哎，这是干什么？哎呀，
0: 这个东西，就算我捐给咱们部队了，
8: 捐的是。

0: 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求求你，哎，我们这的乡亲们和石营长那是比亲人还亲呐！
1: 他没有找见我们，拿的东西还给我们打了借条，可不是？借条，看看，看看，这条，何总，我去给我们留的借条，你看看吧。
0: 这不能看看，咱们是一家人，应该这么想。这石营长虽然没法来救援，但是尽可能。老人啊，老乡，这是干什么？这个东西，就算我捐给咱们部队了，
1: 捐的是
0: 乡亲们知道咱们部队粮食困难。 都把自家的粮食拿过来捐给咱们部队吧！
2: 好的，
3: 把粮食拿过来。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1: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2: 是。
1: 冷着干啥？快欢迎营长！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今天你站岗了，是。提高警惕。是，请彭总放心。石头。 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
0: 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副长官，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坐。是。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非只好去迎接你。
1: 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
0: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不知大人记得，那是四年前日寇发动大同余香会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日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弟兄全线崩溃。那个时候，许波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龙门。 抗击日军袭击，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行。我记得当时我倒了三杯酒，刘兄只喝了一杯。
1: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两位司令一醉方休。
0: 你刘戡所言并非狂言。

0: 刘戡率领左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20000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
1: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
2: 现在我希望刘戡所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
1: 胡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肯定不敢耽搁。
2: 进来。
3: 彭总，我一纵主力在关亭一带与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2: 发生交火？
4: 军长，
5: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6: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5: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6: 去吧。
5: 是。
6: 军长，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消息，彭德怀果然是要围点打援。
1: 军长，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哪里怎么交代？
2: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宜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
1: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2: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1: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
2: 军长，下命令吧。
1: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3: 是。
1: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耽搁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2: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有调整计划。
4: 担心胡长官有什么想法？
5: 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亭的迹象？
6: 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动。
2: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亭，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7: 我们作战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亭，由关亭渠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亭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2: 什么混蛋命令！这是，
5: 军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
2: 执行命令吧。
7: 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2: 执行命令，部队全体开拔，向工人两侧派出掩护部队，即日务必抵达宜川。
7: 是。
8: 司令，
9: 上将，来了一封电报。
8: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9: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8: 回复？你回复的？你断送了我二十九军。
9: 去，
8: 二十九军发电报。
9: 二十九军已经回电了。
8: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

0: 局长，
1: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包围共军，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宜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
3: 马上和宜川守备旅张旅长取得联系，问问现在宜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1: 是。
2: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您看。立刻撤到瓦斯街以西，避免遭到合围。
3: 这样一来，我们就违背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军长，你好好想想，是命令重要，还是两万兄弟的性命重要？
4: 是啊，
5: 是啊，军长。
4: 报告。
5: 报告军长，宜川张旅长说，围城之敌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2: 逃了。
3: 明白了，彭德怀的主力到了宜川。
6: 命令，
3: 组织部队向南瓦斯高地，夺取向南撤退的通道。
6: 是。
7: 一出手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境，瓦子间目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8: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三五八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7: 王参谋，到，传我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秀礼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七幺四团，一定要给我守住瓦子间。
6: 是。
7: 政委，我去七幺四团看一看。
8: 包总，没事，我代表你去。
7: 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0: 太危险了！
1: 为什么办？人家这么危险吗？知道，你给我听好了，接下来你面临的是一场恶仗，能否守住瓦解高地，是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明白没有？
2: 总统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

下辈子再救我营长，盖不了的，就此到了阎王爷玩，你还死了你营长。好，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啊！呀！

感觉没有。

0: 快走！
1: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等等。
0: 余德水。

0: 连日来，共军连客，勇兽武功扶风齐闪，直逼宝鸡。徐保师长不便，紧急求援。
1: 彭德怀这是吃了豹子胆了，赶场去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委员长电话。
0: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把我的命，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1: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0: 飞机，司令官杨局长，我要去兰州，我要去说服马家军，让他们出兵我

0: 彭总，
1: 你怎么还不睡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0: 你睡了吗？
1: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0: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级还在担心，对不对？
1: 那您不也是吗？
0: 坐。
2: 钟勋啊，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宝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1: 彭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这么长时间啊，咱们部队确实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而这个宝鸡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宝鸡，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2: 对呀，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1: 彭总，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聪明，而这个胡宗南马步芳又一向不和，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地做出反应。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地按照您的部署，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2: 但愿如此。
3: 彭总，徐政委，
4: 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
3: 彭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裴昌会的兵团离咱们这儿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儿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宝鸡啊？
4: 你想什么呢，王世泰？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

0: 你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十分。
1: 是。好好准备吧。
2: 胡宗南还进攻西北，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太师兄，胡宗南正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哎，我们犯得着为他卖命？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将，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0: 勇士们，出发！

0: 没想到胡宗南在宝鸡主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真是应用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两年呢。
1: 是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王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
4: 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3: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啊？我估计啊，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的方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家，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1: 勇士们，出发！

0: 这些物资，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得运到西安了。
1: 这些物资，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得运到西安了。
2: 这些物资，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得运到西安了。
0: 这些物资，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得运到西安了。
3: 这些物资，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得运到西安了。
0: 能够咱们用两年的。
1: 是啊，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0: 彭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1: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啊？我估计啊，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4: 啊！彭总，彭总，彭总，外面出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义部已经交火。
5: 大伙儿不要慌，
4: 不要慌，
5: 不要慌，
4: 抓紧，
5: 把物资赶紧走，
4: 是，
5: 是，
4: 抓紧，
5: 抓紧，
4: 快，
5: 快走，快。
4: 哪听说没有？来的是国民党哪支部队？
5: 来的是国民党第五兵团，他们已经突破四纵的防线，离我们不到10公里了。
4: 什么时候的事情？四纵有没有报告？
5: 四纵的防线被突破后，他们没有通知任何有利部队，就擅自撤到祁山县以东的山里去了。
4: 妈的，搞混蛋！他们误了我的大事，我枪毙他们！
5: 不，青海马步芳的四个骑兵团突破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宾县，正在向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4: 撤回解放区根据地的退路给切断了。彭总，手下战警，赶紧组织撤退啊！彭总，
6: 徐政委，你们先撤退，我所跟指挥员掩护。
4: 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打敌当前哪有我先撤的道理？彭总，
6: 有，
4: 向一纵二纵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
5: 带走的物资就地销毁。是。彭总，您现在最有力量。知道了。彭总，赶紧撤退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4: 等所有部队有了消息，我再撤。
5: 你走，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你必须得走。我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您的安全。如果你的安全出现了问题，我西政区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啊。
4: 彭总，拉走！司令，
7: 徐政委，
4: 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指挥部队是我职责，谁都无法替代。我要等到部队全部安全撤离，马鹏走，拉走，
7: 走，看你们谁敢！
4: 彭总，彭总，快吧，彭总，
7: 刘司令让我告诉你，马家军团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
4: 知道，来人，带他去长卫师。
7: 是，彭总。
4: 彭总，
7: 走。
4: 联络一纵，对屯子镇的马家军进行反包围。我亲自上任指挥。
5: 彭总，
4: 派他妈去呀！
5: 是，
4: 彭总，
5: 上去火药阵了。
4: 司令部所有人员，和我战斗！

0: 按老规矩，我们给马料里加了最烈的烧酒，一旦冲锋，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
1: 勇士们上马！
2: 愿真主保佑你们。

0: 我们出来，
1: 多谢山大。
0: 哎呀，王总，本少爷为了不拖累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估计现在已经……
2: 哎呀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
0: 王总，
2: 这太危险了，您不应该来这里。
0: 这种时候，我能任见你们不管吗？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正。
1: 不看了，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0: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1: 加大什么？
0: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1: 哼，有什么好加的？
2: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延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
1: 可不能怀呢，
2: 彭德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1: 宝鸡也就

0: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 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1: 报。
0: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1: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0: 也有责任？好。 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

0: 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
1: 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你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逼着你的心都有。
2: 王总，你知道敌人，所以咱们。
3: 徐政委，
2: 徐政委，
3: 哎，老王，怎么了？
2: 老王。
3: 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4: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
3: 我不敢去见他。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
4: 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1: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彭总批评其实啊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我知道。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嘛，啊！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7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哎，同志，坐。
2: 怎么了？
3: 什么事儿啊？有糖吃。
4: 齐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啊，
3: 真的？
2: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3: 哎呦，忠勋啊，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啊，那个小李啊，
4: 哎，
3: 你上借一趟，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点衣服。
4: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5: 小李啊，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套吧？
3: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6: 小李，好，快去。
3: 哎呀，
6: 回来了，
3: 好了，
6: 好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
7: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3: 哎，主席，
5: 主席，
3: 仲勋啊，喜得千金。
7: 哦，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呀。
3: 有汤吃，有汤吃。
6: 等等等。
7: 啊，好好好，
3: 坐，主席。
7: 啊，坐。哎，老彭啊，
3: 嗯，
7: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3: 什么任务啊？
7: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
3: 嗯，
7: 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泪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3: 主席啊，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老彭啊，你不要想得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十八、十九兵团的十九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十八、十九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
2: 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了。
3: 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2: 哪儿？1949年4月，太原解放。
4: 彭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5: 彭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十八、十九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师，35万人马了。啊，这枪咋上呢？
6: 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了，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
7: 这回啊，
6: 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
7: 就得收拾他。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
6: 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兰州、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8: 报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6: 上次西府之战在屯德战，我们六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在此刻，
8: 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6: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 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亲仗老账一起算了。

0: 这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
1: 一点仗法没有，
0: 几乎是一触即溃啊！
2: 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咱们给消灭了。彭总。
0: 马家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撤退的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亲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亲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彭总，
3: 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2: 对呀，彭总，兰州这一仗绝不能掉以轻心。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

0: 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一仗怎么打，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1: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2: 彭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
0: 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
3: 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
4: 石头，你的伤都好了？都好了。你看，什么事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呢。
3: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啊，你放心吧，没事。
4: 怎么样？咱别这样，看见不好，这么多人。孙悦，你怎么还生气了？
3: 孙悦，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蒲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哎呀，其实我……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
4: 我什么都没有，我。
3: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军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1: 他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和彭德怀干一场。我想以兰州城防之坚固，就算他破城而入，我也要让他尸积如山，
2: 血流成河。
3: 是。

0: 兰州外围阵地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陡峭的崖坡上，却根本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魏国的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全线停止攻击。 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前沿视察吗？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得可是清清楚楚。
1: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2: 啊！
0: 哎呦，这可咋办呢？你不是？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3: 是是，
4: 去。
3: 下下下下下下！快点，快点，快点！坐严点，快快快！
5: 马上点啊，加把劲儿！
3: 彭总好，彭总好，彭总好，彭总好！
5: 让我通知了，你快！
3: 彭总，
5: 小点声，再把你们排长啊、连长给招来，烦不烦？我就是上前线来看看。
3: 彭总，那我回您看看去。
5: 好啊。
3: 听说你又当班长了，
5: 啊，其实罗军长意思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3: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笑>
3: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5: 没有，反正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了你就乐队谁最严格。
3: 你后悔跟我了？
5: 没有。
3: 我真没后悔跟你，你说我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上哪后悔去？我跟谁后悔？你小子，彭总，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吧，是我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又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轮着指挥。
5: 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也痛快。
3: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5: 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笑>那是
3: 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5: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
3: 上网不行，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5: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3: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
5: 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3: 好主意。
6: 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元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7: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8: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7: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

0: 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 您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3: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4: 看电视，
5: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知道，听说你又当班长了。啊，
1: 其实罗军长意思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
0: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1: 没。

0: 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了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1: 你后悔跟我了？
0: 没有。不

0: 兵到班长到排长，一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临阵指挥，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1: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0: 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
1: 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啊？
0: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1: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0: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1: 好主意。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
0: 在进攻之前，我找领导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
1: 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啊！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
0: 彭总，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1: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0: 等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1: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
0: 可是，不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去。
1: 好，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我们蒲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一言为定，彭总。
1: 一言为定。
0: 彭总，不行，不行，口说无凭，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1: 你小子要什么信物？
0: 我要您这顶帽子。
2: 哎，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
0: 彭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
3: 彭总，
4: 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今晚我们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5: 是，
4: 出发。

0: 喂，罗元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舰长阵地，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压一线阵地，望而不止了。现在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彭总，您放心，我一定。
0: 喂，罗元发，听得见吗？罗元发，跟我去前线。
2: 准备。

0: 我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敢死队，把丢失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2: 是。

把防火线引到敌人的纵深战壕，切断他的后路。他们的反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娘儿，兔子，咱们撤退！赵启，刚刚那两个暗堡，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
2: 给我给炸！
1: 班长，让我去吧！
2: 班长，让我去！
1: 我去，火力掩护。
2: 班长，
1: 执行命令。

我们的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冯总，我在对接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新疆，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吧？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彭德怀也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

0: 到甘味。
1: 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2: 不行。
1: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2: 有。

0: 王虎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人民法，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审理了。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把全国的人民都杀光，全国偿命。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红军啊，哎，王胡子的捷报看到了吧？
1: 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杆，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呐！
2: 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啊、老鼠、苍蝇通通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
3: 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
2: 是啊，同志啊，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3: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仗打完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呢。
2: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 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3: 那当然了。哎呀，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4: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3: 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3: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
2: 我一想起这事儿，晚上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对了，周旭，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3: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2: 彭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3: 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 在其位，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
0: 是。你们是真够可以啊！啊！

0: 我前脚刚进了咸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国民党接受大员吗？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1: 是。
0: 我闭了他们的心都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什么东西都是。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醒全党，绝不能当李自成。彭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
2: 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3: 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
4: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彭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0: 我找好了呀，
3: 在哪儿啊？
0: 我带你去，走。
3: 这儿，
5: 老司令好，哎，老司令好，好，大家好。
3: 把这后门内上去。慢点，慢点。哎，安修同志，彭总，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
5: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交朋友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它都方便。
6: 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婆子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5: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嗨，
6: 老彭哪有生活呀？他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5: 我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6: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哎，仲勋啊，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
1: 种粮食啊，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
0: 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
2: 王胡子，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3: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2: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0: 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
2: 还有啥干不成的？
0: 这话说的有理啊，对。 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彭总，
4: 听你这么一说，我是心里头还真挺感动的。你感动什么呀？您想啊，你们。 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让我感动吗？
3: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搞好了，那是一片大文章。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

0: 我们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三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这向平壤挺进。看看吧，金日升发来的救援信，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
1: 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
2: 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1: 国难思良将啊。

0: 小刘，还快点儿！哎，彭总怎么跑这么远呢？乡下来，这不算远。
1: 您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
0: 是吧？直到十一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了戎马生涯。
2: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3: 再来就您上了，
2: 八德元了，八德元了，彭总，哟，好，哎，彭总，彭总，你过来捡来老半天了，我们这地儿也没别的，
3: 这杏仁葵长得还真好啊。
2: 是，
3: 是，
2: 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叫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呀。
4: 是我们给彭总能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5: 是的，是的。
6: 哪年没有我们亲，来你这么大的个儿。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杨参谋，
1: 冯总，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的。哦，你好，杨参谋。哎，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进去。走，来。行。
0: 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还能种什么？哎，
2: 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3: 都能种。彭总，
0: 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4: 彭总好，您好，这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 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

0: 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4: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3: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关爱孤残困境儿童不只是物质帮扶，更要给予陪伴、尊重与成长的机会。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联合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为当地20多位孤残困境儿童打造了一段特别的成长旅程。活动呢设置了真人 CS 户外拓展，还组织孩子们参观博物馆、文化馆，接受文化熏陶。在公益大使和社工的全程陪伴下，孩子们走出原有生活圈，拓宽视野，收获欢乐与友谊。那举办此次活动呢，就是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孤残困境儿童群体的关注，汇聚点滴善意，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美好童年。
1: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志超，今天我们来到了平凉市的庄浪县。在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呢，依旧开展着对少年儿童的帮扶工作。虽然假期已经临近了尾声，但是他们依托上社区提供的服务场地呢，每周都会开展一次对少年儿童的帮扶工作。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也即将举办一场针对少年儿童的暑期夏令营活动，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呢，长期呢一直坚持开展着少年儿童的各类陪伴活动。本身呢，我们也依托咱们南城社区提供的这个场地，一直在做儿童

0: 服务站。这次呢，我们借助暑假，利用那个联券基金会和腾讯公益的支持呢，组织了一期允期少年的成长营，让这个农村转到县城上学的孩子及早的融入到县城的生活中。我们希望通过成长营帮助他们认识更多的小伙伴，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
1: 那各位老师，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下应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就把这个活动内容给大家丰富一下。
2: 我建议这场活动呢，可以分为室外还有室内两个部分。那么室内呢，我们安排了相关的课程，给孩子们讲解防烫伤、生存训练这类似的安全知识。那么室外呢，设置了参观，还有户外的一些扩展的活动。
3: 我们的勇气少年暑期夏令营活动开展在即，今天呢，我们跟随孙会长，一同前往一户这个孩子家庭，然后去走访一下。
4: 今天呢，我们走访的这户孩子家里呢，是一个残疾人家庭，弟兄两个，我们邀请他们呢一块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
3: 对，走。
4: 哎呀，
3: 哦，你们好，哎，打扰你们啊。
0: 这两位小朋友，他们都是在我们县城思源小学上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那么因为他们的父亲呢发生了一些意外，可能有时候呢带孩子出去的机会也比较少，社区儿童服务站搞的这个夏令营呢，邀请他们去认识更多社区的小朋友，和小朋友们尽早的融入在一块，融入社会。
5: 我们村子里面的学校就是也就是撤了嘛，就想着说想办法把两个娃转到县城，两个娃娃也就有学上了，他去医院康复呀，或者就是定期去医院检查的话也就方便一点。到县城了之后，我们就通过玩互联网呀，然后就是他就是比较熟比较巧一点嘛，就是做点那种手工呀啥的，然后就是通过咱们国家的给我们一家人的帮助，然后就生活慢慢好起来了。就是我们在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这一间，然后就是两个孩子在上幼儿园嘛，我们一家四口就这儿有一个床，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挤着呢。但是后面玩了互联网之后，就是我们两个玩网络的话，两个娃上了一年级就多少有点打扰娃学习，然后就房东人也挺好的，给我们两个就是把他隔壁这个房子打开，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里面，娃娃平常在外面学习，我们两个就在里面做做手工啊，直播呀干啥的，就不影响娃娃，我们两个也就有个自己的工作。
1: 我觉得也特别的温馨啊，布置的。那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手工花束，生意怎么样？
5: 生意平时的话，淡季的话不行，然后不是最近刚好到七夕情人节了嘛，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加班到凌晨一点半，然后做了三束，今天早上全部送出去了，感觉还心里挺充实的，挺好的。
1: 一束能卖多少钱？
5: 一束的话就是100多，100多手工呀啥的，去除掉也就，哎呀，能捞个几十块钱。
6: 我想在这次的活动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打枪的游戏。
3: 勇气少年暑期成长夏令营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精心策划组织开展，机构专门邀请了近30名长期受帮扶的城乡青少年参与其中，让来自县城和乡村的孩子们齐聚在社区，共同参与这场内容丰富多彩的暑期成长夏令营活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7: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爱在社区呵护童年勇气少年暑假成长营活动启动仪式。开展本次活动就是希望把社区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希望大家通过参加活动增长知识，收获勇气，会独立，懂得团结。
3: 今天我们在平凉市庄浪县携手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领30多名孩子走进梯田纪念馆。那梯田呢，是庄浪一张响当当的城市名片，也是外界了解庄浪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梯田纪念馆，孩子们深入学习庄浪人民艰苦奋斗缔造绿色生态奇迹的奋斗故事。

0: 的庄浪梯田特别震撼人，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用他们辛勤的双手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和贡献出一份力量。
1: 今天我们在平凉市的庄浪县携手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带领30多名孩子走进庄浪县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参观学习。那么在这样的场所呢，孩子们能够领略本土的历史文化，汲取各类的历史知识。此次活动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让大家在实地探访中增长见识，厚植家乡情怀。
2: 以前来博物馆我都没有听过讲解员的介绍，今天很幸运有一位讲解员阿姨为我们讲解，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3: 通过这两天带领孩子参加咱们勇气少年夏令营活动，在活动期间呢，也发现了咱们许多孩子勇气自信心得到了一个提高，然后在他们日后的学习过程，我想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4: 感恩每一份善意相伴，愿参与活动的孩子们学有所获，勇敢成长，也期待未来陪伴更多的少年获得力量，向阳前行。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

0: 你为什么说这把匕首属于修密西侯？你有什么凭据吗？
1: 我认识这把匕首，这把匕首的金饰是我打造的。您看这个花纹，修密西侯很喜欢的，他和他的亲信都用这个花纹做记号。
0: 这么说，这把匕首跟修密西侯有关了。
2: 大人，这个代表身份的武器出现在这里，刚好又丢了贵霜西侯的贵重王冠，大人您说这会不会太巧了？
0: 此事必有蹊跷，
3: 有这个匕首做证据，咱们把匕首交给贵霜西侯也算是有个交代。
0: 万万不可。
1: 为什么？
0: 如果这是蓄意的栽赃嫁祸呢？大月之有五大西侯，其中贵霜和修密是势力最大的两支。如果贵霜西侯和修密西侯产生了矛盾，那么大月之肯定会陷入动荡和战乱之中。
3: 这有这么严重吗？
0: 如果是个小贼，那么肯定是因为穷才会偷盗金器，那他的身上怎么会有如此贵重的金匕首呢？如果是修密西侯的手下干的，那么会很注意不要暴露身份，更不会那么轻易的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落在作案现场。如果这样，那不正是授人以柄吗？
3: 这说不定是个粗心大意的手下。
0: 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匕首交给贵霜西侯。
4: 大人，为什么呀？
0: 尤其在目前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匕首当作证据交上去，修密西侯的罪名就会坐实。更严重的是，这是献给大月之女王的王冠，此事势必会闹到女王面前。这样的话，贵霜和修密就不仅仅是闹矛盾，而会是因此结仇。
1: 哥哥，汉使大人说的对，咱们不能交出匕首。
3: 可是这匕首是能帮助咱们脱罪的唯一证物啊。
1: 哥哥，我是金匠，金步摇丢失是我的责任，这罪名我来担着。汉使大人说的对，咱们不能让大月之陷入动荡。
3: 好弟弟，我是哥哥，罪名我来担着。
0: 两位都是有气节的意识，我们现在应该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渡过难关。
3: 谢谢大人，那我们该怎么做？
0: 抓紧时间，再做一个金步摇王冠。
1: 这，再做一个，我们的手里哪有那么高纯度的黄金呢？
0: 我有，把牧羊女送给我们的金子拿出来，

0: 这些够吗？
1: 够，一定够了。大人，
2: 我们还不起你啊。
0: 不用你们还金子，你把做金步摇的手艺交给小班，这就算是对我们的报答吧。
1: 汉石大人，太谢谢您了。

0: 你们看，天已经大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做金步摇，我们也要设法把原来的金步摇给找回来。
1: 贼人十分狡猾，我们无法追踪。
0: 有办法，我们有这个。
1: 这个？可这个是用来栽赃修密西侯的。
0: 贼人百密一疏，来，把灵鼻子牵过来。
2: 我知道大人的意思了。来，灵鼻子，快过来。
3: 灵鼻子对味道最敏感了。
0: 来吧，灵鼻子，现在给我们露一手。
1: 啊！
4: 灵鼻子，带我们去找出匕首的主人吧。

0: 竟留步！怎么了？恳请大人留在这里。贵霜的使者随时可能来这里取货，还请大人说明事情的经过，帮助我们兄弟请求贵霜的使者能够宽限些时间，完成新的金步摇王冠。嗯，你想得很对。我也留下来，帮安东师傅做新的金步摇。
1: 谢谢你，小班。
2: 你们带上这个，说不定能用得上。
3: 是，大人。
0: 你跟我们一起去，灵鼻子，听我的指令。
4: 好，咱们一起去。
0: 走。

0: 阿斯夏大人，你们怎么要走？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即刻出发。你们先走，我和阿斯夏大人说几句话。你们在前面等我。是。为什么突然要走？我们有事情还要报告你吗？哼，你们要不要打劫金铺？要不要抓张骞？要不要抢汉使？这些都与我们无关了。什么叫与你无关？ 就是现在，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早几天我就说要动手，是你说要我等几天再说的。新的任务来得太突然了，我也不想这样啊。嗯。啊！你。你不能走！哎，过来！你不能走！就凭你们三个小毛匪，还拦不住我们！啊！你！啊！
1: 是你怎么？怎么与无伦次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2: 有贼偷了安氏兄弟的金步摇王冠，我是一路跟着追踪到这里的。哈哈，
0: 我知道了，究竟是谁偷了金步摇王冠？哼，
2: 看来你完全被蒙在鼓里了。
0: 小姑娘，你可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2: 是谁偷的，我也不知道。

0: 是你掉到金铺的匕首，上面留下了你的气味。刚才那只狗鼻子很灵敏，它顺着匕首上的气味一路找到了这里，而且刚刚指认了你。
1: 原来你让我等着，自己却悄悄地下了手，还撒谎说有新的任务，让我们三个兄弟留下来。他是诬陷，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是啊，匈奴人拿着金步摇王冠跑了，总得留下几个顶罪的。
1: 好你个阿斯恰，原来你要拿我们兄弟顶罪。
2: 我才没那么想，我是让兄弟他
1: 你说你不知道，可你早就说过要偷金步摇王冠给匈奴王妃，你满口谎话，然后嫁祸我们三个。
2: 糊涂的马匪成不了大事。
1: 我们马匪只是打劫，你们匈奴就会小偷小摸，栽赃陷害。
2: 放肆！来人呐！
1: 快还给我！我让你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里面是金步摇王冠吧？既然你们想动手，那就谁都别想得到。
3: 别呀！
2: 快追那只狗！快！
4: 是。
5: 快来人呐！这里有强盗！
6: 快来人呐！
1: 快撤！
7: 驾！
2: 这帮马匪坏我大事！
8: 大人，事情已经败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9: 安公家做好的金步摇王冠呢？
10: 大人，金步摇王冠昨天晚上被盗贼给偷走了。我正在赶做第二个。
9: 你说什么？金步摇王冠弄丢了？抓到小偷了吗？
10: 偷王冠的人还没有抓到。
9: 贼人还没有抓到？如此重要的王冠，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监守自盗？
10: 大人，请您再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就能再制作一个新的金步摇王冠了。
9: 这，
11: 如今只能尽力弥补，千万不能耽误女王的庆典。如果现在就给金匠治罪，那会误了贵霜西侯的大事，你也吃罪不起啊。
9: 没错，
11: 失窃当晚我就住在金铺。我以汉使的名义保证，安氏兄弟绝对不是监守自盗。
9: 对不起了，汉使大人，王冠丢失可是重罪，我现在无法做主，还要报贵霜西侯定夺。安东，既然汉使大人给你做保，你现在就跟我去见贵霜西侯吧。
10: 是，大人。谢谢汉使大人，您为我们兄弟两人求情。
11: 安东，我跟你一起去见贵霜西侯。
12: 大人，金步摇王冠完好无损。
9: 太好了，这下我也能交差了。
11: 你们找到小偷了？
12: 嗯。
9: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偷女王的王冠？
0: 大人，金步摇王冠是匈奴人偷的。

0: 有证据吗？
1: 喏，
0: 这是九米西猴的金柄匕首。
2: 这是匈奴人故意落在金铺里的匕首，设计嫁祸修密西侯。
0: 此事事关重大，修密西侯的金柄匕首如何到了匈奴人的手里呢？汉使大人还请不要离开，待我先去报告贵霜西侯。
3: 事情的经过我大致都了解了，
0: 正要去请你，你怎么就来了？
3: 不是你们叫我来的，我接到了报信。
0: 是你们谁报的信？这就蹊跷了。
3: 还是先让我看看你们那个匕首吧。
2: 大人，
3: 没错，这是属于修密西侯的匕首。前一阵有几个匈奴商人来拜见西侯，随后这个匕首就丢了，没想到被拿来嫁祸我们西侯。
2: 这就对应上了，
0: 这是汉使节张骞张大人，这是修密官员。
2: 请问送信人长什么样子？你现在还记得起来吗？
3: 是个小孩，说完他就跑了。谢谢贵霜西侯没有直接怪罪修密偷盗金步摇王冠，此事要是闹到了女王的面前，你我两家怕是都无法收场。
0: 金步摇丢失，汉使和金将应对沉着，是他们揭穿了贼人制造的阴谋，避免了贵霜和修密的矛盾冲突啊。
4: 是啊，这次多亏汉使帮忙召回金步摇王冠呢。
0: 是啊，谢谢汉使。
5: 哥哥，咱们送的信起作用了。
6: 这封信一定是起作用了，看来事情是完美解决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就送到这里吧。这件事情完美了结，我们也该出发了。
1: 汉使大人，这是我们兄弟俩的心意，请您收下。
2: 既然原来的金步摇已经找回来了，这个新步摇就当做我们的送别礼物送给汉使大人。
0: 做工真是精美绝伦，太感谢了。
3: 这里也有我的制作。
0: 太好了，我会把这个带回大汉，也把步摇的制作技术带回大汉。
4: 等回到大汉，小班一定要给我也做个步摇。
2: 塔娜，这是你的铜镜，我修好了。
4: 这和以前不一样，但是更好看了。
2: 大人，这是我仿制的铜镜，您看怎么样？
0: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铜镜，镜面工艺高超，可以媲美我们大汉的工匠了。
2: 这样式的铜镜，贵霜贵员看了说要做一批，修密也要做一批。
1: 弟弟，看来咱们又要忙了。
4: 你们终于回来了，
3: 见到了大院制的金步摇，真的是太美了。
5: 咱们得抓紧时间出发赶往博物馆了。
4: 出发，去看女王的金步摇喽。
6: 大人，咱们在这丛林里已经走了三天三夜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走出大厦，说不定咱们已经到天竺了。
0: 如果见到当地人，问问就知道了。
3: 哪有当地人啊，这三天三夜一个人影也没碰到。

0: 我还以为被那三个马匪追上了呢。
1: 对，天还没黑呢，塔纳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2: 唐一副，你在前面发现什么了吗？
3: 大人，前面有个小水塘，我们今晚在水塘边上过夜会方便很多。
2: 好，就听你的。

0: 第四十三集，龟。
1: 小鹏，你怎么跳了两格呀？
2: 对啊，说好赢了跳一格的。
3: 哪里看到我跳两格了？我就跳了一下。
2: 你只跳了一下，但一次跳了两格，就是犯规。
4: 算了算了，别吵架，我们就让他们一格吧。
2: 不行，游戏规则就应该遵守，不然都耍赖还怎么玩啊？
5: 杨先生，
3: 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6: 小鸭说得对，凡事都要讲规则。潘子山，赐教。这是小篆的龟字，经过演化，龟字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龟的本意是画圆的器具，还刻制法则、章程、标准。《说文解字》将龟解释为：龟有法度也，如规则、常规。龟做动词时，意为相劝，如龟谏、龟勉。清代文学家刘开在《问说》一文中提到，朋友之间能做到相互勉励、学好，规劝改正错误就可以了。
1: 我知道有句话叫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6: 没错，现在习惯将规矩视为一个整体，但在古代，规是规，矩是矩。矩是一种标有刻度的曲尺，而规是专门用来画圆的圆规。汉代砖石上雕画的众多神话人物中，会见到手持矩的伏羲和手执龟的女娲。从古老的图像上来看，龟有两个平行的角，其中一个角用来固定圆心，另一个角用来画圆。通过运用龟和矩，古人精准地绘制出造型统一的图案。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文物上的纹饰，就是工匠们利用龟和矩绘制而成的。
4: 原来规矩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那规则呢？和规矩的意思一样吗？
6: 规则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比如游戏规则、法律规则。如果规则被打破，那许多事情就无法顺利进行。比如你们玩跳房子，因为马小跑的犯规引发了大家的争吵，游戏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3: 对不起，刚才是我太想赢了，所以
6: 想赢没有错，但一定

0: 定要坚守规则的底线，一旦规则被破坏，秩序被扰乱，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兵北伐，为了防止被魏军截断后路，蜀军急需兵将守住街亭。备受宠信的大将马谡请缨前往，但是由于马谡没有遵守诸葛亮提前制定的作战规则，导致街亭失守，战事失败，马谡狼狈逃回蜀军营中。尽管马谡战功不少，但诸葛亮还是遵守军营规定，含泪下令斩首马谡。诸葛亮此次的北伐计划也因此宣告失败。
1: 要是马谡遵守诸葛亮制定的规则，他可能就不会打败仗了。真是可惜，要是他能遵守规则就好了。
0: 太阳东升西落，花朵有开有谢，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规矩，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学校，规则叫班规校规；在路上，规则叫交通规则；在家里，规则叫家风家规。纪律和规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撑，遵守规则会让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人人都遵守规则时，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2: 先生，我明白了，我不应该因为自己想赢破坏了大家一同制定的规则，我知道错了，你们还愿意跟我玩吗？
3: 当然了，
2: 这次我一定遵守规则。
4: 第44集，宝。
5: 哇，河边的风景好美，河水好清澈。
6: 小跳，别过去了，这河边连个栅栏都没有，很危险。杨先生说过，在野外不能随意下水，我们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小怪说的对，自我保护的意识很重要。
3: 杨先生，
0: 看来这个宝字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一学了。汉字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6: 什么？
5: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6: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5: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6: 其实我很害怕。
5: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

0: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十五五开局，甘肃以农业稳产、工业提效、外贸突围、文旅升温、民生兜底的发展答卷，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陇原新图景。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金秋十月，硕果累累。2026年的甘肃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全省上下一路深耕出来的发展答卷，不只是报告里的亮眼数字，更是脚下一步步踩实的征程。我们既可以看到甘肃农产品的量足价稳、先进制造业的突破提升，也可以看到甘肃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一组组数据描绘的是发展，传递的是信心，带来的是希望，更是千万陇原儿女实实在在的生活暖意与发展脉动。甘肃的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是实干，从 GDP 预期增长5.5%左右的目标，到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万吨以上的底线。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设定，更是对以进促稳战略的深刻践行。提单产、强基础、防风险，多管齐下，全省启动18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0: 值36.06万亩，21个县整建制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28项农业主推技术，20个主导品种直接送到田间地头，198.9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按节点推进，农业板块的稳是全年粮食丰收的最扎实的底气。在兰州新区万亩青贮玉米种植基地，连片青贮玉米杆状叶绿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繁忙。基地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残茬扶秸养地，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耕地土质，为粮食作物稳产丰产奠定基础。
1: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集成化的设施啊，进行这个精准施肥，然后这个加强了田间管理，然后我们青贮玉米这个每亩能达到4吨，去年是3.5吨。
0: 种植户雷希平今年在基地承包2500亩土地种植青贮玉米，得益于基地良好的地利条件和科学的种植模式，玉米出苗率、长势品相均优于往年。当下青贮玉米市场行情向好，基地产品主要销往定西、临洮等周边地区，销路稳定，收益可观。
2: 我们去准备明年再扩充一点，再扩充上这个1-2千亩地，从市场价比去年涨了20块钱，今年的行情比去年好一点，挣钱了谁都有信心啊。
0: 从播种管护到收割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了青贮玉米产业稳产提质增效。
1: 我们就是为明年做准备嘛，深松翻耕，因为这个托管户提供农机服务，我们进行这个土壤监测、土壤检测，然后给他们提供那个测土配方，为他们提供肥料，争取明年能有个好收成。
0: 过去几年，甘肃经济增速连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老树发新枝的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更是新芽破坚土的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有色冶金、石化化工的冶炼补炼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的布局，共同构成了甘肃产业的四梁八柱。工业板块的进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引擎。白银作为老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渣，其中废渣中含有锌、银、铁等多种有价金属，城市矿山的资源禀赋十分突出。立足白银资源优势，白银华锌九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深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把工业废渣转化为可利用资源，有效破解区域固废处置难题。
3: 正是立足这一产业优势，秉持实业为本、循环发展的理念，我们选择扎根白银，长期深耕有色再生资源赛道。
0: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曾面临成本平衡的现实难题，在生产运行、环保治理持续投入的同时，要实现金属回收率、尾气超低排放和企业良性发展难度不小。为此，该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建成回转窑系统生产线与选矿工艺系统，形成完整的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处理产业链。
3: 选矿工艺系统针对回转窑产出的窑渣进行深度处理，精准回收其中的铁、碳、银等有价金属，真正做到资源的吃干榨净。
0: 外贸板块的活是通道优势转化的最生动写照，不沿边、不靠海的地理格局没有困住丝路重镇的开放脚步，反而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把内陆区位转化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优势。
4: 要做好制造业的强链、补链、沿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扩大我们甘肃对外出口的这个能力。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甘肃处在这个东向和西向两个重要的经济带或者通道的这个交叉点上啊，具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啊，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呢，打造国内的经济带啊，利用这个经济带的建设，带动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发展。
0: 今年八月，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经兰州海关所属京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本次业务创新实行一单式通关模式。

0: 模式，企业只需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实现起运地到出境换装地的全程申报。集装箱在运输全程不换箱不开箱，海港口岸无需另行办理查验或转关手续，系统核销放行后直接装船发运，有效精简了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
1: 过去仓储归仓储，铁路归铁路，海运归海运，客户要跑断腿，现在呢是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客户只要把货交给我们，仓储、货代、报关、运输串成一条链，统一调度，一单到底。
2: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属地统计，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这是兰州国际陆港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们就加强政企协同，科学有序加密班列开行频次，打响特色化工专列品牌，持续拓展省内特色试铁货源，带动更多产业货物在陆港集结发运，深化港产融合发展，强化陆港枢纽功能，全力服务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文旅板块的热是文化资源释放的最直接反馈，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讲好故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游客在如意甘肃中不仅看到风景，更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人文的厚度。正值国庆假期，在嘉峪关关城景区，雄浑的长城从城楼绵延向远方，游客行走在城墙之上，远眺茫茫戈壁，无垠辽阔，近观雄关壁垒，气势恢宏，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嘉峪关的雄浑古韵与山河壮美。身着古风服饰的 NPC 与游客互动对诗，答题闯关，开启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再现当年雄关畅通、四方兵友奔赴而来的恢宏场面。
3: 在这里呢，我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城楼，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厚重感。关城里有非常多的活动，在这里我可以和 NPC 进行互动，让我沉浸式的了解了长城文化，还有嘉峪关的地方特色美食。
4: 本次假期，我们依托独有的边塞长城与丝路文化资源，策划推出了国风民俗系列活动，让长城文化看得见、感受得到，真正让八方游客游得安心、玩得尽兴，感受独有的边塞家国情怀。
0: 民生板块的暖是发展成色最实在的体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的目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的底线，共同织就了幸福的保障网。1月至8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相关投入始终占据高位，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民生实事加快落地。国庆假期，G30连霍高速景青段扩容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该工程全长约70公里，是甘肃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重点项目。建成后，定西至兰州通行时间将大幅缩减，并分流兰州城区30%的过境货车，解决节假日常态化拥堵难题。
5: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领导代办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施工现场巡查和隐患排查，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做到安全管理不留死角，质量管控不打折扣。
0: 发展的最终目的，从来都是让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更踏实、更有奔头。一份份成绩共同拼成了热气腾腾的甘肃高质量发展图景，也让“十五五”开局的蓝图不再是纸上的宏愿，而是每一个人脚下正在一步步向前延伸的征程。没有哪一条路是轻轻松松走通的，也没有哪一份成绩是凭空掉下来的。过去的每一步深耕，都在为往后的日子攒下底气。 金秋陇园实干落笔，农业稳，工业进，外贸活，文旅热，民生暖，汇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甘肃答卷。陇园儿女攥紧一股劲儿，踏实向前，这份答卷定会更厚重

0: 更温暖，更有奔头。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是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1: 爸，哎，
16: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19: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尚训在兰州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我省各地同升一面旗，向新中国77岁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群众安全有序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尚训，9月30号下午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期间交通保畅、运力保障、旅游服务、市场保供稳价等工作，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基层民警、景区管理人员、铁路干部职工等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吴晓军、孔尚训强调。

0: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1: 吴晓军、孔少迅首先来到兰州公安智慧交管中心，查看智慧交管调度运行状况，了解重点路段风险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吴晓军、孔少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科学部署和调配警力，用心守护群众安全出行，要全力以赴保畅通，精准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要坚持长短结合，既做好当前交通疏解，又着眼长远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强化科技赋能，建好城市交通智慧大脑，全面提升智慧交管水平，要把从严管理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强化对游客的服务保障。吴晓军、孔少迅来到中山桥南广场调研景区旅游服务、涉水安全管理、执勤值守等情况，并同游客亲切交谈。吴晓军、孔少迅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做好黄河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收集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两岸生态绿化，科学实施沿岸景观风貌提质改造项目，抓实卫生环境常态化管护，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亮丽名片，要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资源，丰富黄河两岸文旅服务供给，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黄河之美。在五泉菜市场，吴晓军、孔少迅同商户、市民和市场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市场运行管理、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把保供稳价作为节日期间民生大事来抓，畅通物流渠道，丰富商品供给，稳定货源储备，健全市场监测、价格预警和应急调度机制，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要统筹抓好食品安全抽检、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整治、疏散通道治理，严把食品准入关、加工关、销售关，要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与便民惠民有机统一，规范摊位布设、环境卫生、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市场治理，让老百姓消费更舒心、更放心。吴晓军、孔少迅还来到兰州火车站，听取国庆节期间客流组织、运力保障、应急疏散、联勤安保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抓实抓细进站安检、消防管理、治安巡防、设施运维等工作，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要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做好运力保障，最大限度提升旅客通行效率，要做好车站及周边餐饮住宿场所管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雷东升、张小强、黄海及何某宝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昂扬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鼓舞人心，饱含着对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制度优势的精准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敏锐洞察，彰显出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奋进底气，激励陇原儿女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团结奋斗新征程。
3: 我们将守好红色阵地，讲好四路军革命故事，运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0: 乡村履职尽责，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2: 用好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帮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区，落实到家家户户。
3: 我们不能沟村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就在昨天，村里90000多元集体经济分红已经全部打到村民银行卡里，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的红利。
1: 回望历史成就辉煌，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4: 回望70余载风雨兼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那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思政工作者，更应该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南大青年的磅礴力量。
5: 作为八不杀新时代的直杀人，我将传承父辈们艰苦奋斗、直杀造林的初心，扎根沙漠，久久为功，坚持直杀护绿，守好绿水青山，用荒漠新绿为祖国发展添彩出力，
6: 全力推进长城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城保护工程，不断创新长城保护工作理念，系统开展了以监测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工作实践，为今后的长城智能化保护管理打好基础。
7: 要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实事，立足岗位，实干尽责，扎实做好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群众合力，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基层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8: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今天从陇东大园到河西走廊，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陇原大地升起，人们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武威鼓浪富民新村、八不杀林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宜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鼓浪县干部群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9: 这几年我们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村民安居乐业，产业稳步发展，全力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献礼祖国。
10: 这里是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今天学校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1: 和400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77年来，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作为兰大青年，要扎根西北，服务西部，深耕专业，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局发展。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陇原儿女代代相传的赤诚信仰，在庆阳、临夏、平凉、武威、白银、金昌等地，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共同见证庄严肃穆的国庆升旗仪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3: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为学习动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愿以寸心计划。

0: 下，且将岁月赠山河。祝祖国生日快乐，愿我们与祖国共奋进。
1: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道路也越来越宽敞，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2: 77载风雨兼程，陇原山河共贺华诞。在酒泉、天水、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公安、医护、消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3: 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平安使命重任在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将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作履职担当的不竭动力。举国欢庆时刻，我们将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安定，守护万家团圆。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献礼。接下来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岗位上，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2: 甘肃台报道。
5: 这个国庆佳节，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日，乐享美好生活。
2: 国庆长假第一天，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日。
6: 今天国庆节我们来到敦煌旅游啊，那我们景区也挂满了全部的红旗哈，很有氛围感。所以呢，祝我们的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好，也祝我们越来越幸福。
2: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大地领略壮美山河，平凉庄浪凭借壮美的梯田云海、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成为众多游客优选目的地。在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胡杨枝叶婆娑，湖水澄澈静谧，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7: 特别的惊艳，很漂亮，就沉浸在这个美景中，拍照也很出片，特别漂亮，很赞。
2: 国庆节唱响红歌，献礼祖国。在兰州中山桥下，三艘游船行至黄河中央，200人挥舞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旋律，为祖国庆生。甲板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黄河之滨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外，兰州还在水墨丹霞、黄河楼等城市地标开展唱响红歌活动。
8: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能在船上唱红歌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祖国庆生，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好。
2: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肃北县开展走边防、进企业、进军营、国庆暖心巡演活动。乌兰牧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真挚温暖的节日祝福送到牧区群众、戍边官兵、一线工人身边。国庆假期，武警甘南支队精心策划开展舞龙舞狮、趣味竞赛、球类对抗等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甘肃台报道。
9: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加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2: 今天上午9点，兰州市天水路出入城口车流明显增多，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10: 基本上是全员停休，全部在路上咱们进行一个疏导保障，就是加强巡逻管控，会同这个我们一路四方的成员的单位，我们提前布置咱们救援处置的力量，来确保呢咱们的路上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
2: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高速部门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动态研判流量变化，优化车道设置，提前发布出行指引，引导群众错峰有序出行。
11: 预计10月1号以及10月2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9点钟前后迎来出城流量主峰。那10月3号到5号受到车流回流的影响，局部路段通行压力阶段性上升，将出现假期流量高点。
2: 在兰州西站，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36.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

0: 红联动车组、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满足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1: 我们提前预想预防，利用手持终端机，掌握客流较大的车站，提前组织旅客到车门口等候下车，确保国庆旅客运输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0: 今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3万人。机场在国庆期间新开加密兰州。

0: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京甘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两地在医疗、人才、民生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创新协作思维，提升帮扶质效，拓宽共赴路径，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更多惠及陇原百姓。
1: 东西协作帮扶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在齐安县妇幼保健院、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卫生院的全科副主任医师魏东镇正仔细询问患者运莲国的身体状况。运莲国长期受腰椎不适、头痛等病症困扰，经过帮扶专家多次诊疗调理，病症得到明显缓解。
2: 给我诊断日流现在好多了，我到准备给我出院，这不需要就碰到外的人员就得干起了。咱们直接门口就有这么好的专家。
1: 借助协作平台，原干专家落地多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3: 我想从这个查房，包括讲座，还有就是这些手术的帮扶啊，让他们把这个腔镜技术啊开展得更好一些。
1: 硬件提质夯实基础。天津市全方位深层次对口帮扶会宁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会宁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育新城校区天津援建的实训室内，同学们依托标准化实训设备，正在开展系统化、规范化实操训练。
4: 在天津帮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援建实训设备的助力下，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多次在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1: 立足学校发展大局，结合会宁县职业教育教学实际，天津帮扶教师深耕教学一线，引入天津标准化教学流程、系统化教研模式和规范化实训体系，带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5: 开展分层教学、项目式教学，使学生真正的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也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教师转变教学思路。在最近的教师技能大赛中，我校最终有两项参赛作品参加了省级技能大赛，并有六项获得了市级奖项。
1: 甘肃台报道。
6: 供暖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我省各地多举措准备冬季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白银市将于10月15号提前启动京东集中供暖，在平川区，供热企业已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住建部门建立供热联动调度机制，推进访民问暖行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目前，白银市各县区均已做好提前供暖准备。
7: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1: 冬季供暖临近，在张掖肃南县玉兴供热公司热源站，工作人员对供暖设施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同步推进烘炉、试机调试等工作。目前已储存优质燃煤8000吨。玉门市提前部署，督促辖区供热企业扎实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8: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
1: 兰州市通过冬病夏治、热源整合、管网改造、访民问暖等举措，把供暖保障工作做在前、干在前。一些老旧小区、企业家属院供暖管网和设备长期服役，供暖效果差、故障频发。兰州市把供暖改造从冬季被动抢修前移至非采暖季提前整治。
9: 我们主要是改造的咱们是年久失修的供热管网，年限超过20年的，泡沫滴漏比较严重的，进行那个用户的供热的分户改造。将原来的大串联的供热形式改为分户供热形式，针对一些燃气的这种供热热源，我们进行了个并网改造，整体上提升了咱们供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站点设备提档升级的同时，兰州也在热源端加快整合，深度回收

0: 工业生产余热余压，将废热转化为稳定的清洁供热热源，从源头补齐供暖短板。甘肃台报道。
1: 9月28号至30号，原创民族音乐剧《祁连之歌》在甘肃黄河剧院完成首演。该剧由省委统战部指导，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品，甘肃省民族歌舞团排演，是全国首部以祁连山生态移民为题材的民族音乐剧，歌颂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描绘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与民族团结交融的画卷。
2: 盛世中华，家国同庆，山河锦绣，红旗飘扬。
3: 国庆佳节，一抹抹中国红成为陇原最美的色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炙热的家国情怀。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甘味。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和田宇一起来关注天气。金秋送爽，盛世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定西、天水、平凉、沁阳等市及白银南部、临夏南部、兰州南部和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酒泉、嘉峪关两市有四到五级的西北风，陇中及陇东部分地方清晨有雾。下雨起雾的时候，路面容易变滑，视野也会受到影响。大家出门路上多留心路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明天的昼夜温差依旧较大，如果大家计划去往山区或者是高海拔地区，记得备好薄羽绒服，保暖护体。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酒泉晴，8到25度。嘉峪关晴，11到25度。张掖晴，9到26度。金昌晴，7到26度。武威晴，9到26度。白银晴转多云，7到23度。临夏晴转多云，7到23度。甘南阵雨转阴，4到18度。定西晴转多云，7到18度。陇南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天水多云转阴，11到19度。平凉多云转阴，5到17度。沁阳晴转阴，8到1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3到22度。甘肃矿区晴，6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7到24度。辉县阴，11到21度。灵潭小雨转阴，6到19度。康县阴，11到20度。两当阴，11到21度。别部多云转阵雨，7到22度。和政晴转阴，5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

0: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1: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3: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

0: 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八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

0: 话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

0: 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但是人家一开口也是10,000吨呢，所以呢，给人家留个好印象，这往后路还长着呢嘛，是吧？都去啊！
7: 入乡随俗，俗话说得好，酒肉富贵，酒肉富贵，没有酒肉哪来富贵，对不对？
8: 所以也请你按合同办事，别妨碍我们挣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

0: 这杯酒，我必须敬惠总。说真的，要不是惠总给我介绍，我都不敢想象，高端的水果现在都能进入村镇了。虽然我们也生活在农村，但是很明显，还是了解不足，所以还请您多多包涵。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来呀，
0: 来呀，
2: 来呀，
0: 自家兄弟，不说包涵，走走走，
2: 惠总，等您的店铺全面开花了。
3: 您就是我们宁静红品牌的乡村事业部的区域经理，您就是第一个把我们宁静红送到老百姓嘴边的经销商，我必须敬您。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敬，一起敬，一起敬，辉总，
3: 快快快！大家安静一下，兄弟，你要是不相信哥，随后哥带你去考察考察我的连锁店，不敢说要啥有啥，像这个芒果、山竹。 杨桃、龙眼都有，这你们跟我们的区别啊，就是你们这儿的人看起来比我们那儿的人洋气一点，钱多一点。除了这，啥都一样，都是两个鼻子、一只眼睛、两个嘴巴、一只耳朵，
2: 是一个嘴巴，两个耳朵。
3: 哦哦，对对对，两个耳朵。
2: 来来来来来。
4: 大家都不要拘束。杨先生，请，欢迎欢迎啊！
5: 来，好，
4: 请，请，请。
5: 杨先生，咱们这儿你也视察过了，您说说感受。哎，
4: 你们宁静的发展溢美之词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要我说啊，事业需要拼搏，这身体啊更得珍重。
2: 景阳老师，要想长期合作的话，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6: 是是是，
2: 大家说是不是啊？
7: 是是是。
2: 哎，我跟你说啊，丁老四那没问题。景瑶啊，原来是当兵出身的，你知道吧？那身体素质绝对的。
8: 我说一句啊，这人活着嘛，总得有点理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让农民的生存权利和利益尊严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死去何所道也？
4: 是不是？
7: 对对对，说得好。
4: 我
7: 觉得吧，好事成双，是吧？我也借这杯酒，我敬一下丁老师。
4: 好，好，好，好，好。你干啥呀？你不是要把我也带上？
7: 那个丁老师，我们两口子敬你一杯，
4: 敬你一杯。
7: 那我就隐隐撂带酒了。那不行，你这今天这日子，我是觉得怎么都得喝一口，是不是？
4: 我也不行，真不行。
7: 哎，你这么的，你多少米一点点也是个意思，但求快点倒上，快快快，
2: 这样吧，我赔一杯，好吧？<笑>
7: 行，好，来，我们干了。
4: 干了。
9: 小伙子，来看看合同吧。
7: 谢谢杨先生，
9: 志良和桂琴啊，村子里的发展欣欣向荣，青年人的学识令人鼓舞。我看好你们宁静火业，非常有信心。这样，今年先给你们销售10000吨，好吧？
4: 好，好，好，
9: 杨先生，合同完全没有问题。我呢？
7: 就拿这个敬您吧，啊，合作愉快。
9: 小伙子，
7: 去照顾别的朋友吧，我们都是客户，不可厚此薄彼呀。
9: 谢谢杨先生，凡凡，你招呼一下杨先生，我去找他。
7: 好好好。

0: 你看啥呢？看，抱着个薛朱文的照片有啥可看？挣大钱的时候一口一个哥叫你，还有那苹果都烂在地里头了，是不是他害的呀？我跟你说，这薛朱文就不是个东西，还拿他的照片看。
1: 你唠唠叨叨啥呀？啊？商人不挣钱还叫商人吗？
2: 别坐着了，回去睡觉去吧。好好看，认真点看，抱着他睡觉都行。嗯。哎，我想借这杯酒，跟大家说几句。 其实我这个人啊，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内心，不隐藏，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也可能是我的生活环境，让我形成了这样的性格。其实我们这代人啊，都是站在我们祖辈、父辈的肩膀上，开辟自己的道路。在迈开25000里长征第一步的时候，我很庆幸有你们大家跟我并肩作战，这是我的幸福。
3: 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
4: 来，
3: 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矫情。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别人看不见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暴露出来，在别人眼里。
4: 可能就是矫情吧。
5: 这是凡凡的奖状，德伦文学奖的奖状。凡凡优秀，
3: 凡凡最优秀啊！
4: 我也优秀。
3: 我的博士毕业证。嗯。我要去学习了。好。凡凡，你告诉我，你一直拖着不去省农科院上班，是因为哥哥？ 还是李梦莲，还是说因为父母，或者是因为你对你生活的地方情感太深，你今天必须要告诉我实话。其实有些事情，不置身于其中，很难体会各种滋味。就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的那句话：“长在土里的庄稼无法移动。”侍奉庄稼的老农，好像半身长在了土里。
2: 有赖于泥土的生活，使一个人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地方生下了根。这两天我准备出去一趟，考察一下农村市场。静瑶，你想办法把丁老师留住。50000斤虽然不多，但也是个不错的路子。重点是人家丁老师的人脉在省内，价格不高，但是能帮我们省不少运输费用。
6: 这利润算下来也是不容小觑的。哎呀，
7: 梦林，你能不能别让我去联络丁老师？
8: 不是，为什么呀？坐下来说。哎，
7: 丁老师缠着静瑶呢呗。你刚才没看见吗？吃饭的时候，那手都是这样的。<笑>
6: 不至于吧？人家丁老师怎么说也是个知名人士啊。
7: 你明月亮也没有用，我压根没把明星当回事儿。
6: 哎，不是孟林，你可不能牺牲我，要不然你可太不讲究了，要不然你娘大牛去，或者大月哥去也行，巴不得跟丁老师粘着呢。哎，谁跟我说要帮我赴汤蹈火的，一个丁老师就把你害怕成这个样子了？
7: 那不一样。
6: 说正事儿呢，我准备明天就走，你们俩听好了，丁老师、百胜叔、狼叔、顺子叔。 他们的货都是款到发货，杨先生那里先发1000吨，款到了以后再发第2批，提成从他们的差价里抽取。静，你一定要配合凡凡，把好出口关，不合格的果子一律不能流向市场，否则不光是砸了咱们大运的牌子，咱们宁静村商道进城的牌子也都被砸了。
7: 放心，我盯着。

0: 杨先生，你好。
1: 杨先生，你好。雪松，您的计划很成功，合同已经签订了，等苹果到货以后，我会迅速低价分销给多个罐头厂家处理，所有环节都不会牵扯到您。你的表现很好，但我还要。
0: 你确保做到从下一刻起，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联系，从前是，以后也是。
1: 这一点，请薛总放心。只要您兑现承诺，我也一定会守信的。
0: 放心，上到进城嘛。
1: 刘儿，为了这件事，我把多年的至交好友也牵连进来了。
0: 罐头厂的回款你自行安排吧，就当是多给你的买路钱。和你远在国外的儿子一点生活费，好吧？
1: 啊，好的，那我就谢谢薛总了。

0: 那个，你方便的话，能让我跟孩子说两句话吗？
1: 我朋友正带着我给小孩买衣服呢，回头再说吧。哎，那行，那个。
2: 哎，来了！哎，来了！少天，这么晚了不睡觉，你有啥事呀？哎，
3: 少天，
2: 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大人物的合同咱签下了，咱现在啊，就扫傅寒的那个脸皮去啊！哎，丁老师。
3: 不用了，我们把床给你铺好，我们就回去了。哎，
4: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不行，你把它喝了，我们就合作。啊，好，好，好，好，干。走，
2: 丁老师，你休息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
4: surprise。surprise？
3: 不管给咱，你好好休息，我们走了。对，我去走。你们要是不喝，我就不合作了。好，喝喝喝喝喝喝。哎，哎，你喝你喝。哎哎，丁老师，你慢一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嗯，嫂子，哎，我那个姐姐的货款已经到账了。啊。 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是不是特别仗义？仗义！你们赚的差价呀，跟集团给你们的提成，5万块呢。
2: 丁老师。
3: 我们的批发价它就是4块5，不是4块。我们一斤只能赚5毛，它赚不了1块。我就要你赚1块，嫂子。你要觉得不够，我自己给你补。啊哈哈！嗯，嫂子。哎，我可喜欢你了。
4: 我也喜欢你。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啊？真是臊他归臊他，刚刚也理解他。
2: 我也没不理解他，但这是两码事。他破坏销售，那就是破坏分红。那你到了年底，群众拿不着分红，你让我咋弄？群众工作我有责，群众困难我担责，群众未来我尽责。咱不就这么点原则吗？

0: 福涵，开门！福涵，开门！
1: 别敲了。
0: 再见。
2: 你们俩呀，先别说了，先听哥说说吧。啊，咱先不说这一村人出去求爷爷告奶奶，啊，咱也不说这不争气的大运被你们撂在地摊上糟蹋，咱就说，快过年了，你弄个几千斤，他弄个几万斤，这果子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到了年底，这分红咋分呢？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2: 再去找找人呐，一次性发货，不能把果子压在库房里，果子越压呢价格就越低，难道不是损失啊？
0: 那你当初为什么答应孟林呢？
2: 我不是以为他在大城市在国外认识很多人吗？指望他利用起自己的人脉网络啊，给大运卖个好价钱嘛。可是这个贼娃子到底还是没那个能力呀、啊，好不容易接了这么一单，那还是凡凡帮着介绍的，对吧？我当时就该听你的，不给他销售权就对了。
0: 说点有味儿的，你想找谁吧？
2: 我找谁啊？
0: 不就是薛志文吗？哎呀，
2: 王志良，我罗扁的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了不愿意给人低头上啊，啊！可是呢，商场上无父子，有的时候呢，老子给儿子低头的时候。也是常见的，不丢人。
3: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哎，咱且不说，我们本来要培养自己的销售团队，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千人。情愿卖给乡下、卖给百盛的朋友，宁可咱们降点价，你也别卖给薛朱文。你还说不卖给三四线城市，我就偏偏认为啊，可以卖。
0: 哎呀，喂，寿天，
3: 行，
0: 寿天，哎，我也跟你说啊，我宁可去政府说情，请他们给个低价，我也不愿意让薛朱文这个贼头子趁火打劫，休闲人呢你。

0: 锦瑶，没睡吧？这样，明天早上我跟你一起去把丁老师接到马场住，那里环境好一点，谈业务也方便，重点是让人家客户感受到我们对丁老师的重视程度。你别自作多情了，我跟你说，咱们能和这样的客户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不容易。不行，我走之前必须把他安顿好。
1: 芭蕾先生，请。
2: 芭蕾先生，你好。
3: 薛先生，久违了。唉，见到你，就像冬天想念夏天一样，永远想念，却永远无法相见。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I'm happy to see you, my friend.
2: 请坐，请坐。
3: 薛先生开心就好，我现在真的需要薛先生帮助。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不是一口，是一锅。
2: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3: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这么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
2: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林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考虑一下吧。

0: 安娜伊斯小姐来了。嗯，
1: 你好。
2: 你爸爸呀，多次来电，希望你呢能跟我学习。最近我呢也一直在思考你的岗位，我还是认为啊，让你到宁静村去观察采样，然后再根据实地采样的情况，提供。 相关的数据的工作呢，对你比较适合。但是在你去之前呢，我想先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这里栽种的宁静红。不知道安德鲁教授的千金，你愿意不愿意呀？我当然愿意。教授，嗯，我来中国之前就听说你在研究宁静红。
0: 并且发现了宁静红的主要问题是抗寒性不够，那么如果加上整木，是不是就可以推广种植了？在我这片实验田里呢，不仅发现宁静红抗寒性能不足的问题，还有苦豆病、水心病，所以啊，你这次去的任务就是深度跟踪。
2: 争取早日解决这些问题，
1: 教授，我会竭尽全力的。

0: 你是打算用苹果向我求婚吗？
1: 这里面的每一颗苹果，都是我对你的爱。这，就是我们的伊甸园。

0: 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你不怕浪费电话费？啥事儿？啊，
1: 不是，一会儿啊，这个孟林和百胜就要出发去喀啥农村市场了，这个不是个小事。志良，你没点啥想法？
2: 你有啥想法你说，反正我也不如你心眼多。
1: 四线城市可不能轻视，百胜拿得下吗？就他那急冲冲的脾气，我都有点担心。 别到时四线给他搞砸了，我和孟林去找百胜的朋友吧。大小我也是个国家干部，代表着一级政府，我出面呢，百胜的朋友也会感觉有面子。
0: 嗯，
1: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销售正规和各方面。

0: 重视，你觉得可以吗？
1: 我还真把这茬给忘了。这样，北胜那儿我去说，你呀得报备一下。
0: 志亮，你可能以为把我老王给僵住了吧？请看，镇上批了。

0: 田老师，这地方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喜欢的话，这两天就住这儿吧。住在这儿也方便你谈业务，有什么事儿随时找大牛和静瑶。如果你无聊了，酒吧里坐坐，马场里骑骑马都没问题。我要出差几天，咱们有什么事儿随时电话。
1: 行，您先忙你的。这几天呢，我多联系几个客户，反正有静瑶他们陪着我呢，挺好的。
0: 好啊，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
0: 再见，走吧。

0: 大牛，
1: 哎，
0: 没想到你这个地方真不错，这么好。
1: 喜欢的话，想住多久住多久。
0: 如果代销苹果顺利的话，也许真的可以考虑长期留下来。
1: 以你的能力和人脉，肯定没问题啊。
0: 哎，那个，静瑶她经常来吗？
1: 我这不对外，大家没事都在这儿，所以经常来。丁老师，要不我带你先到处转转吧。
0: 啊，行。
1: 那这边请。
2: 老狼，老狼，干活呢，跑哪儿去了？老狼，又多人睡觉呢。干点活这么费劲啊。

0: 生日快乐。龙总，生日快乐。
1: 哎呀，多少年了，我都没过过生日，差点把这日子忘了。
0: 你忘了，我没忘啊，你是我的领导。
1: 破费了。
0: 你看你说的，咱们俩谁跟谁呀、啊、来来来来，许个愿啊，站字儿。哎，预备开始。吹蜡烛，祝龙总生日快乐！
1: 来，我给你切个蛋糕。
0: 哎，别别别，我还是先去送货。龙总不是说了吗？速度就是金钱。
1: 老狼，一会儿把货送到司机那儿，悄悄的赶紧回来，我等你一起吃蛋糕。
0: 明白。
1: 帽檐压低一点，别被发现了。
0: 老总，你就放心吧，我走了。

0: 你看啥？你笑得这么开心，给我过生日啊？啊，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把我龙小卓干死了，李梦玲一样把你干死。
1: 按薛主任的价格，一斤赔1块钱，要赔多少钱？
0: 一斤损失1块，就是2000块。1万吨是2000万，10万吨是2个亿。傅寒。

0: 这零头还算吧。哎，行了行了，别说了。哎呀，你跟我说，这个账面上除了补差价，还能剩多少钱？
1: 这账不是在这儿吗？你检一下就知道了呀。目前账面上的钱，除了原有的钱，也包括大家卖了果子没有回款的钱，都在这儿了。
2: 哎，你没事吧？哎呀，别扶我！哎呀，薛淑芬这个龟孙子，咱要是卖给他，命都得赔进去。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情啊，先别跟别人说啊。
3: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哎，
2: 这么个办，你啊，先准备给大伙分红的事情。哎呀，今年我们分红就按，哎呀，4块算吧。亏了集团，也不能亏了村民，是吧？哎呀，气死我了！
4: 来来来，这边请。惠总，如果咱们能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短期的赊账是没有问题的，别说三四十万，就是三四百万，咱们也能承担呢。
5: 那个啥，这个赊账的事儿，咱们按部就班，咱把它放在第二步啊。第一步咱们还是先得谈这个，能不能够合作的事儿。惠总，你别介意啊。
3: 他们那个孩子说话都这样。惠总，您看您现在有90多家店，一天的净利润大概是2万多，一年下来也才800多万。其实这个数字对我们集团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如果您能够联合更多的果蔬超市，把销售额拉上去，我们将来给您的价格可能还会再低。
6: 现在的年轻人敢做敢为，可不敢小看呀！咱们上车吧，王科长。
7: 来来来，
6: 好了好了好了，别急啊，大家都别急，一个一个来。这到名字的再往前来啊，咱们有点秩序。
7: 陆月生，销售50000，以每斤5块钱出售，获利50000元。
8: 这是你的。
6: 哎，
7: 谢谢。
6: 白百胜，销售45000斤，每斤以4块3出售，获利13万5000元。
9: 销售3000吨，集团进账2400万。我说一下啊，牛厨子呢都是按成本销售的，他自己本人没有获利，因此呢，集团决定奖励老吴家20万元。这个钱我们不能要，我娃也不会要的。 你们要是真给呀，就把这钱捐献给学校。我娃有本事卖果子，就不是为了图这点钱的。以后看谁还敢说我娃半个脑子，我撕烂他的嘴。哎，魏琴，你们帮我娃宣传一下嘛，给他讨个老婆，我老汉感谢你们一辈子。到时候我再看看那些说我娃半个脑子的人。
6: 他们的脸皮往哪儿搁？胡叔，别走，别走！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目前咱们全村的销售总量是4130吨。
0: 刘总，那孟林和舒凡担保的1000吨也到账了吧？
10: 目前还没有回款。

0: 李总，我的实力怎么样啊？真不错。我还要开店，就是我的资金啊，哎，有点困难。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多发点货，付一半款，赊一半账，咋样？
1: 惠总，您是咱们的一线销售商，又是村里的老朋友，这个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好，
1: 那个啥，就是这个赊账得4把，不难，但是你赊账的数量如果大的话。
0: 那孟林也不好做主啊，是吧，孟林？啊，
2: 是啊，王科长说的没错。<笑>看看
0: 怎么样？你这个店都开了多久了呀？哦，你说我这个店啊，开了1年多。
1: 才1年多？哎，我看你这个弄得真是有声有色的。
2: 惠总，
0: 这个果子是芭蕾果？
2: 啊，
0: 这个。 我也不认识杨文，前一段时间一个果商来找我，说这个芭蕾果还有其他几个国内品种，让我帮着代销，批发价只有3块，让我卖完以后再付钱。我寻思着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买卖，所以就先接了一吨试试卖卖。啊，
2: 惠总，我能不能见一下这个销售商啊？
0: 这同行是冤家。
1: 这你们做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尴尬呀？
0: 我们虽然是卖果子的，但是我们也种果子，说不定对方用得着咱们呀。
1: 这个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啊，这同行是冤家，这已经是狭隘的旧思想了。惠总还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兴许啊，他还愿意同时批发我们的果子呢。
0: 好，
1: 我
0: 帮你们约。
3: 谢谢惠总，业务跟他倒是不必谈了，但是这饭我必须要请你。龙总，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李梦林毕竟是一个有诚信的商人。<笑>
0: 哎呀，为难你了，惠总。
3: 龙总，我多句嘴啊，你也是宁静村的，万一将来宁静村的人知道了你这么做，你就不怕？ 伤害宁静村的是芭蕾果，又不是咱俩。咱们是商人，芭蕾果1斤3块是薛总给我的，我可是直接给你了，而且还是赊账给你的，这好处你上哪儿找去？另外呢，大运果我给你一斤4块，除了先付定金不说啊，还必须要在1周之内支付尾款。老哥，是要金子？
4: 还是要牛粪粑粑，您自己掂量。我跟你说，我3个儿子，1个闺女，哪一个都有销路。
5: 老狼，没人笑话你啊！我听说你娃有销路了，那你咋不告诉我呢？我这是敲锣打鼓也得把他换悠回来，咱们共商大计。<笑>
4: 我凭啥把我的财路给你们呢？我不傻。
5: 老狼。 你把你娃娃叫过来，咱们对接销路，赚点钱还是你的。到时候村里出面跟娃娃谈判，说不定你的娃娃哪天就成了薛朱文了呢。
4: 我呸！我不想给薛朱文当爹，我没那么不要脸的儿子。<笑>
5: 张小啊，
6: 哎，
5: 给老狼包只鸡，钱算我的。好嘞。
4: 哎呀呀呀呀！谢知良大人，
5: 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要不要？
4: 要！志良哥，啊，就你们这些大干部都能被他骗了，他的苹果不是他儿子卖的，是龙小卓。老狼是吧？你不是还来我入股吗？说龙小卓有销路，能卖个好价钱。你听他喝二两就开始胡吹。乔乔，啊，那个晚上给你钱，钱先挂着，那个我先干为敬。
2: 哎，老狼，老狼，老狼，我不赊账。龙小厨，哎，说，这做买卖啊，不比你在镇上开会，他有些话呀，不是想说就能说的。你看，咱们想约这个芭蕾果的经销商。 本来惠总就不大乐意，你还告诉人家，你想让经销商批发咱们水果，那惠总怎么想？你觉得这合适吗？
1: 孟林啊。

0: 好歹让人家放心。等我去了宁静村，我会想办法让宁静村给公司来个函，说明事情的原委。
1: 我帮凡凡担责任，那是我的人情，怎么让你一说，我成了本分了？我还……
2: 孟林，你要干啥？
3: 回家。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嗯。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0: 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属西算国家战略下，甘肃庆阳目标明确，加强绿电供应，降低用电成本，不断提升庆阳数据中心核心竞争力。但规划为其配套的甘肃电投绿电聚合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传统融资模式遭遇期限错配、资本金短缺等堵点。国开行甘肃省分行主动破题，靠前融智的谋划顶层设计，创新打出头贷联动组合拳，12亿元前期贷款为项目开工抢出宝贵时间，4.33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股东借款形式注入，破解资本金瓶颈，25亿元期限20年的中长期贷款，精准匹配新能源项目长周期回报。3种产品提供企业按需使用投贷激励，叠加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将政策红利落实到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后一公里。资金精准投向新能源加储能加市场交易体系，配套灵活购电机制，确保绿电高比例销纳。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完成投资超25亿元，工期缩短半年。

0: 建成后预计年功率电18亿千瓦时，通过新型电网与算力网深度融合，有力支撑庆阳集群绿电达标。从融资难到融资畅，古凯行甘肃分行以头戴联动探索出算力加电力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全国绿色算力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庆阳样板。金融活水正源源不断注入陇原大地，助力东数西算跑出加速度。
1: 中国都烂在地里头了，是不是他害的呀？我跟你说，这薛忠文就不是个东西，还拿他的照片看。
2: 好吧，
3: 啊，好的，那我就谢谢薛总吧。
4: 你先忙你的，这几天呢我多联系几个客户，反正有静瑶他们陪着我呢，挺好的。
3: 好啊。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出去。
1: 姥姥是吧？你不是还拉我入股吗？说龙小卓有销路，能卖个好价钱。你听他喝二两就开始胡吹。
0: 乔乔，啊，那个晚上给你钱，钱先挂着。那个，我先干为敬。
1: 姥姥，我不睡着。
2: 龙小卓。
3: 说，这做买卖啊，不比你在镇上开会，他有些话呀，不是想说就能说的。你看，咱们想约这个芭蕾果的经销商，本来汇总就不大乐意，你还告诉人家，你想让经销商批发咱们水果，那汇总怎么想？你觉得这合适吗？
4: 孟黎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汇总的店里怎么会有芭蕾果？你能分析一下吗？
3: 说明芭蕾正式向我们宣战了，我们的市场在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是宁可赔钱也要把我们赶尽杀绝，他是等着我跪下来求他的那一天。
4: 兴许是凑巧来吧，歪打正着呢，
3: 这顶多算是四线城市，怎么可能打得这么远而且这么准呢？说，你再打电话问问汇总，他约的客人到了没有？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
4: 没打进去。
3: 怎么回事啊？
4: 是他给我挂了吧？我打开免提。
6: 喂。
4: 汇总，我是王守田呐。
6: 啊，王科长，有什么事吗？我正忙着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好的，您说那个人他什么时候到呢？我们等着呢。
6: 哎呀，对不起啊，王科长，太不巧了，我这边临时有急事得出差，等我回来之后啊，我就去拜访您，烧鸡烧酒不醉不休啊。
4: 等一下，那个汇总，我还想问一下，咱们说好的就是年前您要续订的那批货，这个咋说呢？
6: 这个事儿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几个股东啊打算春节前进点南方水果，苹果呢就暂时不进了，等我们用的时候再联系啊，先这样。
4: 汇总，你听我说，我挂了呀。
7: 这说好的年前要进咱们一批水果，这怎么回事？这
3: 叔啊，这话你还听不出来吗？
7: 他跟芭蕾果的批发商联系过之后就把咱们给甩了，那芭蕾果真的只卖3块钱一斤，那不得赔死？咱就算倾家荡产也降不到这一步啊！那这接下来该咋弄嘛？
3: 既然芭蕾想要飞蛾扑火，那我就奉陪到底。

0: 为人低调，一张口那么高大上的人，杨先生应该不是骗子。
1: 飞总，郭总，他不仅手机号都换了，我去了他们公司找了，公司也空了。这混蛋，他就是个骗子的。飞总，
2: 将近1000万呢，我把股都卖了，我也还不起。咱们可都是给老板打工的，老板把咱们开了，事儿小，这么大账我们拿啥还？你还把公司都给套进去了，你咋介绍的人？你咋介绍的人？
3: 哎，飞飞总，事情因我而起，你别怪张老师，他要是合伙骗咱，还敢回来吗？
4: 你好啊，辉总。
5: 80那边我可都回去了，80我这边你承诺我的可得兑现啊。
4: 必须兑现，以后咱们的路还长呢。
5: 龙总，这事情可不敢让李梦林知道，我还真往宁静红城了，和他在合作呢。
4: 惠老板，咱们俩能够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得一起祝福李梦林。咱得祝福李梦林把这个大运股卖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犄角旮旯，越多越好。好了，咱随时保持联系，再见啊。
6: 你好，您认识李梦林吗？哦，我听到你在电话里说到他，是宁静村的李梦林吗？
4: 那是我一兄弟，我们一个村的。
6: 你慢一点说，我中文不是很好。
4: 我们是一个村子里的。梦林是我 friend。 你认识他？
6: 那太巧了，如果您也去宁静村，您可以帮我做向导吗？我要找李梦林。我叫安娜伊斯。我们是沃克茨大学同学。那你可以帮帮我吗？
4: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0: 用咱们公司和南书帆他们签约，你们也是为了帮他们。事情因我而起，不连累你们，我会想办法不让他们为难公司。飞总，感谢这些年的关照，今天我就辞职了。
1: 你走了，我俩咋办？
0: 我去宁静果业集团吧，在集团找个工作，重操旧业。我待在那儿以劳代偿，好歹让人家放心。等我去了宁静村，我会想办法让宁静村给公司来个函，说明事情的原委。不管将来能不能找到洋骗子，我都保证他们不会找公司的麻烦。所有的欠款由我郭玄丽来偿，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郭玄丽来承担。除此之外，我让他们和公司签一份补充协议，之前的一切协议都作废，然后再批准我辞职，行吗？

0: 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
1: 合同发过来了，
2: 汇款迟一天，交付3%的滞纳金，这不在这儿。
3: 哎，这条好
2: 啊，你看看。

0: 喂，桂琴姨，凡凡，你方不方便联系一下杨先生？那边可能什么时候能给集团打呀？出事了，桂琴姨，杨先生是个骗子。凡凡，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凡凡，杨先生是骗子，等我到了宁静村，当面跟你解释。
1: 杨先生怎么会是骗子呢？你跟玄丽联系了吗？他怎么说？
2: 我本来想联系来着。

0: 但是后来想了想，这个电话我不能打。
1: 这电话怎么不能打呀？出这么大的事儿，咱总得找他说清楚，问明白吧。赶紧赶紧赶紧的打呀。哎，你这孩子，你不打我打，真是的。
0: 桂琴姨，请您也理解理解我。玄丽是我的好朋友，她为了帮我们，把自己都搭进来了。我这个时候要是给她打电话，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觉得我是为了追款。我相信，她现在也在极力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别让朋友为难了。
1: 你不让她为难，你自己为难呢。凡凡，这个事儿我们总要面对的。
0: 我选择不打电话，不是要逃避。而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当面？那万一 那都找不着了呢？
0: 这个您放心，我以人格担保，玄丽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1: 姨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好同学、好姐妹、好闺蜜，但是事儿得一码归一码吧。
0: 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明白，您不光是为了集团，更是为了我和梦玲着急。我也希望您能站在我的角度，体谅体谅我的感受。
1: 哎呀，你这孩子呀，你从小到大都是考虑别人，体谅别人，你什么时候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0: 桂琴姨，这事儿还是得跟我爸说一声。
1: 这事儿你爸一旦知道，那宁静红的知识产权可就真保不住了。梦林还想着开春就栽树呢。我是觉得吧，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没准会出现什么转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嗯，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爸的脾气你也知道，而且这事瞒也是瞒不住的，还不如现在就告诉他呢。
2: 哟，王阿姨来了呀。
3: 说
4: 说
2: 来，快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坐下，哎，坐下。哎，你那边坐，你那边坐。哎哎哎，哎呀，牛娃，
3: 哎，
2: 这回你给叔把这个气算是增援了。
3: 啊，
2: 哎，把你的客户介绍给叔啊，事情成了，叔给你提成。
3: 不行，叔。
2: 叔给你开个玩笑，喝点茶。这次在办公室，只要是在我的家里呢，我就请你喝酒，给你庆祝。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说。
2: 喝点茶吧，
3: 您自己喝吧，我不爱喝茶。
2: 喝一杯？啥叫不爱喝茶？
3: 您喝，您喝，我真不喝。
2: 哎呀，
3: 呦呦呦！
5: 哎，大牛，
3: 叔，您没烫着吧？
2: 你的孩子跟我耍脾气啊？
3: 不是
2: 啊，
5: 叔，
3: 不是，
5: 你没烫着吧？
2: 哎呀，没事没事，我跟他开玩笑。
3: 干嘛的？不是故意的。
2: 坐。哎，坐坐坐，没事没事，
3: 真不是。叔，我来啊。
2: 哎，
3: 嘿嘿，
2: 哎呀，牛娃、啊，
3: 哎，
2: 叔跟你说正经的，你呀、啊、从小是叔把你看着长起来的，啊，你是个老实孩子。
3: 对。
2: 哎，叔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今年29，下个月你该过生日了，对吧？
3: 哦。
2: 你看看，都快30了。你该成家立业了，这样吧，叔啊，托人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哎，你呢，把你的客户介绍给叔。哎，有句话怎么说呢？对了，叫互惠互利，双赢，成不？
3: 不成。
5: 哎，大牛。
3: 哎，叔，我去把他追回来啊。
5: 大牛。
2: 哎，哎，你个贼娃子，长大了是不是？
6: 丁老四，这边虽然没有城里那么繁华，但是空气好。早上起来慢点慢点，烫。
7: 谢谢。
6: 早上起来可以骑骑马，换换心情，挺好的。
7: 还行。陆老师，良缘虽好，非久留之乡啊。宁静村想吸引外资，吸引更多人把这当故乡，也得发自肺腑的欢迎外人，是不是？
6: 正

0: 我们都挺欢迎的嘛，这不是挺热情的，我觉得。哎，静瑶这两天干嘛去了？
1: 啊，他这两天忙，那明天赶上他过来，完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他能解决的，我也能办。啊，
2: 行。
1: 那行，那你就休息着，有啥事儿随时打电话。哎，留步，好，回头见啊。

0: 喂，梦林，什么事儿？
1: 丁老师，您朋友后续的订单没问题吧？
0: 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已经答应我了，说春节之后再买10万斤吧。
1: 好的，丁老师，那您方便确认一下吗？
0: 行，一会儿打给你啊。

0: 丁老师，怎么样了？
1: 他们突然进了一批国外的低价果子，只有3块。我商量了半天，目前我朋友的意思是，
2: 如果你们比他们便宜，就从你们这儿买。
0: 丁老师，能不能麻烦你朋友帮忙问一下，这批低价果子的经销商是谁啊？
3: 有劳你了。
2: 行。
4: 牛厨子都跟你说啥了？
5: 叔，他啥也没说，他的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追都追不回来。
4: 那个贼娃子翅膀硬了，哎，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你说说。
5: 是啊，太过分了，叔。回头啊，我肯定好好批评批评他。
4: 哎呀，瑶瑶啊，你跟这个牛厨子，你俩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你给叔说一说，他到底把果子卖给谁了？
5: 叔，我是真不知道。
4: 不是你
5: 说，我真没骗你。那个牛厨子他就不是个东西，他不光骗您，连我和孟林、舒凡都瞒着，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哎呀，不光是牛厨子出息了，哼。你们都出息了，啊！进来。
0: 桂琴姨。
4: 啊，桂琴啊，凡凡有啥事儿啊？
6: 爸，有件事儿跟您说了，您别激动啊。
4: 有啥事儿啊？是奶奶的事儿啊，还是你哥的事儿啊？
6: 都不是。
4: 那到底啥事儿啊？你快说呀！
6: 杨先生是个骗子，找不到人了。

0: 哎，鹿晗，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啊？
1: 原来你是孟林国外的同学啊。你是去国业集团还是国业研究所？
2: 我要给孟林一个惊喜。谢谢。
0: 你进去以后啊，你就说你要找罗福涵。
2: 罗福涵。
0: OK。
2: OK。事情因我们而起，

0: 我和梦林一定会共同面对，负责到底。我有技术，希望集团能给我一些时间，这笔钱我是一定能还上的。
1: 如果你跟梦林啊非要承担的话，那相信杨骗子的都得承担，没有那些相信杨骗子的给你们撑腰，我料你们也不敢赊账。
2: 哎，傅寒，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说给谁听的？凡凡我从小是当自己孩子看的，娃娃现在有了困难，我这个当姨的帮他，我心甘情愿。但是咱们凡事得讲个道理吧，我帮凡凡担责任那是我的人情，怎么让你一说我成了本分了，我还应该应分的了。
1: 喂，哎，桂琴，凡凡爸妈当年为了村里把命都送了，那也是本分。那李梦林为了培育宁静红连住处都没了，也是本分。不是，
2: 哎，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绕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就说这事儿你想怎么办，直说吧。
1: 什么怎么办？我跟你说啊，进来。
3: 罗总，有个外国友人说找您。
1: 外国人
3: 啊，
1: 让他进来。
3: 哦，这个是我们罗总。
1: 姑娘
4: 您好。
1: 你是谁啊？
4: 我是来找你。
5: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新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4: 林梦林的，我有一个任务需要帮助你们，您可以带我去找林梦林吗？
6: 安娜伊斯，你怎么来了？
4: 孙静瑶，我们又见面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4: 惊喜。
7: 是要掌握芭蕾的动向了，说不定大型超市都被他攻陷了。
8: 咱们怎么掌握动向？谁经营的芭蕾果咱又不知道，这是大海捞针呢，对吧？
7: 我同学是研究芭蕾果的合伙人，我觉得他或许知道些什么。
8: 都啥时候了你还犹豫不决？甭管谁，赶快得先打电话问问啊。
9: My name is Anna Is. Molly and Mei Yi were actually classmates from Wakis University. I came to China invited by Zhu Xiangrui to assist him in research of Ningjing Hong on behalf of Wakis, and one day we will win the gold medal at Wakis Expo.
0: 他说他叫安娜伊斯，是李梦林在沃克茨的大学同学。
10: 这一次呢，是祖祥瑞教授派遣他过来跟踪研究宁静红，
0: 使宁静红尽快推广，然后早日得到沃克茨金奖。
1: 好。姑娘，我代表宁静热烈欢迎你啊。吃个果子，大运果尝尝。
0: 人家没说完呢。
1: 你继续说。
9: Thank you. So, Molly is actually my father's favorite student. He and I were close friends, and he was the hardest studying Asian student that I've ever met. And I like him very much too.
0: 他说他们在留学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梦林是他见过最优秀的东方人，他会尽全力去帮助梦林。
9: It's because I really can't watch the man I love suffer.
1: 凡凡，这娃说啥了？你咋不烦了？
0: 啊，他说不想看到喜欢的人遭遇这样的挫折。
6: 那什么，安娜，你还没吃饭吧？
4: 哦，还没。
6: 我带你先去吃点东西。

0: 东西吧。这里，Molly。喂，Molly。我在苹果树下等你，你在哪里？在苹果树下的是我。你也在等我？真的吗？
1: 安娜，我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你。我刚刚到罗富汉董事长的办公室，你电话就来了。什么？你在宁静？我
0: 高兴吗？是不是很？
2: 你个贼娃子，你给我回来！你让个洋娃娃当着我的面欺负凡凡，我打断你的腿！哼！
0: 我一会打给你。
1: 喂？咋了？怎么会在傅寒书的办公室啊？
3: 正经事还没问呢，咋挂电话了？
1: 对方挂的。这他怎么来了？
3: 他是谁啊？
1: 我国外的一个同学，怎么会突然跑到傅寒书的办公室里来了？奇怪啊。
0: 他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生气？
4: 静瑶，
1: 哎，
4: 先安排的住下。其他的事情完了再说。
1: 好的，傅寒叔。按那意思，我先安排你住下吧。
0: 啊，
1: 走吧。
0: 好，拜拜。拜拜。
4: 那
1: 走吧。
0: 这咋回事啊？误会了。这事儿闹的，
4: 哪来这么个人？你事先不知道啊？
0: 梦林的同学，叔一直很喜欢他。
4: 哎呦，你看看，一件事情没弄清楚，又来一件，真是让鬼缠上了，晦气！哎
5: 呀，哎，不对，这哪来的洋娃娃呀？傅寒。这个洋娃娃是哪来的？啊，
4: 说是帮咱培育宁静红的，具体说啥我也没弄明白。
5: 我以为你啥大事呢，瞧你这一惊一乍的。
4: 啥大事儿？我告诉你，王志良，你恭维神的那个杨先生，他是个骗子，800万没了，凡凡和他同学玄丽都被套进去了。
5: 你胡说什么？那杨先生怎么会是骗子？
4: 咋就不是骗子？
5: 他怎么就会是骗子？
4: 桂贤，你跟他说。
5: 桂贤，你说。哎
6: 呀，志良哥，咱们这半辈子白活了，眼睛瞎了，那杨先生就是个骗子。哎，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7: 这才在我，
4: 这件事儿啊，得所有参与人集体负责。虽说这个洋骗子是凡凡带来的，但是800万，凡凡担不起。你们说咋办吧？
8: 爸，我说了，我的主不用你做，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这事儿跟志良叔、桂琴都没关系。
4: 大人说话干不开会，你插什么嘴啊？啊，你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你说你能干啥？该干啥干啥去吧。
5: 这是大人的事，你跟孩子计较什么？
4: 你知道个啥？你做你的吧。

0: 你怎么了？你不高兴了？
1: 没人欺负我。
0: 你跟哥说。
1: 哥，没人欺负我啊！咱回家。

0: 们，打死你！大爷，我亲亲不办法。
1: 哥，没人欺负我，没人欺负我。
0: 不是，
1: 好了，哥。
2: 梦林，你要干啥？
3: 回家。
4: 傅寒啊，真不是我说你，那么大的姑娘了，你跟人家喊什么呀？你是有多大的脾气要跟凡凡耍？
5: 我要是不让他出去，啊，这下面的话咋说呢？桂琴。志良，我有个想法，跟你俩商量商量。
6: 你说。
5: 哎呀，这个凡凡啊，他没钱，李梦林的宁静红啊，把娃娃的家底全掏空了。要是把这么一笔钱再压在娃娃的头上，那咋活人？哎呀，这笔钱。我想咱三个想想办法，成不成？
6: 都怪我没有把好关。再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主要责任在我。
4: 我也有责任，我是集团副总，又是娃娃的长辈，没给娃娃把好关嘛。再说了，娃娃卖果子也不图啥，这个责任我担。
5: 嗯，桂琴啊，你可要想好了。
4: 这用得着想吗？要把这事儿压给凡凡，我龙桂琴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就当是一年收成没有了吗？倒是志良哥，你
6: 那我就让儿女们帮我一块儿还，要不咋弄？
5: 我认一份。不管咋说，凡凡是为村里办事情，你们俩能够替凡凡考虑，我落扁担，我心领了啊！
4: 哎呀，你
5: 我说，咱们这些捞苹果扁担做得不好啊！这要是让南辉两口子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给了凡凡这么大的压力，哎呦！等我死的那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见人家。哎，另外我说呀，这个李梦林他得承担，而且要多担。
4: 你咋又糊涂了呢？你逼梦林不就是逼凡凡吗？
5: 我咋就逼凡凡了？他李梦林身后不是有个洋娃子撑腰吗？他有钱。
7: 金瑶，我真的不明白，刚才罗富涵董事长为什么对梦林大吼大叫啊？我跟梦林通个电话，为什么把他激怒？你能告诉我吗？很为难吗？
8: 你激怒的可不只是罗富涵董事长一个人。
7: 为什么这么说？
8: 安娜，你听好了，刚刚给你当翻译的那个女孩就是李梦林的未婚妻。
7: 她就是南淑凡。
8: 对。
7: Oh my gosh！ 我今天都说了些什么呀？
8: 因为罗富涵董事长是南淑凡的养父，所以他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还有李梦玲的对话，才会那么激动。你现在明白了？
7: 但我一直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可是我并没有有伤害任何人的想法。
8: 可是你已经伤害到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行不行？
7: 金瑶。你能带我去见见南淑凡吗？我要给他道歉。
8: 道歉？
7: 我来宁静村也是有工作任务的，我们终究还会再见面的。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间就更加无法面对对方，你知道吗？相信我，我是真诚希望能解决我们中间的误会。相信我。

0: 再拨。
1: 李梦林、南书凡受骗的事情，宁静村知道的人有多少？
2: 目前还没具体了解，但估计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知道。破案的事情，省厅已经介入，现在最主要的事儿是要安抚好群众。
1: 看来啊，我得去趟宁静村，和村干部还有集团领导要对接一下了。来，坐。
2: 哎，
1: 这次洋骗子的事儿，咱们要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引导群众辨识危险，不能让群众的利益再受损害了。
2: 明白。

0: 喂，
1: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无地自容的应该是我，凡凡。如果有一天我居无定所了，你会收留我吗？
0: 丽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我明白，但是没必要。你为了帮我们，已经把自己拖下水了。我是绝对不会再让你付出更多了。这事儿等梦玲回来，我俩一起去说服集团，把你们公司的债务转到我们头上。
1: 你们拿什么抵押呀？宁静红吗？
0: 抵扣这个债务还是绰绰有余的。
2: 淑凡，你在吗？
3: 哎，等一下。
0: 丽丽，先不跟你说了啊。
1: 好吧。
0: 记住，千万别做傻事儿。拜拜。

0: 是别人的价格低了，我们的价格高了，
1: 还是别人的品质高了，
0: 我们的品质低了？到底是哪方面的阻力啊？
2: 是。
0: 好，那咱们说说您看得上的大型超级市场杨先生的单子。黄了，
2: 黄了。
3: 这果子就是我们果农的命啊，姓杨的一下子骗走我们那么多果子，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不是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3: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2: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中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4: 你就是个骗子。
12: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记得点了吃饭了。
3: 如果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呀，冻死了，先停掉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个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又在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香又甜，
3: 香香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4: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红源矿业的选矿场，边检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
3: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宏源矿业的选矿场，边井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井下开采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褐色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是有30的有40的，但是新矿呢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要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
0: 哦，市场价值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修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矿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它就是一种其他的杂质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用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辅助原料。
0: 全线巡检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1: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时候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现在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使用周期锅炉啊，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它碱性锅炉放热水的时候，它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一些资料，南方有些地方它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还带上矿都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是硬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求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运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想办法，慢慢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我觉得它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0: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瓶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瓶矿，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1: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后面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0: 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试剂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1: 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 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0: 30余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
2: 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0: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
3: 90多年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

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

国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

0: 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

0: 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 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3: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 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

0: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鄂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 打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员郑志斌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针头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钟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3: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4: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我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5: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 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在甘肃这片古老而生机勃发的土地上，一场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壮大、民生福祉增进为重点的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实践正阔步前行。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并肩同行，推动民族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片承载着丝路文明的热土，正以坚实的脚步回应时代之问，以创新的实践书写共同繁荣的崭新答卷。甘肃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展，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省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省民委联合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16个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汇聚起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合力。道路通则百业兴，路网畅则民心聚。在甘肃，一条条在民族地区穿山越岭的公路，不仅是连接外界的交通线，更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发展的幸福路、连心路。2023年11月12日 ，S32 临夏至大合家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全长52.5公里，终结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不同高速公路的历史。然而，仅仅月余，12月18日深夜，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临大高速在强震中安然无恙，全线畅通，救援力量得以第一时间长驱直入。应急救援期间，12.8万余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经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输送灾区，成为当之无愧的生命通道。截至2025年7月，积石山灾后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全面完工，71个项目、761.73公里崭新道路穿村越寨，通城达镇，3年任务2年完成的承诺如期兑现，灾区生产生活质量达到并超过灾前水平。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兰永林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东源枢纽已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这条乌马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力临夏州深度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为东乡族等各族群众打开通向富裕的大门。放眼河西走廊 ，S10 宿州至马宗山高速公路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工。这条全长363.5公里的高速公路，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途经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将极大提升出疆入藏通行能力。

为区域间商品流通和经贸往来开辟通途。在共同现代化试点迭部县，近年来累计投入6.59亿元，建成旅游公路、旅游步道、充电桩、旅游景区厕所等一批配套设施。扎嘎纳景区轨道交通、客运索道等12个招商引资项目加快推进，文旅服务保障能力持续跃升。产业兴则经济活，经济活则民心聚。在共同现代化试点瓜州县，当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主动融入河西走廊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整合各类资金7亿元，依托省级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打造各民族共同富裕蔬果产业标杆小镇，大力建设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达到34万元，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的共同现代化新路径。高原的阳光穿透云雾，照亮了千家万户的致富路。天柱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天津市蓟州区投入5732万元帮扶资金，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和冷链物流体系，如同一支神奇画笔，在高原大地上绘就产业蓝图。2025年，天柱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1亿磅，产量8.82万吨，产值攀升至10.2亿元。海河的水润泽陇原的田，协作不仅是项目与项目的对接，更是心与心的相通，让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情感相融，命运与共。位于天柱藏族自治县天堂镇的本康村，凭借丹霞地貌的鬼斧神工和浓郁醇厚的民族风情，绘就着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的和谐画卷。在这里，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守望相助，少数民族占比28.4%，村里扶持兴办农家乐14家，农家客栈7家，2024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0万元，成功入选省级乡村旅游样板村。篝火熊熊，舞步翩翩，民族团结之情在欢声笑语中升华，在锅庄的旋律里绵长。产业的蓬勃生长，为民族团结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在平凉红牛主产区，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拔地而起。作为市级平凉红牛育种场，庄浪县康辛达农业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平凉红牛673头，其中基础母牛400头。企业通过种养结合模式，流转土地6000多亩，种植饲草，实现饲草自给自足。2025年，当地围绕红牛产业链谋划建设项目25个，总投资3.9亿元，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21亿元以上。在甘南州临潭县，桃州铜匠的炉火已绵延燃烧了200余年。临潭县双龙铜器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贾海云，坚守古法翻砂、炉火熔铸的整套工序，取陶和洗砂精工打造兼具藏汉特色、结实耐用的桃州铜器，依托桃州铜匠省级劳务品牌，将昔日零散的散户营生发展为带动乡亲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让千年桃州铜运在新时代淬火成金，焕发新生。从州区当地藏族女子以花为簪、踏歌而行的古老习俗中孕育而生的州区簪花之路，全长137公里，串联21座古村落、8大生态秘境、3条非遗长廊，北接扎嘎纳，南连九寨沟，是连接甘肃、四川两省的重要旅游风景道，也曾是茶马古

道的重要脉络。2025年，舟曲县启动穿越簪花之路活动。2026年6月，正式发布簪花宴品牌，汇聚六月梅花椒、丛岭藏鸡、黑土猪腊肉等地理标志产品，将本土物产与藏香古法微炖技艺相融，沿线藏绣、剪纸、银饰等非遗工坊一派繁忙，传统手艺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实现活态传承，更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2026年7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立甘肃省民族特色馆，以石榴花开、陇韵风物为主题，40家参展企业带来290余种特色好物，涵盖非遗手作、民族美食、特色藏药三大品类。指尖精美的东乡刺绣，纹理古朴的藏毯唐卡，锋利坚韧的保安腰刀，这座首次亮相的展馆以空间叙事的新颖形式，讲述甘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本届兰洽会独具风情的文化新地标，为民族特色产业拓宽了展示、交流、销售的广阔渠道。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甘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正经历一场从硬件完善到软件升级、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深刻转型。甘南州实验中学的课堂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学校构建了双师课堂和数字课堂模式。在数字课堂上， AI 技术被用于分析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数据，精准定位每个学生的知识薄弱点，自动推送个性化练习题，实现了靶向作业。2025年，学校322名学生参加高考，311名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率达到96.58%，创建校以来最高纪录。一系列举措推动教育质量实质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这不仅为民族地区长远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也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持久而深沉的动力。健康是民生幸福的基石。合作社投资3.79亿元盘活原中藏医院项目，同步投入4090万元购置先进医疗设备，招录调配137名专业人才，建成了合作社人民医院。2024年8月31日，正式投入运行，终结了合作社没有县级人民医院的历史，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从路网纵横的交通大动脉，到特色产业的蓬勃生长，从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转型，到教育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甘肃民族地区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瓜州、迭部两个共同现代化试点先行先试，兰洽会民族特色馆惊艳亮相，林大高速在抗震救灾中守护生命，簪花之路串联起文旅共赴的崭新图景。每一项成就都是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结晶，每一步跨越都印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生命力。从祁连山路到黄河之滨，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甘肃各族儿女正用智慧和汗水共同描绘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瑰丽画卷。这是一幅发展的长卷，这是一首团结的诗篇。新征程上，甘肃将继续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让共同富裕之路延伸得更加宽广。

0: 金秋华诞，坚守岗位，
1: 服务人民，
2: 服务人民，
1: 执法公正，
2: 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
2: 纪律严明，
0: 全流程闭环执勤，日夜守护口岸通关安全有序。
3: 报告六栋三 HX25-74航班三单已收齐。
0: 恪尽职守，守护出入境平安。
4: 我们最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能出的人出不去，不能入的人不进来。
0: 甘肃卫视《法治慢影行》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我在岗，忠诚护国门》即将播出，敬请收看。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让我们共同庆祝祖国77周岁华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兰州中川机场 T3 航站楼前，那眼下呢，大量的旅客是穿梭在航站楼内，到处都是出行的人群。国庆长假正是万家团圆、出行畅游的美好时刻。我们栏目策划推出了节日我在岗特别节目，我和我的同事们啊，将会带着大家见证各行各业岗位上的坚守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兰州边检站，走进扎根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近距离的体验他们在国庆期间的执勤工作，看一看他们是如何依法履职守护国门，在岗位上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平安的。

0: 那我现在在执勤二队营区的办公室里，今天将会在这儿举行一场新队员的入队仪式。一位年轻的移民管理警察呢，将会正式走上国门执勤岗位，接过前辈手中的责任和担当，成为国庆在岗值守队伍里的新鲜血液。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展一次隆重的入队仪式，主要是为了欢迎张志敏同志调入咱们执勤二队。同时，今天很高兴我们甘肃省台的韩军同志能来到咱们执勤二队，共同感受我们浓厚的执勤二队队建文化。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同志。下面请张志敏同志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志敏，非常荣幸能加入执勤二队这个光荣而优秀的集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爱岗敬业，忠诚履职，为移民管理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请入列，咱们开展入队宣誓。集体都有，班面向右转。我是执勤二队编入的第22名移民管理警察。
3: 我是执勤二队编入的第32名移民管理警察。
1: 在此我宣誓，
3: 在此我宣誓，
1: 服务人民，
3: 服务人民，
1: 执法公正，
3: 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
3: 纪律严明，
1: 为捍卫政治安全，
3: 为捍卫政治安全，
1: 维护社会安定，
3: 维护社会安定，
1: 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3: 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1: 宣誓人张波，
3: 宣誓人张金海。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对于新民警而言啊，入队是身份的转变，他更是责任的开始。从此刻起呢，他将正式扎根在口岸一线，和前辈们并肩作战，坚守岗位，服务旅客，守护国门。

0: 现在是下午的4:40，但是执勤二队的移民管理警察们已经开始在吃饭了。您可能好奇他们怎么吃的这么早，因为5点钟他们就要准时上勤，而且要一直持续到在岗上待到晚上的9点多钟，所以这会儿他们要快快的吃一口，以应对接下来繁重的工作。你比如说现在国庆期间，咱们的战友去守护国门，那你怎么守护他们？
1: 我们这是这样的，然后国庆期间长假嘛，然后其他战友都在岗，要守护国门上勤，然后我在这个国庆提前进行征求了意见，然后制定了合理的食谱和可味的食谱，然后全力一心一意的保障他们，安安心心的上好每方航班。
2: 在这里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期间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最严密的工作作风，咱们共同确保好国庆期间各项出境边防检查勤务的顺畅高效。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
0: 我现在是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登机口，从清晨的第一架航班起航之后，到深夜的最后一架航班落地，这里的值守可从未间断。国庆期间，为了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每一趟航班起降，每一次旅客通关，都是一次全新的备战，一轮严谨的守护。每一班航班来临前呢，他们要提前部署勤务，核查航班信息，研判通关流量，排查风险隐患，调试勤务设备，规范查验流程，从后台的数据研判、风险预警到前台的列队上岗、人眼核验、秩序维护，再到便民答疑、通关保障，一环扣一环，一刻不松懈。
4: 这就是我们的入境查验现场，旅客在经过海关以后，然后紧接着会进入我们边检查验现场，接受边防检查。
0: 那边防检查的话，这一块对于入境旅客的话，它的核心是啥？什么
4: 核心？主要是查这个人员的这些身份。对，根据他的这个行程目的还有他的身份来核查他有没有这个非法出境的这种情况。
0: 同样，一部分人会选择在这里边人工查验，然后一部分人会在那边选择快速通道去查验。那你这会儿你要拿的这些也要给你们？
4: 这会儿是我拿的机组的这个证件，还有机组的三单，交给我们的同事，然后对机组进行一个验放。
0: 哦，机组同样也要去查验？
4: 机组虽然说是他现在不下飞机，但是他有一个出境的手续，必须得经过我们这套手续，办完他的边检流程才可以。
0: 实际上，机组人员跟我们所有的乘客是同等待遇的，都要接受我们边检民警们的检查。
5: 不同于大众熟知的旅客柜台查验，真实的国门边检工作是从战前部署、航班预判开始，到飞机落地接机、机舱清查、旅客通关、航班出港、闭环送机结束的全程坚守。接机对接、机舱清舱、资料核验、旅客查验、闭环送机5步流程环环相扣，步步严谨。看似重复琐碎，每一步都是守护国门安全的法治底线。很多人都以为边检只是查旅客证件，其实在旅客下飞机之前，边检的执勤工作就已经全面启动了，整套流程全程闭环，缺一不可。
4: 现在去接飞机，飞机现在刚刚落地。
0: 你比如咱们过去以后的话，去把飞机要接过来，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工作。
4: 对，
0: 这些工作的核心和重点是啥？
4: 核心就是对飞机的这个人员进行一个检查，飞机的这个内部结构，然后进行一个清仓，主要看他有没有藏匿人员，然后还有违禁物品，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这种情况，主要是这样子的。
0: 要排查所有危险源，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不用，旅客名单给一下。
0: 其实很多人好奇，就是在飞机落地之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等待时间？那今天可能透过国庆的这一期节目，大家也就了解了。实际上，在开舱门之后的话，包括移民管理警察、包括海关，然后包括机组成员的话，还要对接大量的工作，然后要做详尽的核对，核对清楚，核对之后才能够开舱放行。哦，这个报关单这么长吗？
4: 这是旅客名单。
0: 哦，这是旅客名单啊。这是一人一份是吧？海关这边也要一份的。
6: 这个是这个包里面的。
0: 所以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都得是一式三份，但是。
4: 对，给我们给一份就可以。
3: 嗯，一份就可以。
4: 看，这是142。
6: 总共多少人？
4: 对，旅客是142。嗯，这里旅客也是142。都机组是七，然后这个机组也是七，这是总升包单，当然这是这个机组名单。嗯，然后这个总升包单上，要求是，有旅客的这个，数量，还有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印章，还有这个机长的签名，还有这样一套单全部都合，就算是收集完毕了。报告6-3HX25-74航班三单已收齐，其中机组7人，旅客142人，无遣返人员违禁物品、枪支弹药和其他异常情况，是否下客请指示。
6: 下客。
0: 现在就是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下舱，然后移民管理警察的话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清仓工作。
4: 好，我们清仓的时候一般进去的时候先看的是上面的货仓，
0: 先看上面。
4: 对，先看上面，因为上下你一起看的时候肯定是关注不到，所以说你过去的时候是先关注这个上
0: 面，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遗漏，有没有物品之类的，是吧？
4: 有没有藏匿的这个人员呀，或者说是物品。
0: 其实我们在清仓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首先我们要看上面的行李架，然后回来返程的时候我们再看座位，去寻找有没有人员藏匿，有没有可疑物品，有没有意外情况发生。而这样一项清仓工作才是为了确保飞机能够安全有序地交接和迎接新乘客上来。那现在我们已经清仓结束之后的话，现在要赶回这个边检口，然后对边检口我们要看一下刚才这个下机的这一波旅客他们的出关情况。走，咱们快走，咱们快跑。
4: 这个还是有成就感，或者内心有一种充实感的，
0: 尤其是在国庆假期这样的日子里面。
4: 对，
0: 你看到旅客因为你在用心保障、用心服务，然后能够平安返程，或者是顺利归来、顺利回来，都是一种成就感。
4: 对，这样的话就是保，就是这个监护旅客顺利安全的离开，然后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下机的旅客呢，他首先要过海关。那海关的话，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他实际上是更多在查物。然后海关一过之后的话，就要到边检这边，那核心就是要查人了，看这个人的入境有没有问题，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危险源等等。
6: 张志敏，你在哪个位置啊？
4: 报告6-1，我已到达入境现场。
0: 我们看到有一部分乘客呢是走的人工通道，还有一部分呢他走的就是这个快捷通道。那这个快捷通道的话，它快到哪里去了？
7: 对，其实快捷通道的话，它是相当于简化了一部分的查验流程。那首先我们旅客他其实只需要准备好他的证件，然后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旅客拿的是这个回乡证。那其实回乡证的话，就是我们对旅客，就是对香港和澳门的旅客使用的来往内地通行证的一个
0: 他们喜欢的叫法，
7: 对他们喜欢的一个更加亲切的叫法。
0: 回乡。
7: 那对于一个香港旅客来说的话，只需要准备好他的回乡证，然后在前边的机器上进行一个读取证件，会读取他的芯片内的信息，然后通过以后呢，他就会在我们这个大屏这个位置，然后去进行一个指纹和人脸的核对。
0: 要双生物信息
7: 是没有错，就是他的人脸和指纹都通过了以后，这个后门就会打开，然后旅客就可以正常的通行了。对。

0: 105登机口共登机163人，报告完毕。
1: 当机舱门落下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的张警官都会默默一笑，就好像心里边有一块小石头啊，又落地的状态。
2: 对，这个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能够让我们感到
1: 其实对，其实你在去接机的时候，你的任务的话就是在护佑着他能够安全的合舱。
2: 对，
1: 是吧？
2: 对，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感觉很欣慰。

0: 很欣慰。那你看到舱门关上那一刻的时候，一般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只看到你的表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这班飞机能够安全这个正常准点的这个离开，然后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
2: 航班准备就绪，旅客全部登机后，张志敏仍然坚守岗位，全程监护舱门关闭，航班滑跑离场，直到飞机平稳滑行，顺利升空，这一趟航班的边检执勤任务才算真正圆满收尾。

0: 在兰州边检还有一支默默坚守的幕后队伍，他们不同于前台直接查验旅客，执勤民警是驻守指挥中枢，依托智慧口岸系统开通大数据研判、动态监测、风险预警。那可以说整个国境口岸安保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他们的默默支撑。今天我们到你的证研中心去看一下，你们平时都在研究些什么？
1: 对，黄老师，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在P3新配备的一些证研设备。
0: 这是咱们新配备的。
1: 对。好，首先您看到的这一台呢是 VF12，高倍的一个电子显微镜，它的放大倍数可以到3000倍。
0: 3000倍。
1: 对。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做，不就是哪一层字是先写的，哪一层字是后写的。看到这一台呢叫 VSC8000，这台也是相对比较先进的一台设备。
0: 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就是做一个证件的鉴定，
0: 就我把那个护照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对，从这个
0: 在这里
1: 剪裁，给老师可以看一下。你看它在紫外光下，它产生的这个效果
0: 亮点不同，
1: 安全纤维，对，这个是一个安全纤维，它是在纸张制作的时候直接柔合在纸张里面去生产，
0: 嵌到纸里头的。
1: 对，
0: 方寸屏幕前守护大平安，大数据研判，智慧化管控，让国门值守更加精准，更加科学高效。从前台人工查验到后台的智慧赋能，科技强景，智慧强边，也成为了新时代国门值守的硬核力量。
2: 我们执勤三队的主要任务是数据核查、执法办案，以及对现场的设备进行一些维护等等的后台工作。那么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数据驱动、关口前移、全链闭环，也就是我们依托T3航站楼建设的智慧口岸的平台，然后建设了20余套智能化的信息平台，包括指挥中心的这个调度平台、信息预警预查平台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等等。首先呢，就是在旅客到达口岸前，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数据核查平台对一些风险旅客进行了筛查，以便前台的检查员进行一些精准的查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平台以及生物识别系统是遍布了所有的门禁和通道的，以便于有任何的异常行为或者是非法闯关的行为，我们能够快速的捕捉。第三点呢，也就是精准的布控，因为指挥中心的大屏呢是汇聚了所有的数据流，也就是后台的民警能够通过大屏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的一些异常情况，从而呢在后台就可以进行一个态势的分析以及指令下达，使得我们现场的处置力量能够快速的集结进行处置。
0: 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下机场的警械装备室。那么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哪些设备、哪些警用器械，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和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能看到这边是一些常用的单警装备，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特殊的警械装备。
0: 有多特殊？
1: 比方说这边是一个
0: 四连发的催泪器，
1: 对，四连发的一个高速催泪喷射器。
0: 哎，催泪器这个不是那种喷雾型的，它是个枪型的。
1: 对，
0: 还可以起到对那个对抗人员起到震慑作用。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机场的环境里边，它相对来说这个如果喷雾式的会污染这个现场环境。
0: 没错。
1: 然后旅客如果有哮喘或者其他的

0: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伤害。
1: 嗯，
0: 然后我们
1: 误伤，
0: 对误伤。我们在这个T 三配备的这个四连发的高速催泪喷射器，它用的是这种新型的这种
1: 新型的辣椒剂。
0: 对，
1: 但是这个打出去应该是也是个定向的，对吧？就等于
0: 对，
1: 就在这一个区域里，
0: 密集度会很高。对，你像这一支，它这个有效射程大概在5米左右，然后这个攻击的范围就在一个巴掌大，而且它不会有逸散的那种明显的逸散效果。
1: 哇，现在的这个设备的话，它已经更加的精砖化了。
0: 对，而且它这个力量其实非常大。

0: 万家灯火团圆时，总有坚守护长安。在我们看到高效通关、秩序井然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边检民警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在采访过程中，在跟他们聊天里，我发现很多移民管理警察是长期异地工作，两地分居。那平日里呢，他们也顾不上年迈的老人，陪伴不了年幼的孩子。尤其是像现在国庆啊、春节这样的团圆佳节，更是全员在岗，昼夜值守。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深深藏在心底，把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国门岗位。他们都叫你老张，你觉得你老吗？
1: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老，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0: 那薪火相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老，但是你工作多久了？
1: 我工作了22年了。作为这个守国门的边检人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能出的人出不去，不能入的人不进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和底线。
2: 他永远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放在第二位。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可能他小孩没人带，他爱人在兰大二院当那个工作。我有一次我问你们是怎么辅导这位你的这个孩子培养这么优秀的呢？然后他说是，其实他们两口子带小孩带的特别少，就是他万万把他小孩交给他的邻居。
0: 国庆佳节，青年力量主动担当，积极值守，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岗位，一代代国门卫士接续奋斗，默默奉献，用坚守诠释忠诚，用服务温暖旅途，为口岸平安稳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那你在工作14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情境或者一些情况跟家里面可能是不好交代的，或者是跟家里面会有一些冲突的？
3: 小孩有时生病之后，然后家里面呢也会稍微一点念叨。
0: 那你看，比如现在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别人都出去玩了，或者是不玩的话就陪家人去了，你却选择坚守在岗位上，除了上勤就回到办公室要继续去忙。那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怎么觉得的？
3: 然后这个还是有愧疚感，因为这个家里面父母也照顾不上，对妻子确实也挺愧疚，一般一直就是老人是我妻子管，负责照顾，然后两个孩子还也照顾，确实对孩子确实也挺愧疚，一直也管理不上孩子。
4: 现在边检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质量、各方面工作要求、执法执勤的标准也越来越高。整体来说，我们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呢，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年轻，大家都是从因为移民管理体制改革以来，都是由以前的现役状态改制为这个人职业警察状态。大部分同志的年龄都比较集中，像我们队的民警的话，平均年龄可能也就在30多岁左右，所以说大家队伍的一个特点，首先就是一个都是队伍年轻，然后朝气蓬勃，工作状态、积极性各方面都特别高。然后我们队伍的最大的薄弱之处呢，因为我们现在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这几年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全力的提升这个民警的专业能力素质。
0: 从晨曦中冉冉升起的国旗，到深夜依旧长鸣的执勤岗灯，从新警接力传承的使命担当，到一次次严谨规范的边防查验，一句句温暖耐心的旅客答疑，这个国庆，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察们以节日我在岗的郑重承诺，在国门口岸书写下

平凡却动人的坚守故事。国门口岸的岁月安宁，源自法律赋予的岗位职责，源自移民管理民警日复一日的依法履职。法治其实不只写在法律条文之中，更是扎根在口岸一线每一次值守、每一回查验的日常生活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节日我在岗》系列特别节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孔少迅在兰州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我省各地同声一面旗，向新中国77岁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迅9月30号下午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期间交通保障、运力保障、旅游服务、市场保供稳价等工作，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基层民警、景区管理人员、铁路干部职工等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吴晓军、孔少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1: 吴晓军、孔少迅首先来到兰州公安智慧交管中心，查看智慧交管调度运行状况，了解重点路段风险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吴晓军、孔少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科学部署和调配警力，用心守护群众安全出行，要全力以赴保畅通，精准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要坚持长短结合，既做好当前交通疏解，又着眼长远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强化科技赋能，建好城市交通智慧大脑，全面提升智慧交管水平，要把从严管理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强化对游客的服务保障。吴晓军、孔少迅来到中山桥南广场调研景区旅游服务、涉水安全管理、执勤值守等情况，并同游客亲切交谈。吴晓军、孔少迅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做好黄河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收集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两岸生态绿化，科学实施沿岸景观风貌提质改造项目，抓实卫生环境常态化管护，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亮丽名片，要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资源，丰富黄河两岸文旅服务供给，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黄河之美。在五泉菜市场，吴晓军、孔少迅同商户、市民和市场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市场运行管理、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把保供稳价作为节日期间民生大事来抓，畅通物流渠道，丰富商品供给，稳定货源储备，健全市场监测、价格预警和应急调度机制，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要统筹抓好食品安全抽检、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整治、疏散通道治理。

0: 严把食品准入关、加工关、销售关，要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与便民惠民有机统一，规范摊位布设、环境卫生、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市场治理，让老百姓消费更舒心、更放心。吴晓军、孔少迅还来到兰州火车站，听取国庆节期间客流组织、运力保障、应急疏散、联勤安保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抓实抓细进站安检、消防管理、治安巡防、设施运维等工作，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要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做好运力保障，最大限度提升旅客通行效率，要做好车站及周边餐饮住宿场所管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雷东升、张小强、黄海及何某宝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昂扬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鼓舞人心，饱含着对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制度优势的精准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敏锐洞察，彰显出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奋进底气，激励陇原儿女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团结奋斗新征程。
2: 我们将守好红色阵地，讲好四路军革命故事，运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3: 扎根乡村，履职尽责，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4: 用好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帮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区，落实到家家户户。
5: 我们不能沟村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就在昨天，村里9万多元集体经济分红已经全部打到村民银行卡里，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回望历史成就辉煌，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6: 回望70余载风雨兼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那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思政工作者，更应该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兰大青年的磅礴力量。
7: 作为把不杀新时代的直沙人，我将传承父辈们艰苦奋斗、直沙造林的初心，扎根沙漠，久久为功，坚持直沙活绿，守好绿水青山，用荒漠新绿为祖国发展添彩出力。
8: 全力推进长城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城保护工程，不断创新长城保护工作理念，系统开展了以监测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工作实践，为今后的长城智能化保护管理打好基础。
9: 要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实事，立足岗位，实干尽责，扎实做好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群众合力，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基层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今天从陇东大园到河西走廊，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陇原大地升起，人们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武威鼓浪富民新村、巴布沙林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宜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鼓浪县干部群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10: 这几年我们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村民安居乐业，产业稳步发展，全力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献礼祖国。
11: 这里是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今天学校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2: 和400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77年来，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3: 作为兰大青年，要扎根西北，服务西部，深耕专业，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局发展。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陇原儿女代代相传的赤诚信仰，在庆阳、临夏、平凉、武威、白银、金昌等地，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共同见证庄严肃穆的国庆升旗仪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4: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为学习动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祝祖国生日快乐，愿我们与祖国共奋进。
15: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道路也越来越宽敞，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0: 77载风雨兼程，陇原山河共贺华诞。在酒泉、天水、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公安、医护、消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6: 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平安使命重任在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将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作履职担当的不竭动力。举国欢庆时刻，我们将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安定，守护万家团圆。
17: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献礼。接下来，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岗位上，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0: 甘肃台报道。
1: 这个国庆佳节，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日，乐享美好生活。
0: 国庆长假第一天，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日。
18: 今天国庆节我们来到东风旅游啊，那我们景区也挂满了全部的红旗哈，很有氛围感。所以呢，祝我们的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好，也祝我们越来越幸福。
0: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大地领略壮美山河，平凉庄浪凭借壮美的梯田云海、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成为众多游客优选目的地。在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胡杨枝叶婆娑，湖水澄澈静谧，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9: 特别的惊艳，很漂亮，就沉浸在这个美景中，拍照也很出片，特别漂亮，很赞。
0: 国庆节唱响红歌，献礼祖国。在兰州中山桥下，3艘游船行至黄河中央，200人挥舞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旋律，为祖国庆生。甲板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黄河之滨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外，兰州还在水墨丹霞、黄河楼等城市地标开展唱响红歌活动。
20: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能在船上唱红歌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祖国庆生，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

0: 可以越来越好。
1: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肃北县开展走边防、进企业、进军营、国庆暖心巡演活动。乌兰牧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真挚温暖的节日祝福送到牧区群众、戍边官兵、一线工人身边。国庆假期，武警甘南支队精心策划开展舞龙舞狮、趣味竞赛、球类对抗等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加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今天上午9点，兰州市天水路出入城口车流明显增多，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3: 基本上是全员停休，全部在路上咱们进行一个疏导保障，就是加强巡逻管控，会同这个我们一路四方的成员的单位，我们提前布置咱们救援处置的力量，来确保呢咱们的路上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
1: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高速部门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动态研判流量变化，优化车道设置，提前发布出行指引，引导群众错峰有序出行。
4: 预计10月1号以及10月2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9点钟前后迎来出城流量主峰。那10月3号到5号受到车流回流的影响，局部路段通行压力阶段性上升，将出现假期流量高点。
1: 在兰州西站，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36.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重联动车组、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满足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5: 我们提前预想预防，利用手持终端机，掌握客流较大的车站，提前组织旅客到车门口等候下车，确保国庆旅客运输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3万人。机场在国庆期间新开加密兰州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厦门等11座城市航班，恢复兰州至太原、珠海、遵义、恩施、哈尔滨等近20座城市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
6: 近日，2026年理想陇园学习强国学习达人挑战赛在天水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兰州新区、省内教育系统、省直机关等20支代表队60名选手参加复赛。决赛题型丰富，覆盖面广，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经过激烈角逐，5A市代表队斩获赛事1等奖。
7: 今后呢，我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理论学习常态化，坚持以学促思、以学促行，深耕理论，笃行实干。
6: 天水台报道。近年来，玉门市不断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目前全市共有各级各类体育场地设施609个，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切实筑牢全民健身硬件基础，保障群众就近健身、乐享运动。酒泉台报道。
8: 近日，由兰州新区城投集团科创公司打造的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占地32亩，互批低空空域200亩，设 CAAC 综合教培基地、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及4大功能空间。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基地构建双基地赋能、双平台智区体系，覆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为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增添重要平台。甘肃台报道。金秋时节，探昌观鹅沟擂鼓山风光美不胜收，漫山林木褪去青绿，层林尽染，陡峭嶙峋的山峰高耸云端，放眼望去，远山连绵，晴空澄澈，高山草甸与彩林奇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壮阔的秋日山水长卷，尽显陇南高山峡谷独有的秋日盛景。

0: 陇南台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绍迅在兰州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我省各地同升一面旗，向新中国77岁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群众安全有序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9月30号下午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期间交通保畅、运力保障、旅游服务、市场保工稳价等工作，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基层民警、景区管理人员、铁路干部职工等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2: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兰州公安智慧交管中心，查看智慧交管调度运行状况，了解重点路段风险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吴晓军、孔绍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科学部署和调配警力，用心守护群众安全出行，要全力以赴保畅通，精准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要坚持长短结合，既做好当前交通疏解，又着眼长远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强化科技赋能，建好城市交通智慧大脑，全面提升智慧交管水平，要把从严管理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强化对游客的服务保障。吴晓军、孔绍迅来到中山桥南广场调研景区旅游服务、涉水安全管理、执勤值守等情况，并同游客亲切交谈。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做好黄河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收集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两岸生态绿化，科学实施沿岸景观风貌提质改造项目，抓实卫生环境常态化管护，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亮丽名片，要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资源，丰富黄河两岸文旅服务供给，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黄河之美。在五泉菜市场，吴晓军、孔绍迅同商户、市民和市场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市场运行管理、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把保供稳价作为节日期间民生大事来抓，畅通物流渠道，丰富商品供给，稳定货源储备，健全市场监测、价格预警和应急调度机制，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要统筹抓好食品安全抽检、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整治、疏散通道治理，严把食品准入关、加工关、销售关，要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与便民惠民有机统一，规范摊位布设、环境卫生、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市场治理，让老百姓消费更舒心、更放心。吴晓军、孔绍迅还来到兰州火车站，听取国庆节期间客流组织、运力保障、应急疏散、联勤安保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抓实抓细进站安检、消防管理、治安巡防、设施运维等工作，

0: 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要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做好运力保障，最大限度提升旅客通行效率。要做好车站及周边餐饮住宿场所管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雷东升、张小强、黄海及何某宝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昂扬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鼓舞人心，饱含着对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制度优势的精准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敏锐洞察，彰显出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奋进底气，激励陇原儿女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团结奋斗新征程。
1: 我们将守好红色阵地，讲好四路军革命故事，运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2: 扎根乡村，履职尽责，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3: 用好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帮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区，落实到家家户户。
4: 我们不能沟村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就在昨天，村里9万多元集体经济分红已经全部打到村民银行卡里，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回望历史成就辉煌，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5: 回望70余载风雨兼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那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思政工作者，更应该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南大青年的磅礴力量。
6: 作为把握啥新时代的直辖人，我将传承父辈们艰苦奋斗、直辖走林的初心，扎根沙漠，久久为功，坚持直辖护绿，守好绿水青山，用荒漠新绿为祖国发展添彩助力。
7: 全力推进长城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城保护工程，不断创新长城保护工作理念，系统开展了以监测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工作实践，为今后的长城智能化保护管理打好基础。
8: 要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实事，立足岗位，实干尽责，扎实做好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群众合力，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基层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9: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今天从陇东大园到河西走廊，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陇原大地升起，人们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武威鼓浪富民新村、巴布沙林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宜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鼓浪县干部群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11: 这几年我们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村民安居乐业，产业稳步发展，全力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献礼祖国。
12: 这里是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今天学校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3: 和400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77年来，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4: 作为兰大青年，要扎根西北，服务西部，深耕专业，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局发展。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 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陇原儿女代代相传的赤诚信仰，在庆阳、临夏、平凉、武威、白银、金昌等地，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共同见证庄严肃穆的国庆升旗仪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5: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为学习动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祝祖国生日快乐，愿我们与祖国共奋进。
16: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道路也越来越宽敞，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10: 77载风雨兼程，陇原山河共贺华诞。在酒泉、天水、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公安、医护、消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7: 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平安使命重任在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将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作履职担当的不竭动力。举国欢庆时刻，我们将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安定，守护万家团圆。
1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献礼。接下来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岗位上，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10: 甘肃台报道。
0: 这个国庆佳节，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日，乐享美好生活。
10: 国庆长假第一天，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日。
19: 今天国庆节我们来到敦煌旅游哈，那我们景区也挂满了全部的红旗哈，很有氛围感。所以呢，祝我们的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好，也祝我们越来越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大地领略壮美山河，平凉庄浪凭借壮美的梯田云海、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成为众多游客优选目的地。在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胡杨枝叶婆娑，湖水澄澈静谧，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20: 特别的惊艳，很漂亮，就沉浸在这个美景中，拍照也很出片，特别漂亮，很赞。
10: 国庆节唱响红歌献礼祖国，在兰州中山桥下，3艘游船行至黄河中央，200人挥舞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旋律，为祖国庆生。甲板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黄河之滨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外，兰州还在水墨丹霞、黄河楼等城市地标开展唱响红歌活动。
21: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能在船上唱红歌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祖国庆生，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好。
10: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肃北县开展走边防、进企业、进军营、国庆暖心巡演活动。乌兰牧齐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真挚温暖的节日祝福送到牧区群众、戍边官兵、一线工人身边。国庆假期，武警甘南支队精心策划开展舞龙舞狮趣味竞赛球类。

0: 对抗等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加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今天上午9点，兰州市天水路出入城口车流明显增多，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2: 基本上是全员停休，全部在路上咱们进行一个疏导保障，就是加强巡逻管控，会同这个我们一路四方的成员的单位，我们提前布置咱们救援处置的力量，来确保呢咱们的路上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
0: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高速部门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动态研判流量变化，优化车道设置，提前发布出行指引，引导群众错峰有序出行。
3: 预计10月1号以及10月2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9点钟前后迎来出城流量主峰。那10月3号到5号受到车流回流的影响，局部路段通行压力阶段性上升，将出现假期流量高点。
0: 在兰州西站，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36.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重联动车组、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满足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4: 我们提前预想预防，利用手持终端机，掌握客流较大的车站，提前组织旅客到车门口等候下车，确保国庆旅客运输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0: 今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3万人。机场在国庆期间新开加密兰州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厦门等11座城市航班，恢复兰州至太原、珠海、遵义、恩施、哈尔滨等近20座城市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
5: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京甘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两地在医疗、人才、民生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创新协作思维，提升帮扶质效，拓宽共赴路径，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更多惠及陇原百姓。
0: 东西协作帮扶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在秦安县妇幼保健院、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卫生院的全科副主任医师魏东镇正仔细询问患者运连国的身体状况。运连国长期受腰椎不适、头痛等病症困扰，经过帮扶专家多次诊疗调理，病症得到明显缓解。
6: 给我诊断热流，现在好多了，我到准备给我出院，再不需要就跑到外的医院就得干起了我，咱们直接门口就有这么好的专家。
0: 借助协作平台，援甘专家落地多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7: 我想从这个查房，包括讲座，还有就是这些手术的帮扶啊，让他们把这个腔镜技术啊开展得更好一些。
0: 硬件提质夯实基础。天津市全方位深层次对口帮扶会宁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会宁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育新城校区天津援建的实训室内，同学们依托标准化实训设备，正在开展系统化、规范化实操训练。
8: 在天津帮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援建实训设备的助力下，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多次在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1等奖。
0: 立足学校发展大局，结合会宁县职业教育教学实际，天津帮扶教师深耕教学一线，引入天津标准化教学流程、系统化教研模式和规范化实训体系，带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9: 开展分层教学、项目式教学，使学生真正的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也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教师转变教学思路。在最近的教师技能大赛中，我校最终有2项参赛作品参加了省级技能大赛，并有6项获得了市级奖项。
0: 甘肃台报道。
1: 供暖

0: 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我省各地多举措准备冬季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白银市将于10月15号提前启动京东集中供暖，在平川区，供热企业已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住建部门建立供热联动调度机制，推进访民问暖行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目前白银市各县区均已做好提前供暖准备，
2: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1: 冬季供暖临近，在张掖肃南县玉兴供热公司热源站，工作人员对供暖设施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同步推进烘炉、试机调试等工作，目前已储存优质燃煤8000吨。玉门市提前部署，督促辖区供热企业扎实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3: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
1: 兰州市通过冬病夏治、热源整合、管网改造、访民问暖等举措，把供暖保障工作做在前、干在前。一些老旧小区、企业家属院供暖管网和设备长期服役，供暖效果差、故障频发。兰州市把供暖改造从冬季被动抢修，前移至非采暖季提前整治。
4: 我们主要是改造的，咱们是年久失修的供热管网，年限超过20年的，泡沫滴漏比较严重的，进行这个用户的供热的分户改造。将原来的大串联的供热形式改为分户供热形式，针对一些燃气的这种供热热源，我们进行了个并网改造，整体上提升了咱们供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站点设备提档升级的同时，兰州也在热源端加快整合，深度回收工业生产余热余压，将废热转化为稳定的清洁供热热源，从源头补齐供暖短板。甘肃台报道。
5: 9月28号至30号，原创民族音乐剧《麒麟之歌》在甘肃黄河剧院完成首演。该剧由省委统战部指导，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品，甘肃省民族歌舞团排演，是全国首部以祁连山生态移民为题材的民族音乐剧，歌颂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描绘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与民族团结交融的画卷。
0: 盛世中华，家国同庆，山河锦绣，红旗飘扬。
6: 国庆佳节，一抹抹中国红成为陇原最美的色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炙热的家国情怀。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记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知

0: 深踏上秘密形成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5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5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 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四光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2: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4: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5: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百分之百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4: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6: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7: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3: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3: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8: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0: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察开发热潮。
8: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7: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9: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 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9: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7: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3: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呢，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8: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大的阵仗啊！你们在搞什么花头？
1: 上海刚刚光复，散兵游勇很多，非常时期，司令不得不防。周老师啊，还请您多多理解。
0: 你们要戒备的，恐怕是我吧。
1: 请您来呢，就是为了共同解决问题。这位同志，进入司令部，请您把枪交一下。
2: 请你拎清楚啊，在这上海滩上，谁敢交老子的枪？
1: 周老师，我哥一直在里面等您，我可以担保，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谈得好，太阳出来了，局势就都不一样了。请。

0: 上去就砸，朝天开枪，局面给我搞得越难看越好。我随后带人上去，你们都得小心，包括你。
1: 大官，公孙救察队可不是软脚蟹，你们动作反应太慢了。
0: 你们伤几个还算漂亮，他们不是要搞暴力革命吗？今天我就要还他暴力，革他的命。
2: 万事皆好商量，唯独缴枪不能商量。
3: 这是上头的意思，工人纠察队乃行会武装，缴了枪，治安的责任交给了我们，可以避免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嘛。
2: 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这话言犹在耳呀。
3: 周先生，司某不记得何曾说过此番话呀。
4: 没错，说这些话的人的确不是你，而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0: 都给我！
1: 老子一出手，随便弄死你们七个八个，不在话下。
2: 那又怎么样？二十六军与几万人，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又能搞死多少？
0: 司令，你好大的胆子！

0: 周先生留在此处，反倒安全。司令，这就是你在黄埔三期学的本事。
1: 赵老师，我
2: 得听校长的。
0: 你我还要讲校长，都要听朱山先生的话。背叛先总理遗志，破坏国民革命，这后果你担得起吗？这个罪名，
2: 我的确担当不起。
0: 直说了吧，
2: 司某今日也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副总指挥，谁还能给我下得了命令？当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重政。
3: 把枪全都给我缴了，全部带走。

0: 今日之举，你请示过武汉国民政府了吗？我是一名军人，执行的是军命，和政府无关。
1: 国民政府现在在武汉，武汉方面怪罪下来，你准备如何回答？就在前几日，国民政府的汪主席还和我党的陈独秀总书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你看过了吗？
2: 没有。
1: 你呢？
0: 看过了，上面怎么说？声明中说，中国国民党的多数同志都支持孙总理的粮共政策。汪主席说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包括你吗？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决议，以示全世界，绝无有驱逐有党、摧残工会之事。
1: 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你在公然对抗国民政府！好，你说这是蒋某人下的命令，有证据吗？如果有电脑反悔了，你就是那个替罪羊。别忘了，你可是刚刚从旧军阀改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你今日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奉命行事，还是你旧军阀屠戮功劳的野蛮行径？ 你说得清楚吗？在外人看来。

0: 你是又一次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我可是见过不止一次。
1: 老师说的都是实话，都是为了你好。

0: 上海方面已经行动，一切顺利。
1: 你马上通知肇事岩陈延年，让他们迅速隐蔽起来。知道了，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三天以后，我们按照丙方案接头。等一下，拿着，一把枪解决不了问题，我不会有事的。你要管住你的脾气。本来，保重。
2: 军阀离开上海！
3: 立即军阀离开上海！
4: 这里是军管区，停止前进！
5: 军阀离开上海！
6: 打倒军阀！
7: 打倒军阀！
8: 还我公牛！
9: 还我公牛！
10: 立即军阀离开上海！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12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船家，有急事过江，帮帮忙！哪位船家帮帮忙？我船费加倍。
2: 哎，到这边来，
1: 加加普通，有点急事，谢谢老伯了。
2: 进去。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教书的。
2: 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教书辛苦啊。
1: 是啊，家里边有急事，咱赶紧开船吧。大伯
2: 要开船呐，也得等岸上这些人走远了才能开，夜里这桨的声音特别响。

0: 到了，哎，就从这儿上岸吧，辛苦一点，哎，以免被抓出去。
1: 这是给您的，哎，
0: 都是自己人，
1: 哎呦，注意安全啊！谢谢老婆，哎，感谢您，好，您保重啊。
2: 谁能给我抓起来？好，来那边那边去。那个，司令，站住！小子了，你还是没有跑出我的手掌心。牛头马面，沟里上路。

0: 分能败，摘下了面具，举起了屠刀，下手真叫一个狠呢。
1: 想不到我们一让再让，还是不能为人所容。
2: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恩来在上海做出了成绩，这就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想有武装，想要成立自己的政权，反动派就要打烂你的武装，打烂你的政权，绝不会允许你有所发展。
3: 从广州清党开始，蒋介石的尾巴就已经露出来了。从赣州，在南昌，在杭州，反动派已经动手了，他们怎么可能放得过上海呢？
4: 我和汪精卫主席联合发表过宣言，我去找他，看他怎么讲。
1: 这主意好，军队是国民政府的，只要国民政府发话，蒋介石肯定会听话。蒋介石会听话吗？
2: 蒋介石的心思绝不仅仅是做一个总司令，汪精卫在他眼里算不上什么，国民党元老在他眼里也算不上什么，政府

0: 他在南京搞的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了。如果当初在广州，我们的态度能够硬一些，那国民党的革命派、中间派就会看到希望，就会支持我们；反动派的企业就会有所收敛，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惨案了。润之啊，你不用指桑骂槐了，我没觉得我做错。我们党内的同志就没有做错过事情吗？
1: 恩来同志不能批评吗？我在广州的时候只是以退为进，这件事我不希望你再提了。国涛同志是我派去广州的，他的发言代表我的意思。事情已经发生了，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 中国武大即将召开对全国的党员同志们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过当务之急，要尽快救助在上海的同志。
3: 这批人必须马上转移。这批人就地分散营地。这批人，让他们立刻离开部队。
4: 去武汉集合，我们分头去办，带好了武器，注意安全。自己人，开门。
5: 胡润航，
4: 我是孙悟空。 脑袋砍掉了，会长个新的。一帮的臭瘪三也想要我的命，他们找死呢！
3: 刚才有点水，来，快喝点，快喝点。

0: 这小子大闹天宫，喝的是酒，不是水。拿酒来！
1: 有人喝醉啊，比醒着好。把酒拿来。

0: 陈先生，我并不是有意的跟您争论，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是的，先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 令我十分的佩服。论读书我比你多，论文章我比你好，论世事我年长你几岁，一定比你见识的要多。先生，这几天我一直在跟您争论，你骂我吧。
1: 我为什么要骂你？为什么？你的话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何尝不知道国民党的问题啊？我何尝不知道反动派的本质？

夹缝中生存，就要找到生存的技巧。现在看来，有些技巧是无用的，有些技巧是多余的。人活天地间。

0: 事艰难啊，读书真的有用，
1: 有用，并且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部新的大书。

0: 面对上海的反革命政变，流血牺牲的工人力量，我这个总书记心痛啊。反动派有什么？枪杆子。这枪杆子可真厉害。
1: 两党之前有个协议，共产党不搞武装，帮助国民党去搞。现在呢，大家都看到了，国际同志援助中国革命的武器被蒋介石拿来杀戮革命派，到处都是牺牲啊。
2: 难道共产党人只能流血牺牲吗？只能任人杀戮吗？
3: 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0: 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任敌杀戮不行，全面反击不利。我们只有一条路啊！怎么办，同志们？怎么办啊？
3: 怎么办？
0: 交枪！
4: 什么？交枪？
0: 全面交枪！
5: 为什么要交枪？
6: 为什么要交枪？
0: 为什么要交枪？同志们，我们手里头还有几杆枪可交。反动派打我们，给我们制造了所谓的借口，就是因为我们有武装，这是借口，
3: 这完全是借口。
0: 同志们，既然我们手中没有几杆枪，那么就都把它交出去，又何妨啊？
5: 枪都交出去了，革命就成功了吗？
6: 就是。

0: 世艰难啊，读书真的有用。
1: 有用，并且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部新的大书。

面对上海的反革命政变，流血牺牲的工人力量，我这个总书记心痛啊。

0: 反动派有什么？枪杆子，这枪杆子可真厉害。两党之前有过协议，共产党不搞武装，帮助国民党去搞。现在呢，大家都看到了，国际同志援助中国革命的武器被蒋介石拿来杀戮革命派。
1: 到处都是牺牲啊！难道共产党人只能流血牺牲吗？只能任人杀戮吗？
2: 绝不！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任敌杀戮不行，全面反击不利。
1: 我们只有一条路啊！怎么办？同志们，怎么办啊？
2: 怎么办？
1: 交枪！全面交枪！为什么要交枪？同志们，我们手里头还有几杆枪可交，反动派打我们，给我们制造了所谓的借口，就是因为我们有武装，这是借口，这完全是借口。同志们，既然我们手中没有几杆枪，那么。
2: 就都把它交出去，又何妨啊？枪都交出去了，革命就成功了吗？
3: 就是。
2: 同志们，同志们，这武汉政府还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啊，各地工农把手里仅有的枪都交出来，那么蒋介石还有什么借口？你们说还有什么借口？那汪精卫。
4: 就会倾尽全力来支持我们，同志们，革命的生死安危还应该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
5: 这不符合现实。
2: 同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丝毫作用。
1: 交枪，
2: 交枪，全部交枪，换取同情。
6: 交不了，
7: 可以，
2: 争取同情。
8: 一支枪也不能缴，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就只剩惨遭屠戮这一条路了。交了枪，就等于亮出了胸膛，让敌人打。到时候，我们就只剩一双空手和一对空拳了。
9: 我们不抓枪杆子，枪杆子就会来抓我们。
8: 我们之前走的是右倾投降主义道路，这条路走不得，也走不通。无视兵权，妥协退让，他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之前，我们批评孙文专搞军事运动，不搞工农运动，可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结果就是大屠杀。 反动派、贪官相庆，共产党命悬一线。
10: 实话，军需都是实话。
8: 城市革命为什么走不通？在中国，城市有多少？多少工人？没有多少。可中国最多的就是农民。被发战争以来，在南方加入斗争和革命的农民就不下500万。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最伟大的力量。
11: 蒋介石就有百万的部队，我们也一定能打出一片赤旗的世界。有枪，拉队伍，无双斗争。
12: 夫子，枪杆子你拉得动吗？
11: 曾国藩闻人见湘军，本夫子也能投笔从戎。
13: 王老师，王老师，我支持您的意见。志敏，你在江西搞过农运，见识过农民的力量。那些在庙堂之上的人，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14: 他们的态度太软弱了，对基层的情况又缺乏了解。从本分到本分，怎么能革命呢？
13: 虽然我人微言轻。 我也准备要求发言。
15: 右倾投降主义不行。

0: 你们这些人，不管是教条主义也不行，我们要做好全面斗争的准备。工人和农民，两个拳头哪个也不能缺。
1: 不好，出事儿，出大事儿了！
2: 北洋军阀杀害了李大钊先生。

0: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团结改造冯玉祥国民军，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使党在北方地区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1: 让我们面向北方，向李大钊同志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

0: 反动派已经举起屠刀了，各位，血量的、血红的屠刀啊！上海杀人，广州杀人，北京也在杀人，湖南、四川、江西，无处不杀人。反动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对革命人士进行围剿。 屠杀！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讨论如何缴枪，怎么谈判，划天下之大计。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武汉也不太平。北伐军正在从河南战场返回，他们要做什么？真的仅仅是？

0: 东征和蒋介石开战了，已经得到军中同志传来的消息，唐生智、何健都已日趋反动，拉拢队伍，封官许愿，这些军头首领有枪，国民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啊。
1: 要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必须将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两者结合起来。随着革命的波澜、玄起、玄落，昂然前进。 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但是其他的方式方法也都应当应用起来。这些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为革命战争做准备。简单的
2: 说，我们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了。国涛啊，大家的意见，你怎么看啊？
3: 先生，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2: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我曾经讲过，军事因素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以后要坚持下去。那为什么要缴枪？
3: 权宜之计。
4: 如果在武汉的是蒋介石，我完全不同意缴。武汉政府跟汪精卫毕竟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留一点回旋的余地呀。
5: 关键是别人根本就不给咱们留余地。现在反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了，
4: 现在缴枪，无异于我们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任凭千万劳工俯首系颈，为命下力。
3: 你们觉得这样可行吗？我们既然成立了军事部，就应该发挥作用啊！现在各军中都有共产党员，应该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旁人才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兴许大家都忘记了吧，这个军事部还是我提议组建的。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军事报告。在座的诸位啊。
6: 世事纷繁，国民政府的要求，共产国际的命令，大家都得考虑啊！这个家真是难当啊！陈先生，为了权衡各方的关系还有利益，付出了多少努力，你们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么点实力，有些压力是我们根本都扛不住的。
7: 张国焘啊！
3: 你就是个空谈家，那你去搞武装，谈冰山。自己的同志争吵，会让别人笑话的。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生气。同志间以诚相待，但是不能越界。不如先让军事部加速运转，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8: 在座的谁能掌管军事部？举个手，我任命。

我手长走了，我这个身子呀，也不争气呀。在座的都是党内的精英和骨干，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在耳朵里。该到做决断的时候了，我建议。 把周恩来从上海调到武汉，掌管军事。

0: 那些远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1: 等等，我们的最高任务是救援。

0: 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汉的武 物还有多少。
1: 夜行的独立团现在搞成了两个师，靠得住。第二方面军成立了警卫团，干部都是从独立团调过去的。卢德明做了团长，也靠得住。
2: 还有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也听咱们的。
1: 停车。
3: 一定要保持中间态度，绝不能轻易表达立场。很多时候潜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
4: 忠诚就不会有痛苦。我相信这不是我此生最后一次。

0: 我的队伍全部听党指挥。二十五师是铁军独立团发展起来的，七十三团是铁军铁团，七十五团也是党掌握的武装。一声令下，全部偷偷走。
1: 二十四师也是我带起来的，以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名义，全都东开九江南昌，没有问题。
2: 各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革命派不断地在向武汉集中。
3: 除了哺乳各部队的，都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教导队里，
4: 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马上随军队离开，还未暴露的，通知他们停止一切活动。革命的种子全部都得保护好，每一粒种子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3: 林建同志，你率领全师的官兵，准备离开武汉，东开南昌。
5: 好，
1: 二师军方面呢？
5: 我亲自去见贺总。
6: 贺军长，哟，周先生，从上海到武汉一路辛苦了。
5: 贺军长在河南打仗，更辛苦些。
6: 我不辛苦，我辛苦什么呀？我带队打北伐，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那是一片一片的牺牲，眼看见就胜利了。
3: 后方这些反动派搞叛变，自己人杀自己人，让我挥师。
6: 他娘的，
5: 回来也好，让他们反动派看看我的厉害。
1: 周老师，自从听说蒋介石背叛革命，贺军长天天喝酒骂人。
6: 酒要少喝，事儿要多知。我们还得一起做正事儿，做大事儿啊。是，做正事儿，做大事儿啊。
1: 周主任没少给我讲你们的道理，正如打开了窗户，让我看到了青天。
3: 不只是青天，还有比青天更重要的。
1: 民心。
6: 工作做得不错啊，
1: 哎，
6: 贺军长非常尊重黄埔，对黄埔生格外的好。
1: 周先生。
6: 我是最佩服你的，北伐打进河南，冲锋在前的都是共产党员，个个不含糊。雷英大战有个团长突破北洋防线的时候，牺牲前还在开火。

0: 你真是条汉子，叫什么名字？
1: 蒋先云。
0: 蒋先云同志牺牲了，
2: 他是你的学生，
0: 他是黄埔一期最出色的学生，也是非常坚定的革命军人。
2: 周先生，
1: 姐，你们失去一名骨干，我还你们一个英雄。
0: 谁要辱他？
1: 我，贺龙霍银青。
0: 先喝口水。加入共产党啊，不是儿戏，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接受足够的考验。
2: 怎么你也讲这样的话呀？
3: 还有谁这么讲？
2: 张国焘啊！我几次向他提出来要加入你们，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一介书生瞧不起人了。
0: 依着我看呀，张国焘说的也没错。
3: 贺龙少年时就一身绿林习气，这好事做过一些，糊涂事儿也没少办。
0: 和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是有些距离的。
2: 哼。哎呀，你还挺讲原则。
1: 周先生，登门必有所求，见面礼也没有，是不是太小气了啊？
3: 这共产党员的身份呀，还真不是礼物，也不是面子。共产党员是什么？
0: 共产党员是代表着亿万工农的利益，是时刻准备着为亿万的百姓去奋斗，甚至于去牺牲。何军长，您做好准备了吗？
3: 如今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违背了初衷，大肆的屠杀工人和农民，
0: 站到了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上，早晚会走向灭亡。
3: 何军长，你也是农民出身，我相信民众的愤怒您是听得到的，也可以感同身受。
0: 是我们共产党人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您贺军长的帮助。您要是不帮也属正常，但是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前途多么渺茫，我们共产党人坚决会和反动派战斗到底。
1: 明白了，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以你们那点实力斗不过人家怎么办？
0: 不计生死，以身许国。
3: 贺军长，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0: 我也坚信所有的共产党人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流光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说得好。
1: 周先生，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上反动派这条贼船，我是铁了心了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一时不要我不打紧，说明我还不够格。你们党章上讲得好啊，要从思想上先入党吧。
0: 我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作为贺军长的入党介绍人。
1: 够意思，周先生。
2: 哎呀，周先生，这个王才呢，看你年轻，想掂掂您的斤两，想不到我贺龙这颗小铁坨压不住您这块真金的。这样啊，老蒋送的礼物照单全收，
1: 钢洋全做军费，文壮用来过关，20军的队伍全跟着你走。
0: 贺军长，您又说错话了。
1: 嗯，
0: 不是跟着我走，是跟着共产党走，为劳苦人打出一个新的明天。

0: 东征讨蒋就是一句空话。武汉方面的要人我们都在联络，这些人关心的无非就是价格。
1: 武汉的部队不是都在东开吗？
0: 离得我们越近就越好控制，连城一片大事可成。
1: 那个贺龙呢？
2: 前河北人壮都已经收下了。
1: 这个贺龙啊，就是一介莽夫，成不了什么大事情的，但是既然不缺钱，能拉了就都拉过来。
3: 盛环啊，听人说武汉城里现在只有你忠于我。
4: 张发奎永远忠于国民政府。
3: 你们几位呢？对我意见很大。你们想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一个老资格党员，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国民党的。这几年和共产党来往多些，那也是想借助他们的力量。
5: 武汉方面为什么不清党？
3: 这里赤色势力很大，时机未到轻举妄动，岂不是自取其害？现在各位军长的大军已经返回武汉，各地方也展开部署，这时机不就成熟了吗？
6: 对，只要汪主席决心清党，我部坚决执行。
5: 我愿意第一个收拾共产党。
3: 向华呀，共产党大部分都在你手下，当如何处理啊？
4: 放心，有我在，他们翻不了天。
3: 叶挺的部队已经东开，你控制得了吗？
4: 如果操之过急，引起兵变，反倒麻烦。容我一步一步来，西夷会听我劝的。
3: 不必顾虑，我是相信你的。再说，把赤化最严重的部队开到最前线，和老蒋碰一碰。老蒋不是最讨厌共产党吗？
7: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动715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未能在敌人的屠杀面前有力的还击。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自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

0: 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
1: 今天这场直播，
0: 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罗。一八八

197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

0: 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1: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2: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3: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4: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5: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6: 不变的规律，
4: 在什么
6: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4: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1: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 准备一份力量。

0: 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1: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就是竹子
4: 把这个竹子
1: 没有竹子口是吧？

0: 是啊，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铁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1: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0: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2: 对，
0: 它
2: 这样
0: 倾。
3: 我们观察的角度，
0: 对，角度这个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2: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已经过了。
1: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0: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4: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1: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刻标本。

0: 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斯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亭科》。
1: 在李斯光先生研究亭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亭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亭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亭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亭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斯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斯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亭科》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斯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斯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斯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斯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斯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斯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斯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斯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斯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斯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斯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6: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7: 这两个比

0: 有两个很典型，
1: 对，
2: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3: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然后因为这个地下，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4: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5: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3: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级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

0: 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溪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2: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3: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八块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菜。

0: 碗。
1: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搅匀，哎，它马上就收齿了。再要把球上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呀，死在天水。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3: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看来死者是被人用绳索勒死以后才沉尸湖底的。他的衣服是善思之城，必是北方人士。
1: 太爷，狄大人马上就要到湖州了，在这个时候出了人命案，对咱们可不利呀，一定要尽快破案呐。
0: 最近你们村里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2: 倒是没有。
3: 哎，对了，前两天王五那小子不是说有个外地客人雇了他的船从镇江到湖州，这小子还吹牛说那个客人给了他30两银子呢。
0: 哦，有这等事
3: 啊？
2: 哦，是有这么回事。这两天王五也不出船了，天天在镇上和一帮无赖赌钱喝酒。
0: 马上扣住王五，搜查他的住处，要快。
4: 是。
0: 您把尸体抬到仵作间去。
4: 是。
5: 太爷，太爷，太爷，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5: 是这么回事，今儿中午小杨村地保来报，该村村民张春家后院发出阵阵恶臭，小的立马率人赶到，掘开张春家后院佛桶，发现了一具尸体。
0: 又是一具尸体。
6: 我就是，
0: 给我带走！
6: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
7: 凭什么抓我呀？

0: 性。
1: 此缘着实有几分颜色，看来造缘之人胸中是有些丘壑呀。
0: 先生过奖了，这园子是学生设计的。
1: 哦，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呀。
0: 哦，不敢。
1: 不瞒公子，我二人是追随蜂群而来的。
0: 对了，今天上午园中确实是飞来一大群蜜蜂，差点把人蛰伤。
1: 想必府中定有大花圃吧？
0: 大花圃倒是没有，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一些花草，但是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蜜蜂，真是怪事啊。
1: 是啊，我也是觉得奇怪，所以才来府中看看啊。
2: 公子，公子，公子，
0: 怎么了刘
3: 公子？前面的官人说有急事，请您过去一趟。
0: 怀先生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庄里有些急事需要处理，
1: 哦，
0: 就让我的管家刘大陪二位转转，我马上就回来。失敬了，
1: 公子请便
0: 啊。
3: 二位
1: 啊，
3: 请跟我来。
1: 好。
4: 太爷，
5: 下跪何人？
4: 回太爷的话，小人是小阳村村民张春。
5: 金乌捕快在你家后院发现一具男尸，是怎么回事？
4: 小人不知。
5: 大胆！尸体明明是在你家后院发现，你竟然推说不知，分明是谎言抵赖。来人，
6: 有
5: 唐棍伺候。
6: 是。
4: 太爷，是这样的，此人头天傍晚在小人家借宿，可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5: 此人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4: 说是姓吴，京城长安人士。
5: 哦，你是说他天不亮就走了？
4: 是。
5: 那就是卯时了。
4: 正是正是。
5: 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4: 向东。
5: 好，依你所说，此人是卯时离开你家向东而去。
4: 是。
5: 你家所住的小阳村是在县城西边，离县城不到十里，我说的不错吧？
4: 正是。
5: 好，此人向东走。

0: 也就是往县城而来。
1: 正是，那人告诉小人，他正是要到县城去办事。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刁民！县城城门辰时开放，而从你家到县城连小半个时辰都用不了，你竟然说此人某时就从你家出发，难道他要站在县城门前等上一个时辰不成？还有，既然此人已走，为何尸体却埋在你家后院？
1: 太爷，定是有人灾害小人，请太爷明察呀！
0: 哼，我来问你，你母亲王氏耳不聋眼不花，整日待在家中，如果真有人将尸体埋在你家后院，他会听不见吗？
1: 小人冤枉，请太爷做主啊！
0: 哼，大胆张春，分明是你见财起意杀死借宿之人，而今事实俱在，还敢巧言抵赖？来人，
2: 有
0: 堂棍伺候。
2: 是。
0: 怎么样，
1: 太爷，人真不是小人所杀。
0: 动刑。
2: 是。
3: 来，二位。哦，这边请。
4: 好。
3: 二位，跟我来。
4: 好。

0: 牌位这边请。
1: 哎，刘大，你还是个左撇子。
0: 你老这眼睛可真厉害呀，多少年养成的臭毛病了。
1: 啊，嗯，好。
0: 哎，看来你也是个懂花的。
1: 略知一二吧。
0: 那您能报出这谱中每一种花的名字吗？
1: 差不多。
0: 您要是能报全了，小的就真服了您了。
1: 好，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1: 啊，这是月季啊，青菊，那是栀子，杜鹃，啊，那是鹤望兰。
0: 嗯，
1: 哎，你这儿还有茶花呀，真是难得啊。
0: 先生，您认得这个花吗？
1: 这儿怎么会有这种花？真是奇哉怪也！
0: 嗨，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就连我们这附近的养花大名家萧先生，他也叫不出个名来，没什么丢人的。
1: 此花名叫纳兰提花，怪不得蜜蜂会结群而至。
0: 哎，您怎么知道啊？
1: 难经中载，此花色淡紫，朵小，时可入药。其花奇香有佳，可以算得上是花中的极品。
2: 怎么样，想要难住怀先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0: 服了。
1: 奇怪。
2: 什么奇怪？
1: 此花应该产于天竺，乃天竺大僧和贵胄们的宠物，非常难得，而且此花极难伺弄，要养活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如此盛开。
0: 这是我们新夫人带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哼，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0: 嗯，坏了，
1: 这位老翁是？
0: 这位就是本家的刘员外，坐着的是我们的新夫人。
3: 嗯，老爷，这二人从何而来？
0: 回老爷的话，这二位先生是公子的朋友，来看看咱家的花圃。
3: 你这狗头真是少打！你，公子的朋友领到前厅也就是了，怎么引到花园中来了？
0: 是公子让我。
3: 混蛋！哎，公子，公子，我还没死呢。
1: 哦，员外息怒，我二人只不过仰慕刘家花园之名，特来看看，别无他意。
3: 府中不便，二位这就请吧。哼。

0: 老爷真是不通情理，我二人不过是随便看看便遭这等抢败。
1: 哎，
2: 这他妈老头子今天也不是怎么了，真他妈邪门。
1: 既然主人不乐，那我二人就此告辞了啊。
2: 哎，
1: 走吧走吧。
2: 二位，这二位请留步。
1: 啊，
2: 怎么二位要走
1: 啊？还有些事情，就此告辞啊。
2: 啊，花厅已备好酒席，怎么也要用过饭后再走啊？
1: 就不打扰了，我们后会有期，请公子留步。哎，啊，告辞。
2: 好，

0: 你笑什么？
1: 本以为能打个秋风，蹭顿好吃的，没想到好吃的没吃成，倒白搭了一两文银，遭了一顿抢白。您这位宰相大人也算是颜面扫地了吧？
2: 果然是颜面扫地啊！看来你我二人只得到乡间小铺去填饱肚子了。
1: 哎，大人，这顿饭一定要卑职来请。
2: 嗯，你是想这次花小钱儿，下次占我大便宜，是不是？
1: 大人说的一点都不错。
2: 好吧，那我提一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就你请；答不对，还是我请。
1: 大人请讲。
2: 那位刘员外为什么会怒气冲冲？
1: 难道说大人又看出什么端倪不成？
2: 答不出来了。
1: 是
2: 因为他和夫人吵架了。
1: 这么大岁数的人为了一顿饭，真是的。

0: 真是孽障！你来了，
1: ，你不是让我不要再纠缠你吗？为什么现在又要见我？川离，我觉得这几天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事告诉你父亲？
0: 不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你父亲，否则你会遇到危险。你是在威胁我吗？啊！你能答应我吗？川离，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不，你骗我，你说的一切都是谎话。
1: 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可你一定有目的。我要让父亲提防你，不要上了你的当。

0: 处置使大人打算什么时候露出庐山真面目？
1: 不急不急啊，所谓处置使，就是要查看各州县官吏的政绩，赏善罚恶。倘若我们摆开仪仗胜服来此，那你就很难看到此地官吏的真实面目。还是这样好啊，既能够查看民俗民风，又能够查查吏治，还能够吃上一碗可口的阳春面。
0: 这碗面对于卑职来说并不可口。
1: 嗯，哦，你是凉州人，吃不惯这南方食物，这也难怪。嗯，
0: 这中午是大人请卑职吃臊子面，晚上是卑职请大人吃阳春面。
1: 嗯，
0: 看来以后和大人在一起，这吃面是肯定了的。哎，这狄春说的话真的是很有道理。
1: 哦，这小厮说我什么？
0: 他说，要想沾上大人的光，真的是很不容易。既然沾不上大人这个处置使的光，那卑职是不是可以申请下顿不要再吃面了？
1: 好，我答应你，下一顿不吃面了，啊！哎呀，左右你又吃不习惯，还不如分我一些啊！哎，
0: 没占到大人的便宜，大人倒是占尽了卑职的便宜。
1: 哎，再要一碗，咱俩也吃不了，还不如啊，分分，还节省一些啊！
0: 大人，这次皇上封大人为处置使，巡查江南各州县，又将卑职擢升为正四品牵牛卫中郎将。据我看，一是为了整治吏治，二是为了筹功。
1: 筹功？
0: 正是。幽州一案，大人费尽心力，披肝沥胆，鬓边已平添了许多白发。圣上之所以派大人到江南巡查，就是想让您好好休息休息。
1: 好你个李元芳啊，啊，圣上的心思让你摸透了五成。
0: 五成？那还有五成呢？
1: 元芳啊，我们临行之前，御史李昭德上书谏释，触犯天言，被皇上处死，这件事你知道吧？
0: 我听说了，却不知原委。
1: 近来朝内大臣纷纷上书，恳请皇帝将大魏传于太子，复李唐神器。这个李昭德就是其中之一。皇上心内不喜，却又无法言明，因此就以其他的事为由将李昭德处死，这也是杀一儆百，以歼众人之口吧。
0: 是这样？哎，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些上书的大臣有很多都是我的学生，像张柬之、郝初俊、姚崇、宋景。皇帝担心一旦他们找我，要我牵头上书，我会很难处置，因此皇帝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一来是让我来休养，二来也是躲开是非的漩涡。这些大臣冒死上谏，忠心可表这也还罢了，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太子。
0: 太子？大人是担心皇上会迁怒于太子。
1: 是啊，皇帝这个人我了解，

0: 城府极深，一旦他怀恨在心，不动声色就能置人于死地。而太子又是个软弱无能之人。
1: 大人，事已至此，您就不用多想了。到了湖州，就好好休息休息，不要辜负了圣上的一番苦心呢。
0: 是啊，湖州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加之景色秀美，气候宜人，确实是个修养的好所在。
1: 湖州是不错，只是这里的人有些刁钻。
0: 嗯，你是不是还记着上午的事呢？啊，
1: 那个老头特也的不通情理，思之令人气愤。
0: 哎，我们平白无故的闯进人家家里，还不许人家发发脾气啊？再说了，那位刘公子可是拳拳之意，以礼相待啊。
1: 嗯，那倒是，那个刘公子真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0: 优柔寡断，坏了大事。
1: 在这里杀人就是打草惊蛇，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和行踪。而且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他，但愿他父亲能够将他赶出刘家庄，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不是杀死他。

0: 管理，有事吗？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
1: 爹，我……没什么，我只是来看看您是不是已经休息了。最近您太累了。
0: 是心累。
1: 那孩儿回去了，您也早点休息。
0: 管理，你真没有什么要说的？

0: 老爷来吧，
1: 谁来？
2: 跟老爷了吗？凭什么抓我？凭什么？跟我吗？
3: 太爷，这是顽皮赖骨，不动大刑，撬不开他的嘴啊！
1: 张春，你要是再不认罪，就不要怪本官无情了。
3: 太爷，草民无罪可认。
1: 来啊！
4: 有
1: 大刑伺候。
4: 是。
5: 这回可有好
4: 办
5: 的了。
6: 这回，
5: 哎呀，
6: 这小子真是
5: 小招
6: 人惹了吗？这真是。
5: 哎，赶紧看看这个大刑，他就老实了。这回，
7: 太爷，太爷，案犯王五带到，
1: 押在班房候审。
7: 是。
1: 怎么样，想好了吗？本官劝你认罪伏法，将杀人经过从实道来，免得皮肉受苦。
3: 太爷，草民不曾杀人，这就是实话。
1: 你

0: 阳春，本官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今日且放你一马。来人，
1: 有，
0: 把他押下去，明日再审。
1: 是。
2: 太爷，小人冤枉，冤枉啊！小人冤枉啊！太爷，
3: 这位爷真是
2: 冤枉啊！
3: 杀人了吧？
0: 退堂。
4: 太爷，王五不审了。
0: 天色已晚，明日再审。退堂。
5: 算了算了，走吧走吧
6: 走吧。
7: 您觉得那个曾县令怎么样？
8: 我们刚到湖州，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不好妄下断言。但是从今天堂审来看，这个曾县令倒不像是个刚愎自用、任性使气之人啊。
7: 大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8: 尸体是在张春家后院发现的，虽然没有其他的佐证，但仅凭这一点，一般的堂官就可以定案了。然而这个曾太却没有妄动大刑，强逼犯人化供，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面对那些熬刑不认的案犯，一定要压制住自己的怒火，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被犯人激怒，判断就会出现偏差。单凭这一点来说，这个曾太还算是个有头脑的人。
7: 嗯，大人说得很对，今天从始至终曾太都未曾用过大刑。
8: 嗯，明天一早他还会升堂问案，咱们再去看看。
7: 是。

0: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1: 是啊，夫人，这个季节很少有这么晴的天。
0: 老爷和公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1: 啊，一早就出庄了。
0: 出庄了？做什么去了？
1: 听家人说，老爷让公子啊陪他去爬翠屏山。
0: 爬翠屏山？爬翠屏山？
1: 怎么了，夫人？
0: 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你去吧，我不用人伺候。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爬翠屏山，翠屏山，
1: 爬山。

0: 慢点电，小心！老爷公子，我先到前面看看路去，你们慢慢走啊。
1: 去吧。好。
0: 弟，咱们歇会儿再走吧。啊，
1: 传林呐，你走到我前面去，在后面慢慢跟着就行了。
0: 哎，这怎么行啊？山道这么窄，万一一个失足，连个搀扶的人都没有。你还是歇一会儿吧。来，
1: 哎呀，我说行就行，快到我前面去。实在不行，我会叫你们的。快，
0: 这
1: 好了，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快。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爷公子，我先到前面看看路去，你们慢慢走啊。去吧。
1: 好。
0: 弟，咱们歇会儿再走吧。啊，
2: 传林呢？你走到我前面去，我在后面慢慢跟着就行了。哎，
0: 这怎么行啊？山道这么窄。 万一一个失足，连个搀扶的人都没有，你还是歇一会儿吧。来，
2: 哎呀，我说行就行，快到我前面去，实在不行，我会叫你们的。快，
0: 这
2: 好了，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快。

0: 草民张春叩见太爷。
1: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
0: 太爷，人是草民杀的，草民认罪，绝不反悔。
2: 你说什么？
3: 就是这样，早知道这样，认罪不就罢了。
1: 张春，昨日堂上你熬醒诡辩，拒不认罪，为何今日一早口风突转，竟然自成杀人？
0: 太爷，小人回去想了一晚上，事实俱在，苦熬也不是办法，小人决心认罪，绝不反悔。
1: 本官问你，为何杀人？
0: 只因见那长安客人包中多带银两，因此见财起意。
1: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包袱当中带有银两？
0: 啊，

0: 是这样，小人趁他睡熟之际打开他的包裹，发现了那些银两。
1: 好，那你说说他的包袱当中除了银两还有什么物事
0: 啊？小人匆忙之间没有看清别的。太爷，人是我杀的，就请您定罪吧。
1: 张春，你可要想清楚，杀人是要抵命的。
0: 小人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情愿抵命。
1: 好吧，你说你是如何将他杀死的？
0: 趁夜晚间暗入他的房间，用菜刀将他砍死。
2: 太爷，既然张春自称罪行，那就让他化供吧。
1: 这里面有蹊跷，不要急着结案，我还要好好想想。来人，
3: 有，
1: 且将张春押入牢中，本官要再详查一番。
3: 是，
0: 太爷，人是我杀的，请太爷定罪吧。
1: 带下去。
3: 走，
0: 请太爷定罪吧。请太爷定罪吧。请太爷定罪吧。
4: 因为父母官还不算糊涂。
1: 带王五。
5: 带王五上堂。
2: 哎呦，又带来一个。
6: 太爷。
1: 王五。
6: 太爷，是小的杀死了那位顾船的客人，小的认罪，小的认罪啊。
7: 小的邪门了啊，是不是哥俩在底下说好的呀？
4: 今日的堂审倒是有些趣味啊。
1: 王五，你昨日刚拘捕到衙，还未经过堂，你怎么会知道本官要讯问你杀人之事？
6: 我小的杀了人，昨日被捕快们抓到，想必就是为了我杀人那件事吧。
1: 你倒是老实，那位顾船的客人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6: 姓吴，长安人士。
1: 什么？也姓吴，也是长安人士。
6: 太爷，您说什么？
2: 是啊，
1: 你是怎样将他杀死的？
6: 哦，船到岸后，我用翻绳将他勒死，而后绑上巨石，把他沉入湖底。
2: 太爷，王五所述与仵作验尸结果相符，我看可以定案了吧？
7: 死罪，
8: 不错，害命，该杀。
1: 退堂。
4: 两个无姓的长安人同时被杀死在湖州，此案耐人寻味啊。
2: 太爷，既然张春王五已经认罪，我看你可以定案了吧。
1: 不急不急，这里面有蹊跷。
2: 别忘了太爷，狄阁老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样，我带几名捕快直奔张春居住的小杨村，你立刻率班衙役前往王五所住的阳城镇，咱们双管齐下，看看还有没有蛛丝马迹。
2: 犯人已经认罪，还有这个必要吗？
1: 不用多说了，马上出发。
2: 是。

0: 人家，这里是张春的家吗？
1: 是啊。
0: 哦，我是县里的县尉，特为张春的案子而来。
1: 哎呦，大人，我儿子没杀人，没杀人呐。
0: 老人家，您带我到四处去看看好吗？
1: 哎，您请。
0: 好好。
1: 大人，这就是后院。
0: 哦。
1: 大人，县里的衙役老爷就是在这儿挖出的尸体。

0: 请。
1: 哦，好。那位借宿的客人住在哪间房啊？
2: 哦，就住在井里面。
1: 哦，好，老人家，您先去忙吧，我随便看看。
2: 哎哎哎。

0: 你是何人？
1: 闲人。
0: 闲人？无名无姓的闲人？
2: 在下淮英。
0: 你假冒官差到此何干？
2: 只因县令无能，在下这才来管管闲事。
0: 放肆！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位就是湖州县令曾大人。
2: 哦，失敬了。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是刚在墙洞中发现的一个包袱，里面有一把菜刀和两锭大银。哼，
0: 好一个大胆的狂徒，竟然私冒上官，私入现场，私取罪证。我看你定是张春的同党。来人，哟，给我拿下。
3: 是。
2: 哎，
0: 搜身。
3: 是。
2: 不必不必不必。啊，
0: 原来是位教书先生。本来我以为张春冤枉，这才来再看现场。
2: 啊，
0: 可这带血的包袱、杀人的菜刀、两锭赃银，物证俱在。看来本官此来，不但坐实了张春杀人的罪行，还抓到了他的同党。
2: 哦，何以见得？
0: 分析。
2: 哦，那在下倒想听一听。
0: 一位长安的客人在张春家借宿，张春发现他的包袱沉重，于是夜间潜入房内，打开包袱，发现了银两。而张春一人不敢动手，于是便找来了你。你二人共同杀死借宿之人，当夜将尸体埋在院中，将凶器和赃银放入包袱，藏在墙洞里面，打算风声过后再来私分银两。想不到张春事败被抓，而你在外蛰伏待机，看到张春并未出卖于你，于是你假冒官差，以查案为由进入张家，想要私吞银两。想不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叫本官撞倒，这也算得上是天意了吧？
2: 合理，十分的精彩。不过有两点在下还是不太明白。
0: 哦，是什么？
2: 第一，如此重要的物证太爷竟然没有发现，据此可见太爷查案是何等的粗糙。第二，据太爷所说，我们杀人之后连夜将尸体掩埋，那么在后院埋尸的坑中新挖出来的黄土上为什么没有丝毫的血迹？
0: 这
2: 看来这一点太爷又忽略了吧。身为一县之长，遇到人命大案竟然如此轻率，实在是令人齿冷。这也足见你这太爷无能。
0: 大胆狂徒，事到如今还敢在此巧言令色，看你这等不慌不忙的样子，定是杀人惯犯，还不知身上背负了多少血案。本官要以此为引，追查到底。
2: 这样最好。
0: 哼，带走。
3: 去。

0: 哎呀，二位面色可是不太好啊。
1: 你面色好，不也关进来了？
2: 在下是个算命先生，只因说中了县太爷的痛处，才被关进牢里。怎么样，二位，要不要我给你们看看呢？
3: 哎呀，先生，您呐，就别拿我们开心了，我们的命都快没了，还算什么命啊？
0: 哦，
3: 哎，
2: 却是为何？
1: 哎呀，你不能算吗？那你就给算算吧，算算吧。
2: 好，我看二位眉心黑气沉郁，面色无光，你们犯的可是人命大案。坐在桌上那位，你姓张，有70老母在堂，无妻小。
3: 你怎么知道？
2: 把手伸过来。哎呀，你这个手相凶得很呐，弄不好要丢掉性命。
3: 哎，丢掉性命是肯定了。行了，您呀也别算了。
2: 哎，那也不见得呀。
3: 啊，
2: 此脉虽凶，却是个老树新芽之相。
3: 什么叫老树新芽呀？
2: 不可说，不可说呀。
3: 我求求你了，先生，你就给我说说吧。
2: 这天机不可泄露啊。
3: 我求您了。
2: 也罢，既然我们在狱中相逢，也算是有缘，我就破一次例。所谓老树新芽之相，就是说你虽然摊上了人命官司，可你却没有杀人。
3: 哎，对对对，您说的全对。您接着说呀。
2: 一位客人在你家借宿，夜里被人杀死，你却没敢报官，你悄悄地将尸体埋在自家的后院之中，不想却被官差发现。
3: 啊，是是。
2: 此事你虽有过犯，却不必认罪。可是却有人在暗中威胁你，强迫你承认杀人罪行。
3: 啊，
2: 怎么，我说对了？
3: 对对对，先生，你真是活神仙，活神仙，求求你救救我们吧。求求你救救我们！
4: 求求您，您是神仙下凡，救救我们吧！求求您了。
2: 要救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通过本方土地转达到五显灵官那里，再由他替你们伸冤。这就是我说的老树新芽。啊，
3: 霍神仙，求求您别嫌麻烦，无论如何一定要救救我们呀！
4: 求求你，
3: 求求你了。
2: 你们都这种口气了，还让我说什么呢？谁让我遇上了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3: 是
2: 不过有一点，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都说出来，一个字都不许遗漏，否则我帮不了你们。
3: 是。
5: 太爷，这个包袱是在王五的船里搜出来的。
6: 好，现在可以定罪了。
5: 看起来张春和王五并无冤情。
6: 今日之行颇有斩获，不但定了张春、王五的罪，最难得的是抓到

0: 那个漏网之鱼淮阴，此人伙同张春杀人，今日被本官抓到，竟然神定气闲，不慌不忙。由此看来，这厮定是一名在逃的惯犯。
1: 在狄大人到来之前，一日之内勘破两宗命案，大人真乃神人也。
0: 哼，明日堂审将张春、王武定罪收监，至于那个淮英嘛，等到狄大人来后再审。
1: 大人高明，也让狄大人看看咱们的能耐。
2: 太爷，
0: 怎么了？
2: 太爷，门外有一个人自称是四品牵牛郎将，叫李元芳，要见太爷。
0: 什么？
2: 这是关平。
0: 牵牛郎将正四品上，赶快出营。
2: 是。
0: 卑职不知将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将军恕罪。
3: 贵县请起。
4: 当天夜里，那位借宿的客人便住在我家，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5: 先生，先生，您呀该起床了，先生。先生，先生，啊！我本想报官，但又怕报官以后自己难脱干系，所以就将尸体草草掩埋，以为能躲过这一难。
6: 原来是这样。哎，那个人随身携带的包袱呢？
4: 他死后就再也没见着，而且家里还丢了一把菜刀。老娘问起，我不敢实说，只说是丢了，又出去新买了一把给他，现在那把新菜刀还在家中。
0: 什么？狄大人已在湖州？
3: 正是，大人轻车简从微服而来已经有三天了。
0: 那李将军，狄大人现在何处啊？
3: 今天早上我与大人分头办事，傍晚回到馆驿，发现大人没有回来，这才前来寻找。
0: 可卑职也没见过狄大人呢。
3: 狄大人化名淮英，身份是教书先生，请贵县马上知会衙署，立刻查找。
0: 淮英，教书先生，
3: 怎么了？
0: 李将军，请您看看这个，是不是狄大人的东西？
3: 这名帖正是大人的，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0: 我，
7: 先生，要说他张春是冤枉的，那小的就更加冤枉了。
3: 哦，
7: 那位雇船的长安客人到了湖州便下了船，他给了我30两银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见过面。当时衙役来抓我，我还以为是为了几天前与别人打架的事情。当时我将人打伤，便跑回了家中，衙役们把我关进牢里，小的还想大不了赔些钱就是了，可没想到到了4更时分，

0: 你谁啊？
1: 张春王武，对吧？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成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怎么不相信吗？相信我，我说得出，做得到。
2: 然后，他
3: 怎么样？

0: 哎，
1: 这
0: 我来说吧，说完那些话，他告诉我们，第二天在公堂之上如何认罪，并且让我们重复了一番，这才离开。
2: 这时候，小的才明白，原来他是要小的替人顶罪。
3: 你们放心，遇到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4: 阁老，
5: 太爷，
4: 阁老，卑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3: 好了，贵县请起吧。
4: 阁老，卑职有眼无珠，胆大妄为，求阁老责罚呀！
6: 还不快把牢门打开！
4: 快把牢门打开！
5: 是，
4: 混账东西！
6: 大人，您还好吗？
3: 好，好极了。啊，贵县请起吧。
4: 卑职不敢。
6: 大人让你起来，还不快起？当着满牢罪犯，成何体统？
4: 是。
3: 哎，元芳，贵县，今天我不但不责罚你，还要感谢你。若不是你帮忙，我怎么能够进得到这牢里？怎么能够见到张春和王五啊？啊！
7: 太爷
8: 啊！阁老，这个包裹是今天搜查王五家时在他的船上。

0: 李贵先说来，此案是证据确凿了。
1: 正是。
0: 仅凭两个包袱就能定了张春、王五的杀人之罪？
1: 回大人的话，死者尸体、银两和杀人凶器都是从张春家搜出，另外一个包袱中的银两和衣物均是从王五船中所得。
2: 大人，卑职今天奉命到阳城镇王五家，捕快们正在搜查，这个包裹确实是从王五的船中搜出来的。
1: 阁老，卑职也曾怀疑二人有冤情，可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二人又已认罪，这……
0: 贵县可真是言辞凿凿啊。
1: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述说实情。
0: 那么贵县是不是再辛苦一下，陪本阁去仵作监再看一看死者。

0: 回大人话，张春家后院男尸是颈部一处刀伤，没有中毒迹象。湖中男尸是被勒死后绑上巨石沉入湖底的，也没有中毒迹象。据两具尸体腐烂程度推断，应该都是死于十天前。
1: 尸体身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
2: 回大人，什么也没有发现。
1: 那么，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发现墙洞中的包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有。

0: 你看看这把菜刀有什么特殊之处。
1: 阁老，您发现了什么？
0: 从表面上看，人是张春所杀。
1: 看来阁老也认同卑职的看法。
2: 大人，

0: 死者身着善司所制衣物。从质料和款式上来看，应该是北方人士。
1: 这一点卑职也想到了。
0: 那贵县想到过没有？一个外地人出门在外，怎么会不带官凭录印和身份文书呢？
2: 这……
0: 你刚才说过，今天下午搜查张春家，除了那个包袱外，没有找到其他的物事。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张春杀人后，将死者行李中的官凭录印和身份文书取走销毁了。
1: 对。
0: 那么他既然有时间销毁文书，为何会蠢到将凶器和赃银留在自己家中让我们发现呢？
2: 这
0: 还有，今日查看张春家，本阁发现埋尸的土坑当中没有一丝的血迹，贵县认为这正常吗？
1: 也许是尸体的血迹已干吧。
0: 哼，一般情况下，血迹凝固需要两三个时辰。如果真的是张春杀人，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蠢到两三个时辰之后再去掩埋尸体？换了你会这么做吗？
2: 这……
1: 那阁老的意思……
0: 那只有一种解释。张春清早起来发现借宿之人已死，他怕自己难逃干系，于是慌忙之下将尸体草草地掩埋。
1: 哦，是啊是啊，这时候尸体身上的鲜血已干，因此埋尸坑中才没有血迹。
3: 贵县有没有注意死者喉部的伤口？
1: 伤口？
3: 贵县不妨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今日查看张春家，本阁发现埋尸的土坑当中没有一丝的血迹，贵县认为这正常吗？
1: 也许是尸体的血迹已干吧。
0: 一般情况下，血迹凝固需要两三个时辰，如果真的是张春杀人，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蠢到两三个时辰之后再去掩埋尸体？换了你会这么做吗？
1: 这……那阁老的意思……
0: 那只有一种解释，张春清早起来发现借宿之人已死，他怕自己难逃干系，于是慌忙之下将尸体草草地掩埋。
1: 哦，是啊是啊，这时候尸体身上的鲜血已干，因此埋尸坑中才没有血迹。
2: 贵县有没有注意死者喉部的伤口？
1: 伤口？
2: 贵县不妨仔细看一看，一刀致命，常人绝不可能做到。
0: 对，这才是关键。普通的罪犯杀人，死者身上会留下数个乃至数十个刀口，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专职杀手，一刀之后不能够肯定被害人已死，因而再连斩数刀以确保安全。而且杀人凶器竟然是这么一把普通的菜刀，这么钝的刀竟然能够一刀致命，这正常吗？
1: 嗯，
2: 大人，卑职可以断定这行凶之人肯定是个高手。
1: 高手？
2: 嗯。
1: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行凶之人是个专职杀手。
1: 不会吧。
2: 贵县请看。
0: 你去吧。
3: 是。
2: 伤口只及喉骨，只有一寸来长，就已致人死命，而且用的是一把锈钝的菜刀。你知道这需要什么样的力道吗？如果力量用得过大，就会将人头砍下；力量稍小，则不能将人杀死，身上必定会有第二个刀口。不要说是一把锈钝的菜刀，就是给你一把宝刀，你也不可能将力道拿捏得如此之好。从这一点可以断定，凶手一定是江湖上的顶尖人物。
0: 贵县，
1: 哦，阁老，
0: 依你看，这个张春是不是个专职杀手啊？
1: 回阁老，张春世代居于此地，恐怕不会是杀手。
0: 这就对了。最后，这把菜刀上的血手印，你注意了吗？
1: 啊，这，大人，这手印有什么不对吗？
0: 贵县难道没有注意，这是一只左手吗？
1: 啊？是是，阁老说的对。
0: 而张春是用右手的，我说的对吗？
1: 是。
0: 仅张春一案就有如此众多的疑点，而贵县却振振有词，说什么证据确凿。要不要我把王五的案子也说给你听听啊？
1: 卑职糊涂。
0: 曾泰，而为一。

0: 一方父母代天寻墓，遇此人命大案，竟如此草率仓促定罪，这岂不是要草菅人命吗？
1: 卑职糊涂，卑职糊涂啊！
0: 今天在小阳村，我之所以激怒于你，就是为了让你将我投入狱中。果然，我见到了张春、王五，细谈之下，他们道出隐情。这二人是被一蒙面人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才自成杀人重罪的。
1: 蒙面人？
2: 大人，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呢。
0: 好了，贵先起来吧。
1: 是。
0: 看在你勤劳公事、遇事沉着的份上，这次就对你免于处分。
1: 是。
2: 你第一次堂审的时候，大人就在堂下观察，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他老人家的心里。
1: 卑职惭愧，
0: 欲盖弥彰。凶手一定是想掩盖死者的身份，这才取走了死者身上的文书，嫁祸给张春、王五，想将此案弄成一个普通的案件。这中间一定有阴谋。两个同姓的长安人，同到湖州办事，同穿着善死衣物，同在十天前被杀。
2: 大人是说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现在还不好说呀。曾太
3: 在，
0: 速将张春、王五及其家人秘密转移到我下榻的馆驿之中。
3: 是。
0: 元芳
4: 在，
0: 立即传召钦差卫队进驻馆驿，对这两家人要严加保护。
3: 是。
0: 曾太啊，
3: 在，
0: 明日贴出告示，说此案已结，张春、王五当堂定成死罪，押往州城等候秋决。
1: 卑职遵命。
0: 记住，一定要严加保密。
3: 是。
5: 玉，老爷在吗？
6: 在正房和李将军说话。
5: 好。

0: 真是奇哉怪也。
1: 大人，您说什么？
0: 日前，太子卫署下辖的崇文馆掌院学士吴孝杰与校侍郎许世德持械斗殴，同时死在崇文馆内。
2: 持械斗殴？
0: 两位文官竟然会斗殴而死，你说奇怪不奇怪？
3: 老爷，此事现已传遍京城，圣谕传下，着内侍省、太子内方局会同宗政府立刻调查。
0: 更奇怪的是，吴孝杰与许世德是莫逆之交，二人竟会互相残杀，喋血崇文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
3: 老爷，京中有传闻说二人是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不惜反目成仇的。
0: 昨晚我们还在闲谈当中提到了太子，现在就出事了，看来太子的处境不妙啊。

0: 一日之内竟接连听闻三个姓吴的人废命，你们不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吗？
1: 三个姓吴的？
0: 是啊，湖州的两名死者，还有崇文馆的学士吴孝杰，而且三个人都是京城长安人士。
1: 大人的意思，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0: 不，我并没有这么说，而且现在证据不足，下结论为时尚早。我看我们还是着眼于湖州这两宗命案吧。两个姓吴的死者都是京城人士，又都穿着善司所制衣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分析，一般情况下，长安城中哪一类人比较喜欢穿善司衣物？那笑什么？
1: 大人，您可能没发现，狄春现在穿的就是一件善司外衣。
0: 啊、哦？果然是。
1: 狄春现在是狄府的大总管，府内所有的执事总管都穿这种质料的衣物。
2: 不光是咱们狄府，京城中除了太子内方之外，所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几乎无一例外。
0: 嗯，还有呢？
2: 嗯，那就多了。
0: 只限于长安城内。
2: 哦，那范围就小多了。长安城中喜欢穿这类衣物的还有绸缎庄、茶庄、钱庄、银号、饭店、酒肆的老板、生意人，京中衙门里的师爷、执事、管账先生，各府的帮闲教师，还有镖局里的镖师，各方的里长，基本就这么多了。
0: 嗯，好，几乎囊括了各个行业。
1: 大人，可以用排除法了。
0: 知我者李元芳也啊，看来我这一套断案经验他已经了如指掌了。也罢，那今天就听你说说。
1: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镖师，因为镖师护镖绝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行动。
0: 有道理。
1: 说到师爷也不太像，那两名死者穿的是圆领袍，师爷是不会打扮成那样。
0: 而且这两个人的包袱中除了衣物和银两之外连一本书都没有，这可不像做师爷的样子。
1: 要说是老板、生意人或是管账先生，似乎也不太对。
0: 哦，说说看。

0: 假设是小生意人来做买卖，那么两个人同样姓吴，又都是长安人，目的地又都是湖州。如果两个人是一家人，来湖州是为了同一宗生意，却为何一个走水路，一个走旱路？这一点对于生意人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们素不相识，那么两个同姓同地的生意人同时来到湖州，同时被杀，又同时被嫁祸，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可以说是零。第五，从常理推断，杀死生意人和管账先生目的是为了图财，可是两个死者身上的银两并没有丢失，而是被真正的凶手用那些银两嫁祸了张春和王五。因此现在看来，从上述的哪点都可以排除两个人生意人的身份，至少他们来湖州不是为了做生意。至于各方的里长，那就更谈不上了。
1: 好一个李元芳。

0: 啊，我看你现在到大理寺当个司行少卿应该不成问题啊。
1: 如此看来，只有官宦人家的管家和仆人还可以沾得上边儿。从二人的穿着打扮到二人都姓吴，极像这种人。
2: 不错，咱们狄府不就有狄安、狄福、狄贵这些仆人吗？
0: 好，那我们姑且说这两个人就是京城吴府的管家，他们到湖州来找谁呢？
1: 这
0: 关门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当官人家的仆役绝对不会去找一位普通的百姓，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这位当官的家在湖州；第二，他有朋友居于此地，于是才派仆人前来探望，或者是送些

0: 阁老，您交代给卑职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湖州境内在京城做过官的只有一位，
1: 哪一位？
0: 西郊外刘家庄的主人刘查理，曾任兵部司农郎，几年前因事辞官归田。
2: 哼哼，果然是他。
3: 启差来到。
0: 恭迎钦差大人。哦，
4: 大胆刘查理，竟敢如此不敬，以大孝迎接钦差大人，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0: 草民之罪，是其突然不及准备，望钦差大人恕罪。你，
5: 哎，
0: 刘思农起来说话吧。
4: 谢大人。
0: 哎，你不是怀县人吗？大胆！
5: 下人无知，请大人恕罪。哎，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快快请起，起来说话。
0: 谢大人。<笑>
5: 刘大说的没错，我就是日前到庄中看花园的那个怀先生。怎么，员外不记得了？啊，
0: 这
6: 那日是你把我和大人轰出了庄外。
0: 你忘了吗？哎呀，
5: 草民不知二位大人身份，胆大胡为，冒犯田言，望大人恕草民万死之罪。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好了，请起，刘思农，请起，不知者不怪啊，也是我二人打扰了。
0: 谢大人。
5: 刘思农。
0: 怎么不见刘公子啊？他小儿传令，不幸身亡。刘公子死了？钦差大人在此如此豪酷，成何体统？亏你还是做过官的。好了。
5: 老年丧子，人之大痛，可以原谅。刘思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早晨。是，我父子同登庄后翠屏山，传令不幸跌落悬崖身亡。想不到。 两日前还殷殷待客的刘公子，此时竟已作古，真是皇天不佑英才呀！刘思农，人既已死，还望节哀顺变吧。
0: 谢大人微服。
7: 钦差大人爱慕你家花园，准备在此小住几日，你快去准备吧。
0: 啊！好，钦差大人光降寒舍，

0: 好民三世修来的福分呢、啊、只是这庄中沮丧，这不知大人是否嫌弃。
1: 哦，无妨，我与公子虽只一面之缘，可本阁爱惜他的才具为人，我二人也算是忘年之交了。而今公子作古，本阁也该去祭奠祭奠。
0: 啊，是。
2: 钦差大人祭谱，贤才

0: 啊。
1: 谢钦差大人。
2: 谢钦差大人。
3: 啊，都起来吧。
1: 大人，这是草民之妻方氏隐喻。
4: 大人万福。
3: 哦，罢了。
4: 谢大人。
1: 大人，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请大人前往正堂休息。
3: 好。

0: 员外在京城还有朋友吗？
1: 哎呦，是有啊，可是多年不曾往来，都已经疏远了。
0: 俗话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啊。
1: 是啊。
0: 来湖州之前，京中有位大人曾经对我提起，说与员外很熟，托我代为打听。
1: 哦，不知是哪一位？
0: 姓吴。
1: 姓吴？
0: 员外还有印象吗？
1: 没有。草民从来不认识姓吴的官员。
2: 他叫吴孝杰，太子卫属下崇文馆的掌院学士。
1: 啊，吴孝杰，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哦，刘思农可真是消息灵通啊！吴学士的死讯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看样子刘思农是早已得知了。
1: 这也是京城来人传来的消息。可草民并不认识这位吴大人，怎么他说他认识草民？
2: 是啊，也许是他记错了吧。哎，元芳啊，
3: 哎，
2: 你看看那处假山像不像一只仙鹤啊？
0: 大人，还真是很像。
2: 嗯。

0: 哎呀，让你这个正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为我端茶，我可不敢当啊。
1: 我怕仆役们打断您的思路。
0: 元芳啊，今天下午我只是炸了刘查理一下，他马上就露出了破绽。
1: 大人，您说他会不会真的与吴小姐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但是至少我们已经

已经明白了，他与京城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我敢断定，那两个京城来的吴姓仆人一定是来找他的。看来刘府的水

0: 一切都要用证据说话。
1: 有道理，我们确实无凭无据，即使两个死者的身份也是靠推理判断出来的，没有丝毫佐证，讯问起来姓刘的大可推诿不认。
0: 然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刘公子的死？
0: 正是，我可以断言刘传林绝对不会是意外死亡。
1: 如果我没有见过刘公子也就罢了，可偏偏我没有和他相处过，现在回想起他的样子，让我相信他是失足坠崖，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0: 是啊，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与老妇一同登山，老人无恙，而他却坠崖身亡，这正常吗？
1: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我已经叫卫士去传唤刘大，一会儿听听他怎么说。
2: 哎，别提了，昨天早晨老爷也不知道想起什么了，非要公子陪他去爬翠屏山。大约晨牌时分，我们三个就从庄里出发了。
0: 哦，你也去了？
2: 是啊，小的也去了。哎，也真是倒霉，刚过了一道梁就听老爷一声惨叫，小的赶忙跑了回去，公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老爷也哭倒在地，问了半天他老人家才说清楚，说是公子失足掉下悬崖了。
0: 哎，哦，是这样。
2: 哎，可怜我家公子，您说他年纪轻轻。
0: 你家老爷经常爬山吗？
2: 嗨，还爬山？他平常连路都懒得走。
0: 公子的尸体现在棺椁之中。
2: 是啊。哎，可怜摔得血肉模糊，连模样都辨不出来了。
0: 翠屏山在什么方向？
2: 正东。
0: 刘大，明日一早你引我去翠屏山，我要亲自评。

0: 么了，刘大？才走这么一会儿，就累了？
1: 大人有所不知啊，昨天夜里府中出了点事，小人一直盯到天亮都没合过眼，故此有些疲惫。
0: 哦，那就坐下歇会儿吧。
1: 哎。
0: 刘大，昨夜府里出了什么事啊？
1: 啊，也没什么，就是一点家事。
0: 刘大，你不是有意欺瞒本官吧？
1: 大人，小的不敢。是，嗨，大人，我就对您说了吧。哎，您可得给我保密呀。
0: 嗯。
1: 昨天夜里，公子灵堂闹鬼了。
2: 怎么闹鬼？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红源矿业的选矿场，边境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底下开采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破碎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有30的有40的，但是新矿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
0: 哦，市场价值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球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矿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它就是一种其他的杂质呢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就是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辅助原料。
0: 全线巡检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
2: 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1: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时候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现在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使用周期锅炉啊，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它检修锅炉放热水的时候，它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一些资料，南方有些地方它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还带上矿都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是硬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求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想办法，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我觉得它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0: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平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平矊，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1: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后面

0: 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1: 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试剂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0: 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1: 30余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
2: 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1: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
3: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么了，刘大？才走这么一会儿就累了？哎，
1: 大人有所不知啊，昨天夜里府中出了点事，小人一直盯到天亮都没合过眼，故此有些疲惫。
0: 哦，那就坐下歇会儿吧。
1: 哎，

0: 刘大，昨夜府里出了什么事啊？
1: 啊，也没什么，就是一点家事。
0: 刘大，你不是有意欺瞒本官吧？
1: 大人，小的不敢。是，嗨，大人，我就对您说了吧。哎，您可得给我保密呀。
0: 嗯。
1: 昨天夜里，公子灵堂闹鬼了。
2: 怎么闹鬼？
1: 守灵人说，听到棺材里嘎嘎作响。

0: 老爷不必烦恼，这世上哪里有鬼？当时妾身也在灵堂中，怎么就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定是那个守灵人庸人自扰。
1: 大人，前面那道梁头就是公子坠崖的地方。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大人，我家公子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
1: 知道，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0: 是，前天我三人晨排出发，大约四排时分就来到了这里。老爷公子，翻过这道梁就到山里头了。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2: 爹，您没事吧？
3: 累，累了。传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3: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公子掉下山去了。
1: 公子，
0: 快呀快呀，当时把小人吓得魂都没了。
2: 那就是说你并没有看到公子坠崖？
0: 是啊。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夫君老爷就往山下跑啊。
3: 传令，传令，
0: 公子，
3: 传令，
0: 公子，公子，哎，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你醒醒啊，老爷！哎，
4: 真惨呐、啊！公子摔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老爷也哭得无法起身。小人无奈，只得将老爷留下，自己跑回庄里招来人手，将公子的尸身抬回庄去。
2: 原来是这样。
5: 刘大，
4: 哎，
5: 你陪我到那边去看看。
4: 是。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呀，您怎么跑那儿去了？
0: 下来看看。
1: 您站着别动，我下来接您啊。大人，您是怎么下来的？
0: 反正不像你那么身轻如燕啊。哎，刘大呢？
1: 在上面。
0: 元芳，让他带我们到崖下去看看。

0: 豪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1: 啊，走吧。
0: 啊，好。
1: 哎，刘大，
0: 哎，
1: 你家公子娶亲了没有？
0: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不少。

0: 阁老，您可回来了。
1: 曾县令，有事吗？
2: 是这样，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什么？尸体？是，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所以特来向阁老禀报。哼哼，
1: 湖州之事真是愈演愈奇了。啊，好了，我知道了。
3: 这件事不要对外人提起。是，
1: 卑职明白，卑职这就告退。好。大人，您好像很欣赏他。是啊，是个不错的官儿，就是缺少点经验。大人。
4: 大人，刘员外前来问安，
1: 请他进来。
4: 是。

0: 参见阁老。
1: 刘思农年迈，今后就不必行此大礼，请起。
0: 是。
1: 请坐。
0: 谢阁老。阁老住的还习惯吗？
1: 非常好。
0: 阁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下来，草民一定竭尽全力。

0: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府内大丧，本阁前来搅扰，已经是于心不安了。
1: 阁老能够光降寒舍，是草民三生有幸啊。
0: 今日在刘大陪同下登上翠屏山，山路崎岖陡峭，看来公子真是失足而死，
2: 实在是可惜啊。啊，人死已然，司农不必过于悲伤。
1: 金陵大人教诲，哦，对了，那天大人提起了吴孝杰，回去后草民仔细想了想，十几年前草民在京为官的时候，确实与他有过几面之缘。
0: 哦，看来吴大人并未记错。
1: 啊，是草民糊涂，草民告退了。草民告退。
0: 恕不远送。
3: 这就叫欲盖弥彰。
0: 嗯，这位员外有些意思。
3: 大人，今天登翠屏山有收获吗？
0: 不可说，不可说呀。

0: 堂显灵了。
1: 放屁！显什么灵？胡说八道的。
0: 是小的亲眼看到的。啊！
1: 老爷。
2: 快快快！几位高僧，你们到那边去。哎，你们几个混账，快点把公主送到灵堂去。
3: 是是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不快点啊！快快快快！
3: 来了，
2: 快点快点，快去
4: 把刘大给我叫来。
5: 是，
6: 大人。
2: 刘大，
6: 看来起作用
2: 来了。
4: 还要再加码，要让他们确信此事是真的，我们才有机会。
2: 大人，您叫我。
4: 啊，这府上一早忙乱些什么？
2: 啊，是这样，公子明早下葬。
4: 哦。这么仓促，还没过头七吗？
2: 是啊是啊，可这是老爷吩咐的。
4: 哦，让你家老爷到正堂见我。
2: 是，

0: 还在想闹鬼的事儿呢。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多半是你个守灵人庸人自扰，危言耸听。
1: 不管是真是假，先让川林入土为安吧。
0: 我看是你有些不安吧。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说说。
2: 老爷，老爷，
0: 怎么了？
2: 狄大人请您去一趟。
0: 哦，

0: 大人，刘员外到了。
1: 阁老。
2: 哦，请坐吧。
1: 谢阁老。
2: 听刘大说，公子明天就要下葬。
1: 啊，是啊。
2: 停灵最少要过三期才可下葬，这是规矩。现在头期未过，是否有些仓促啊？
1: 啊，大人说的是，只是最近天气日渐炎热，怕尸体腐坏。
2: 哦，是这样。
1: 大人，有什么话要交代曹民吗？
2: 啊，没什么。刘思农这两日睡眠如何呀？
1: 啊？哦，很好啊。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啊、怎么？大人的睡眠
2: 啊，很好，很好。
1: 大人，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元芳啊，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把门关上。
4: 是。

0: 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啊。我身为江南处置使钦差大臣，这话本不该从我的口中说出，可是
1: 您是不是想说小儿传林的鬼魂作祟呀？
2: 你怎么知道？
1: 果然是啊。
0: 这两天公子接连托梦，说他为人所害。
1: 什么？有人害他？
0: 他要我替他做主。
1: 谁？是谁？
0: 哦，这他没有说。接连两天了，他每晚都来到我的梦中，对我说这两句话。

0: 阁老，实不相瞒呐、草民之所以头七未过便要下葬，就是因为川林的鬼魂作祟，搅的是何福不安呐。
1: 刘思农，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我的为人，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些神鬼之说，可是这一次也好，早下葬也好，大家心安啊。

0: 大，你把当时的情况和我说一说。
1: 是，前天我三人晨排出发，大约4:10就来到了这里。我到前面探探路，您慢慢走。这儿道窄，小心点啊！
2: 爹，您没事吧？
3: 累，累了。传林呐，还是你慢慢的往前走，我有些累了，我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2: 爹，山道这么窄，您一个人走行吗？
3: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大人，每次看到您这个表情，就知道您已经找到答案了。
1: 应该是吧，不过气氛营造的还不够。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气氛，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0: 您说的这气氛的意思是？
1: 元芳，今夜你还要去办一件事。
2: 传礼，
3: 怎么又想儿子了？后悔了？来不及了。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又没杀你儿子。

传林，别再闹了，爹求求你了。传林，传林，是你吗？是你吗，传林？

冥司的无常，是我亲手杀了儿子。

0: 子在那边还好吗？
1: 爹，爹，
0: 传林，传林。

0: 曾县令，
1: 在，
0: 立即发拘票，索拿谋害刘传林的凶手刘查理到案。
1: 啊，什么？索拿刘查理？
0: 嗯。
1: 可刘传林是自己失足坠崖而死的，为什么要索拿他父亲？
0: 来不及向你解释那么多了。

0: 带刘查理。
1: 是。
2: 是了。
3: 叩见钦差大人。
0: 刘思农，别来无恙啊。
3: 大人，不知大人拘唤草民到堂，有何训教？
0: 思农何必明知故问？
3: 大人此话怎讲？草民不明白。
0: 刘查理，你曾为兵部五品，也算是朝廷大员，无凭无据，本阁不会拘你到此。至于原因，只有你我心里最清楚。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
3: 草民还是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阴司之事，你总该明白了吧？啊！
4: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5: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带刘查理。
1: 是。
2: 是了。
3: 叩见钦差大人。
0: 刘思农，别来无恙啊。
3: 大人，不知大人拘唤草民到堂，有何训教？
0: 思农何必明知故问？
3: 大人此话怎讲？草民不明白。
0: 刘查理，你曾为兵部五品，也算是朝廷大员，无凭无据，本阁不会拘你到此。至于原因，只有你我心里最清楚。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
3: 草民还是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阴司之事，你总该明白了吧？啊！怎么，还要我说？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这个你还认识吧？
1: 那大人，这、
0: 刘查理，三日之内，本阁竟接到公子刘传林三次托梦，梦中他说有人陷害于他。昨夜子时，阴司判官来到本阁下处，将你的供词和证物交在本阁手中，要本阁替阴司主持阳间公道，这你还有何话讲？
1: 是我亲手把儿子推下了山崖。

0: 己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子。
1: 大人，
0: 狄大人呐，看在查理尽心伺候大人的份上，只求大人让我速死，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2: 刘思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大人你就别问了，草民谦恭就是，只求速死。
2: 好吧，我不逼你，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就让玉立来告诉我，将人犯羁押退堂。
3: 是。
4: 大人，
2: 怎么样？你觉得可以结案了吗？
4: 动机呢？刘查理的动机是什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是什么促使他下这样的毒手？
2: 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
4: 大人，到后堂休息吧。
5: 阁老。
2: 啊，
5: 阁老在上，请受卑职一拜。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5: 阁老竟连阴司的事都能审，真乃当世奇人呐！阁老为何发笑？
2: 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哪里来的什么阴司啊？
5: 那刚刚在堂上阁老所说，
2: 假的。
5: 那阁老又是如何得到证物，又是从哪里拿到供词的呢？
2: 断案的方法是多种多样，但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要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案情的实质。
4: 从第一天得到刘传林的死讯，大人就断言这内中定有蹊跷。
2: 于是第二天我就以登山为由勘察了现场，发现了落在草窠里的手串和悬崖下的衣袖残片。试想，一个自己坠崖的人，怎么可能将手腕上的念珠掉在崖上？又怎么可能自己撕碎衣袖？
6: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那不干小人的事，千万不要惊吓小人呐！

0: 真是被人扯下来的。
1: 当时我就断定刘公子的死绝非意外，而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父亲刘查理。肯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本想直接提审刘员外，但是又想到这两件物证并不是有力的证据，刘查理大可以诡辩不认，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利用气氛来断案的办法。
2: 传林，别怪爹爹，别怪爹爹。

0: 把他抬走。
1: 是。
2: 当天夜里，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将刘查理送出庄外，放在一处农家院看管。第二天深夜，将他带到了翠屏山上的梁头，也就是公子坠。

0: 之处。
1: 快，放在那里。
2: 是。
1: 是，快！
0: 而后我让元芳和两个卫士扮作鬼怪的模样，演出了刘员外谋害儿子的一幕。至此，他对阴司审案深信不疑。当天晚上，我们将他送回了刘家庄，仍然放到公子的灵堂里。几个时辰以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发现自己又躺在了公子的灵堂之内。
3: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阁老，您又怎么得知谋杀时的情景，而且竟然丝毫不差，让刘查理这个当事之人都看不出任何破绽呢？
0: 那不过是推理罢了。
3: 推理？
0: 是啊。首先，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梁头小路旁伸到崖外的一棵矮树被人踩断了两颗枝干，露出了新茬。这样就可以证明刘公子在坠崖之前一定是踩到了这棵小树。可为什么他的脚会踏到悬崖之外呢？这肯定是外力的作用。那么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刘查理。于是一个推论在我脑海中产生了。

0: 我反复测试和考证了我的推论，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能性。而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串和衣袖的碎片。于是第二个推论就产生了，在刘员外的大力推搡之下，公子并没有摔下悬崖，那棵矮树拖住了公子的脚，员外想要将他推下去，而公子却抓住了刘员外的手腕。刘员外用力拉扯公子的手，却撕下了一截衣袖，而此时公子的身体悬于崖外，无从借力，双手就死死地抓住了员外的手，将员外迅速地带向崖边。刘员外情急之下狠狠一摔，终于挣脱了公子的手。由于用力过猛，手串从公子的手腕上击飞而起，落入草窠之中。也就是这一下断送了公子的性命。
1: 春林，我的儿啊。
2: 老爷，您在这儿看着公子的尸体，我回庄叫人去。
0: 经过反复的推理和论证，一切都变得合理清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取证行动。
3: 如此曲折复杂的案情，在葛老说来竟如谈笑一般，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4: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艰难无比。不要说要有清晰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就是敢用气氛断案这种办法来取证，就要有非凡的魄力和想象力。
3: 阁老真乃神人也。
0: 哎，这世上根本没有神人，也是多年的办案经验让我总结出了三段。
3: 哪三段？
0: 判断、推断还有果断。现在本案虽然已经告破，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才是本案的关键。
3: 什么问题？
0: 到底是什么驱使刘查理做出了这种悖逆人伦的事情？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没有什么隐情？
5: 进来。
6: 夫人，
5: 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过了一趟，老爷成。

0: 认他亲手害死了公子。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是啊，真是想不到，那天登山时老爷趁公子不备将他推下了悬崖。

0: 这是我们新夫人带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哼，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3: 公子，小人知道你死的冤枉，可怜。
1: 明日再访刘家庄。
4: 是。

0: 蜂蜜吧，真香啊。
1: 怎么想拿回去泡水喝啊？
0: 卑职不敢。
1: 走，到那边去看看。
0: 是。这是什么地方？
2: 龟太爷的话，这个园子早就废了，从没有人住过，也从没有人进去过。
0: 走。
2: 是。
3: 例行搜检，让夫人受惊了。
4: 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我的命可真苦啊。刚刚国门，丈夫就被抓进衙门，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夫人不必过于悲哀，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有件事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
3: 刘家父子的关系如何呀？
4: 妾身刚刚过门，不敢妄加评说。以我看来，他们二人的关系似乎非常融洽。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爷为什么要对公子下毒手？啊，大人，这会不会是个误会？
3: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误会，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有句闲话我想问一问。
4: 大人请讲，但叫妾身所知，一定知无不言。
3: 好。那天本阁第一次进府，看到夫人在花园中哭泣，刘员外站在一旁似乎很恼怒。
4: 大人说的是那天呢？是这么回事儿，大人有所不知，妾身本是青楼女子，老爷这个人死要面子，他娶我回来一直是遮遮掩掩不与人知，就连公子都瞒着，以至于和府上下竟不知妾身为何人。而成婚之时又极尽简单，妾身心中不快，因此与老爷发生了一些口角。
3: 哦，原来是这样。依你看来，公子为人如何？
4: 别的不太了解，只是听下人们说起过，公子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5: 大人，卫士们

0: 那妾身就先告退了。
1: 好。怎么样？
2: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您和刘夫人的谈话有什么收获？
1: 她可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呢、一番盘问下来竟滴水不漏，没有丝毫的破绽。
2: 也许她并不知情。
1: 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指的并不是她知情与否，而是她的态度。
2: 态度？
1: 是啊，一般的女子见官不是羞臊的口不能言，就是被吓得浑身发抖，而此女在本官面前竟然镇定如恒，来言去语理路清晰，而且回答问题不假思索，这难道不奇怪吗？
2: 大人，您曾经说过她是个青楼女子，这种女人大多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不能用普通女人的标准来衡量。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管多么能言善辩之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思索的过程，这你承认吧？
2: 是的。
1: 可是他没有，而且他好像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因此他是有备而来。
2: 大人，您的意思是？
1: 现在还不要过早的下结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走吧，陪我到花园里去转转。
2: 是。
3: 这就是公子的房间，给我仔细搜。
4: 是。

0: 蜜蜂。
1: 哦，对了，大人，刚刚搜查刘查理的房间，发现了一坛蜂蜜。
0: 哦，
1: 非常香，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2: 阁老。
3: 哦，曾县令，有什么收获？
2: 卑职搜查了刘传令的房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物，只是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名帖。
3: 这名帖倒也奇怪，像是个茶楼的名字，可茶楼为什么要印名帖呢？
2: 卑职问过了捕快和衙役，所有人都说湖州城里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3: 非常好，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张名帖对本案有什么作用，但是越小的东西越说明问题。人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小的东西而犯大错误。
2: 这就是大人三段中的第一点，判断。
3: 嗯，哦，那个守灵人找到了吗？
2: 找到了，他本是刘家庄的花匠，叫蒋老四，我已让人把他扣了起来。
3: 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大人，您放心吧，我明白。
3: 嗯。蒋老四，你听清楚，本阁只问一遍，你家公子与老爷究竟有什么矛盾？
4: 大人，小人只是庄子里的花匠，怎么能够知道主人们的事啊？
3: 嗯，远方，把他交到阴司判官的手里，让刘公子自己查问吧。
1: 我马上去办。
5: 走，
4: 大人，大人，你带我去哪儿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小人不去，
1: 不去！判官传你，你敢不去？走！
4: 饶命啊，小人不去呀！哎
3: 呦，本来我想救你一命，谁知你不识好歹，你想死我也没办法。你不想去，没关系，在这儿也一样。元芳，烧符。请判官。
1: 是。
4: 哎呦，大人，大人，我全说呀。
3: 你肯说了？

0: 大人，小的要是说出来，你能保住小人的性命吗？
1: 本来你的阳寿未尽，只是你家刘公子在阴司告了你的阴状，说你在他的灵前说什么，小人知道公子是冤死，可那不干小人的事，求公子千万别惊吓小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0: 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那么多，一句话，到底说不说？
0: 我说。那天小人在花园里刺弄花草，无意中听到了老爷与二夫人的说话。
2: 作为一过门，公子几次调戏于我，前天他把我骗到房中欲行奸污之事，我拼死挣扎才逃了出来。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不相信，今天亲眼所见，你该相信了吧？
3: 这个禽兽不如、乱伦犯上的逆子，他竟然在花园里就要我。
2: 你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刚刚过门就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这等逆子有不如无，我要杀了他，也免得此事传扬出去，败坏我刘家的门风。
2: 你胡说什么？怎么能杀自己的儿子？
3: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2: 你
0: 两天后公子死了，我想这件事一定与老爷有关系，所以我才在灵堂前讲了那番话。
1: 听说你家公子是出了名的君子啊，怎么会做出这等败坏人伦之事呢？
0: 小人也不相信呐、可是夫人她说是老爷亲眼看到的，不知老爷看到了什么。

0: 难道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吗？好吧，还是我来问吧。你在花园之中到底看到了什么？
1: 我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哼，刘查理啊，刘查理，可怜你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兀自在这里巧言诡辩，你怕什么啊？怕丑事传扬出去，令你刘家颜面扫地是吗？
1: 大人，反正草民左右也是个死，就别再把家丑抖露出去了。求大人放草民一马，别再逼问了。
0: 你的夫人盈玉已对本阁和盘托出。
1: 什么？
0: 是的，他告诉本阁，自过门之后，公子屡次调戏于他，他对你演讲，你却总是不信。于是，
1: 大人，您别说了，别说了。
0: 这种人伦惨变，也难怪你要下毒手啊。刘查理，你明白不明白？我现在是在救你。如果你能证实公子确实调戏继母，那么按照本朝律法，你则罪不至死。
1: 大人，同样的话，盈玉对我说了很多次，可我始终不信。传林是举人，又是附近闻名的正人君子，他怎么会做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可是我错了，我的儿子他……

0: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1: 就是您第一次来府的那天早晨，盈玉对我说，让我在花园的过廊后面等着。他说，让我看一出好。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1: 有这些还不够吗？
0: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花园里调戏继母，你不觉得这种事太匪夷所思了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呢。家门不幸出了这种孽障，我本欲将此事诉诸公堂，可又怕丑事传扬出去，我刘家在湖州就无法立足。想要置之不理吧，颖玉刚刚过门，公子就如此纠缠，这来日方长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来。万般无奈之下，便想出了这样一条毒计。

0: 将军万福。
1: 夫人不必多礼，你是要见大人吧？
0: 嗯，
1: 在这里等候，我马上通报。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
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3: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2: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3: 其实我很害怕。
2: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3: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3: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3: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2: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君君。
2: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4: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5: 要记得多喝水呀、啊。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孔绍迅在兰州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我省各地同升一面旗，向新中国77岁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9月30号下午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期间交通保障、运力保障、旅游服务、市场保供稳价等工作，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基层民警、景区管理人员、铁路干部职工等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1: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兰州公安智慧交管中心，查看智慧交管调度运行状况，了解重点路段风险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吴晓军、孔绍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科学部署和调配警力，用心守护群众安全出行，要全力以赴保畅通，精准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要坚持长短结合，既做好当前交通疏解，又着眼长远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强化科技赋能，建好城市交通智慧大脑，全面提升智慧交管水平，要把从严管理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强化对游客的服务保障。吴晓军、孔绍迅来到中山桥南广场调研景区旅游服务、涉水安全管理、执勤值守等情况，并同游客亲切交谈。吴晓军、孔绍迅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做好黄河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收集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两岸生态绿化，科学实施沿岸景观风貌提质改造项目，抓实卫生环境常态化管护，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亮丽名片，要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资源，丰富黄河两岸文旅服务供给，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黄河之美。在五泉菜市场，吴晓军、孔绍迅同商户、市民和市场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市场运行管理、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把保供稳价作为节日期间民生大事来抓，畅通物流渠道，丰富商品供给，稳定货源储备，健全市场监测、价格预警和应急调度机制，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要统筹抓好食品安全抽检、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安全整治、疏散通道治理，严把食品准入关、加工关、销售关，要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与便民惠民有机统一，规范摊位布设、环境卫生、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市场治理，让老百姓消费更舒心、更放心。吴晓军、孔绍迅还来到兰州火车站，听取国庆节期间客流组织、运力保障、应急疏散、联勤安保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抓实抓细进站安检、消防管理、治安巡防、设施运维等工作，

0: 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要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做好运力保障，最大限度提升旅客通行效率。要做好车站及周边餐饮住宿场所管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雷东升、张小强、黄海及何某宝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昂扬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鼓舞人心，饱含着对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制度优势的精准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敏锐洞察，彰显出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奋进底气，激励陇原儿女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团结奋斗新征程。
2: 我们将守好红色阵地，讲好四路军革命故事，运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3: 扎根乡村，履职尽责，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4: 用好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帮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区，落实到家家户户。
5: 我们不能沟村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就在昨天，村里9万多元集体经济分红已经全部打到村民银行卡里，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回望历史成就辉煌，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6: 回望70余载风雨兼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那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思政工作者，更应该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南大青年的磅礴力量。
7: 作为八不杀新时代的直杀人，我将传承父辈们艰苦奋斗、直杀造林的初心，扎根沙漠，久久为功，坚持直杀湖绿，守好绿水青山，用荒漠新绿为祖国发展添柴出力，
8: 全力推进长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征保护工程，不断创新长征保护工作理念，系统开展了以监测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工作实践，为今后的长城智能化保护管理打好基础。
9: 要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实事，立足岗位，实干尽责，扎实做好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群众合力，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基层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今天从陇东大园到河西走廊，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陇原大地升起，人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武威鼓浪富民新村、八步沙林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宜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鼓浪县干部群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10: 这几年，我们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0: 前，村民安居乐业，产业稳步发展，全力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献礼祖国。
1: 这里是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今天学校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2: 和400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77年来，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3: 作为兰大青年，要扎根西北，服务西部，深耕专业，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局发展。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陇原儿女代代相传的赤诚信仰，在庆阳、临夏、平凉、武威、白银、金昌等地，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共同见证庄严肃穆的国庆升旗仪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5: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为学习动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祝祖国生日快乐，愿我们与祖国共奋进。
6: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道路也越来越宽敞，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4: 77载风雨兼程，陇原山河共贺华诞。在酒泉、天水、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公安、医护、消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7: 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平安使命重任在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将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作履职担当的不竭动力。举国欢庆时刻，我们将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安定，守护万家团圆。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献礼。接下来，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岗位上，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4: 甘肃台报道。
1: 这个国庆佳节，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日，乐享美好生活。
4: 国庆长假第一天，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日。
9: 今天国庆节我们来到敦煌旅游啊，那我们景区也挂满了全部的红旗哈，很有氛围感。所以呢，祝我们的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好，也祝我们越来越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大地领略壮美山河，平凉庄浪凭借壮美的梯田云海、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成为众多游客优选目的地。在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胡杨枝叶婆娑，湖水澄澈静谧，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0: 特别的惊艳，很漂亮，就沉浸在这个美景中，拍照也很出片，特别漂亮，很赞。
4: 国庆节唱响红歌，献礼祖国。在兰州中山桥下，3艘游船行至黄河中央，200人挥舞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旋律，为祖国庆生。甲板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黄河之滨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外，兰州还在水墨丹霞、黄河楼等城市地标开展唱响红歌活动。
11: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能在船上唱红歌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祖国庆生，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好。
4: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肃北县开展走边防、进企业、进军营国庆暖心巡演活动。乌兰牧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真挚温暖的节日祝福送到牧区群众、戍边官兵、一线工人身边。国庆假期，武警甘南支队精心策划开展舞龙舞狮、趣味竞赛、球类对抗等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

0: 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加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今天上午9点，兰州市天水路出入城口车流明显增多，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2: 基本上是全员停休，全部在路上咱们进行一个疏导保障，就是加强巡逻管控，会同这个我们一路四方的成员的单位，我们提前布置咱们救援处置的力量，来确保呢咱们的路上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
0: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高速部门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动态研判流量变化，优化车道设置，提前发布出行指引，引导群众错峰有序出行。
3: 预计10月1号以及10月2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9点钟前后迎来出城流量主峰。那10月3号到5号受到车流回流的影响，局部路段通行压力阶段性上升，将出现假期流量高点。
0: 在兰州西站，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36.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重联动车组、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满足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4: 我们提前预想预防，利用手持终端机，掌握客流较大的车站，提前组织旅客到车门口等候下车，确保国庆旅客运输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0: 今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3万人。机场在国庆期间新开加密兰州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厦门等11座城市航班，恢复兰州至太原、珠海、遵义、恩施、哈尔滨等近20座城市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
5: 近日，2026年理想陇园学习强国学习达人挑战赛在天水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兰州新区、省内教育系统、省直机关等20支代表队60名选手参加复赛。决赛题型丰富，覆盖面广，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经过激烈角逐，5A市代表队斩获赛事1等奖。
6: 今后呢，我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理论学习常态化，坚持以学促思、以学促行，深耕理论，笃行实干。
5: 天水台报道。近年来，玉门市不断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目前，全市共有各级各类体育场地设施609个，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建成，切实筑牢全民健身硬件基础，保障群众就近健身、乐享运动。酒泉台报道。
7: 近日，由兰州新区城投集团科创公司打造的兰州新区低空人才实训基地正式运营。基地占地32亩，获批低空空域200亩，设 CAAC 综合教培基地、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及4大功能空间。配备无人机、飞行模拟系统等，基地构建双基地赋能、双平台智区体系，覆盖中小学研学、高校实训、CAAC 执照培训、政企培训，为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培育增添重要平台。甘肃台报道。金秋时节，探昌观鹅沟擂鼓山风光美不胜收，漫山林木褪去青绿，层林尽染，陡峭嶙峋的山峰高耸云端，放眼望去，远山连绵，晴空澄澈，高山草甸与彩林奇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壮阔的秋日山水长卷，尽显陇南高山峡谷独有的秋日盛景。陇南台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

0: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

0: 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去。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0: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1: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0: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0: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1: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0: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

0: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三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即使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洗澡，不花这么框框。
2: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

0: 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

0: 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1: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2: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2: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3: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4: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3: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4: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3: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5: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6: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2: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3000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2: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中来，通过实践的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的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

0: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五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一千年以后仍然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0: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鲜艳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共产党大部分都在你手下，当如何处理啊？
1: 放心，有我在，他们翻不了天。
0: 叶挺的部队已经东开，你控制得了。

0: 如果操之过急，引起兵变，反倒麻烦。容我一步一步来，西夷会听我劝的。不必顾虑，我是相信你的。再说，把赤化最严重的部队开到最前线，和老蒋碰一碰，老蒋。
1: 不是最讨厌共产党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未能在敌人的屠杀面前有力的还击。 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自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

0: 夫人，周恩来先生前来拜会，快请他进来。是。
1: 孙夫人，快请坐。谢谢夫人。夫人请。
0: 周先生，你受苦了。
1: 比起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共产党人遇到的一点挫折，算不得什么。谢谢。
0: 反动派露出了真面目，蒋介石、汪精卫，这些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学生，现在他们背叛了革命，令人痛心。
1: 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精神，我们会一直继承下去的，夫人。
0: 今天，我是特地来向您道别的。你要去哪里？
1: 夫人明鉴，如今的武汉早已不是革命的阵地，正在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屠城。留在武汉，突然损失革命的力量。
0: 长沙、广州都好不到哪里去，邪恶的力量汇集到一起。
1: 哪都不安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他们驱赶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举起这个火把，让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华。我们会在荆棘中踏出一条道路。今天的告别，就是期待着和夫人重逢的那一刻。 请夫人保重，也请夫人记住，在某个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中，还有您的朋友在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 陆焕，你到重阳、通城组织暴动，
3: 那里的群众基础好，一定能打开局面。是。
4: 属下，你要在警卫团发挥作用。哎，
5: 警卫团，咱们的人多，卢德明团长指挥有方，上下铁板一块。
3: 你们开拔的时间晚，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到江西。
6: 哎，快！

0: 那边听你出来，党员都接到了吗？都已经换了军装，所以咱们一起行动。一定要照顾好。放心吧。
1: 吴团长，老罗，我来跟您道个别。
2: 道别？
1: 怎么回事？上级选派了一批同志回各县发动农军，配合主力作战，我也领了任务。
3: 可是现在武汉这么危险，就你一个人。
1: 放心吧，县里面有多少农民，咱们就有多少人。地主老财，杀人杀得凶，农民都想抱头血债。
0: 老罗，
1: 带我组织起农军，草上飞兵，赶紧去。
0: 军长，你说过，汪精卫下令清共之日，就是你摒弃造反之时。想不到汪主席这么着急下命令。哎，
2: 本早在上山敬佛，没想到下水捉鬼也好，这个武汉也敢背叛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0: 公然与革命为敌。大家给咱们充了这么多力量，都是各地的农会干部和工人纠察队的骨干。
2: 哎。
0: 你们黄埔的学生哪个打仗最厉害？啊，上学的时候，陈赓最出名。自一二上海交手，侯敬如最勇敢。不过要数独当一面，置身永臣，那还得数布县山坡斗士的卢德明，他是中山先生最喜爱的学生。
2: 人才，都是人才。
0: 那好人才怎么都投入了共产党呢？哎，话要这样讲，有人才，共产党。 才能成为共产党。
2: 那我贺龙还不是共产党，我申请了，他们也不批。但是我冲着周先生，还有你们几个兄弟，那这条路我要坚持走到底。

0: 叶挺和贺龙已经开到秋香了。
1: 是的，他们在旗号上打着东征讨甲，这正是汪主席的指示。
0: 我们坐镇庐山就是要针对这两个，把他们请到山上来，我要亲自会见他们，好好谈谈。
1: 已经叫过一次了，不来。
0: 那就再请。毕竟你是他们的总指挥吗？
1: 如果中山先生还在，应该不愿看到这些。
0: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已经过时了，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他们的。只要他们离开部队到山上来。

0: 千万不可上庐山，这里有信。
1: 哼，这所谓的美男子汪精卫想搞鸿门宴，
2: 老子是干这行当的祖宗。
0: 快进点，请您跟我走。
1: 嗯，
3: 这样。
1: 汪精卫不敢明着解除你们的兵权，是怕引起哗变。庐山会议是个圈套，只要你们离开部队上山，那就相当于林教头误入了白虎堂。
4: 嗯，
1: 老子才不愿意唱这个风雪山神庙呢。现在怎么办？
4: 三山聚义打青州，众鼓同心归水铺。
1: 嗯，
4: 这出戏我最愿意听。
1: 这次不是让你们听，是让你们唱大戏。不要去理汪精卫和张发奎，大军直开南昌，俺来在那儿等你们。

0: 你尽心灭吗？
1: 四位班长，请您一定放心，同志们，唱！
2: 大刀也抢，诸君。
0: 不成，此次出川都是千难万险吧？
3: 这路走的多了，就不知道什么是难，什么是险了。这以后这条路啊，可到了爬坡的阶段了。
4: 你我两个四川老乡。一口锅里搅饭勺，默契得很。将来等着队伍壮大了，你我必定会各自席卷一方。
2: 但是还有一个四川人呐。
4: 西贤最近有消息了。
2: 这西北军清党的过程中，对于共产党人的态度是礼送出境，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沿途那些反动派就很难说。
4: 但愿吧，邓锡贤在西北军播下的火种，将来必然会燃烧。
5: 这个张发奎是没用的，汪精卫更加没用。
6: 汪先生既然已经通电京共，就说明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5: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个汪兆铭啊。也只剩下了这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了，不用理他。堡垒是可以从内部被攻破的。
6: 已经有不少武汉方面的将领向南京投诚，汪先生的这个烂摊子很快就会垮掉。
5: 你不了解，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叶挺、贺龙，还有那个周恩来。
6: 南昌，弹丸之地。何足挂齿？
5: 刘秀、云台二十八将得天下，秦王凌烟二十四人扫中原，聚在周恩来旗下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不过，终归会由我来收拾这个摊子。等我出马的那一天，一定会是
6: 香炉灰飞烟灭。
7: 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 哦，东边是蒋，西边是汪，南昌城刚好是他们实力最薄弱的地方。
9: 这周边各军相互猜疑，各怀鬼胎，短期内行不成合力。
10: 南昌城驻军不足5000，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20000多人，有绝对优势。
7: 南昌起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南下汕头港口，共产国际会派船支援我们，起义军可以借机杀入广州，养精蓄锐，发动第二次北伐。
8: 好，
7: 伯承，来谈谈作战计划吧。
11: 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组织发动南昌起义。
10: 火车站的守兵并不多，但是在起义初期必须及时镇压，彻底切断敌人向外求援的唯一出路。剩下的这些摧枯拉朽不在话下。
4: 马回岭方面我来负责，绝不让九江的援兵过来。
7: 从参谋作战的角度看，有几成把握？
10: 如果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有90%把握。
8: 50%我就敢干，70-80%就打大胜仗。
12: 那也就是说还有失败的可能。
10: 对，你们看啊，这个重锤砸核桃，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可以把他们砸得粉碎。但是我们切记一点，绝不能耽搁时间。城外的敌人虽然派系林立，但我们也要有所防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7: 教导团呢？
10: 已经分配了战斗任务，并且很重，但卢德明的警卫团还没有赶到南昌。
7: 我们去请一位老朋友，有他在又填了30%力。
8: 这加起来12%力了，南昌城是咱的了。

0: 我看看谁来了。
1: 不成，恩来，
2: 朱德同志，
1: 恩来，你怎么来了？
2: 柏林一别，已经是几个寒暑了。
1: 是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好几年了。
2: 朱德同志，你胖了。
1: 金酒不齐，病里肉生，岁月蹉跎，老将至矣。不上马，不提枪，存一些好酒在这南昌城里，颐养天年喽。这些话呀，要是经常听、经常说的话，恐怕你自己也就信了吧。<笑>你我不信，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信了，是最好的。<笑>
3: 特派员大人，你这广州搞革命，又到南昌搞革命，这命格的还真是没完没了。哎呀，你们
4: 女人管那么多干嘛？帮我伺候一个人，二十军的赵福生。他早就把我给忘了。那你就用你的手段，让他把你再想起来。
0: 你还真舍得把我让给别人？
5: 恩来，任务很明确，我晓得怎么个搞法。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枪？几百个。
0: 几百？
5: 嗯。
0: 城内敌人数千，城外有好几万。
5: 我和恩来可是打过保票的，你一个朱德要顶一个师用啊！
0: 一个师，一个军也没问题。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很清楚。起义当晚，我把我认识的营长、团长叫到这里来喝酒，只要你们打响，我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几个团群龙无首，打起来可就顺手多了。好。
6: 我们智取，
7: 这钱我不能要。

0: 是个粗人，以前跟着贺胡子有酒有肉，我想干嘛干嘛。去年换了席，纪律严，没有油水，他居然要拿着枪毙了跟我们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哼，他有一天会不会也毙了我？
1: 我理解兄弟的苦衷，既然是表妹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福生，你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到党部来找我。表妹，
2: 嗯，
1: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们好好聊。
2: 苏玉，苏玉。
3: 一定把外边那帮女娃娃给我看好了，一旦战斗打响，别乱跑，伤着一个唯你是问。
4: 我不干，拿条枪我也要上一打，我要当英雄。
3: 哎，你才20，先看看我们怎么作战呢。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仗会很多，先把我们的本事都学了去再说。啊，放下。
5: 对吧？同志们，张发奎没有明确表态，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6: 起义计划已经决定，就不能更改，这样反反复复，必然会影响士气。不管张发奎上不上车，我们都得照常发车，一刻钟都不能等。
5: 老板，这20000多人是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兵运的结果，
6: 也是党唯一的武装力量。一旦失败，多年心血化为乌有啊！
5: 兵运的目的。 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只有通过起义和暴动，才能够把敌人的队伍变成我们自己的队伍，才能把辛苦的兵员工作化为有形的结果。不起义，那才真的是多年心血化为乌有。
6: 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5: 将则问，军民有所不受，总前委决断大事的权利是中央政治局授予的，国际顾问团。 对此毫无异议，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告诉我们立刻停止，朝令夕改，要我总前委何用？
7: 你总前委也要听共产国际的。好，
5: 既然如此，那就请国际就地罢免我总前委书记的职务。
6: 贺军长，这是我们党内的会议。
5: 你又不是党员，
8: 谁也拦不住起义，
5: 谁也拦不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外的同志热切地盼望着加入我们，带领全军起义，而党内的某些同志不顾全大局，仅凭个别人的几句话就阻挠起义。
9: 波涛，这符合你入党时的初心吗？平心而论，我是支持起义的。在武汉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来表态的。你们都在场吗？中国的革命需要国际支持，但是不需要什么太上皇。如果有人敢胡乱的发号施令，视全军将士的安危于不顾。
10: 是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于不顾，我第一个打倒他。
9: 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背叛革命，南昌暴动是我们唯一的抗争机会。如果轻易放弃，中国革命万劫不复。
10: 本来，我就说一句，这个起义到底是搞还是不搞？如果不搞。
5: 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自己搞。柯军长，你正在申请入党，要听党的指挥。
11: 是。
5: 李三，彭湃，你们的意见呢？
12: 坚决起义。
5: 好，现在由总前委5位委员举手表决。同意起义的，请举手。
13: 算我一个。

0: 表决通过。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总前委有权决定暴动的一切。五位委员态度完全一致，毫无异议。以后要追究责任的话，我周恩来承担全部责任。今夜口令：河山统一。
1: 河山统一。

0: 车开到什么位置引爆，听我的命令，绝不能放过一个敌人进南昌。
1: 其实还不如我们组织兵力偷袭庐山，把王景培、张发奎全都给抓起来。
0: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先得把眼前这一仗打好。
2: 战斗打响以后，跟着我就会上人。
3: 剪刀枪，我也上去打。
2: 你是女同志，好好看看怎么作战。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招会很多。记住，把我们的本领都学了去再说。
4: 跟上。

0: 我找陈先生。
1: 福生啊，
0: 表哥。他们要暴动。啊，
1: 怎么会这样？怎么样，
2: 二次师已进入前进地域。
3: 看好。
4: 朱德已经控制了敌人好几个团长。
1: 好，全在咱们意料之中啊。
4: 二龙怎么样？
5: 老大，你帮了我吧。二军队伍全部部署到位，但是消息走漏了。我就知道，
4: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2: 我建议取消这次起义，我们重新开会，调整部署。
4: 那怎么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5: 消息已经走漏了，你想过后果吗？
6: 起义不能取消，但是可以提前。
2: 文莱，
5: 你这是在冒险。
7: 我是总宪委书记，出了事情我负责。
8: 文莱，到底怎么办？下命令吧。
6: 我们把起义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起义开始。三枪违纪，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0: 这是张发奎的位置，
1: 可以放马日总指挥，
2: 青泽战场，回南战场，跟主力会合。是。
3: 战斗进展顺利。
0: 告诉他们，务求全胜。
3: 是。
4: 贺龙也上去了。
0: 这样的同志才配做真正的党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战斗进展顺利，告诉他们，务求全胜。是。
1: 贺龙也上去了，
2: 这样的同志才配做真正的党员。

没有人了！哎，你动手，咱们先离开南昌城，好不好？以后再找贺龙算账，好不好？哎呀，别生气了，快走吧！别生气了，快。

0: 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 周恩来等人发布之中央委员宣言：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三、共同努力为革命会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2: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懦态度，需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昭好天下，唤起民众。
3: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弊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0: 广州方面李济深来电问该怎么办。
1: 听他的，我下棋。
2: 中央委员会宣言影响很大，
3: 反动派看了心惊胆寒。
4: 这一仗打得痛快，缴获敌人各种枪支5000，子弹70余万发，俘虏就好几千。
5: 周围反动军队正向南昌袭击，速度不是很快，
2: 但正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久守不利啊。
6: 恩来有计划，听他的。
7: 迅速打扫战场，举兵南下，占领潮汕，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然后杀入广州，冲建革命大本营。
4: 啊，好！
8: 打倒军阀！
9: 打倒军阀！
8: 减免赋税！
9: 减免赋税！
8: 建立乡村政府！
9: 建立乡村政府！
8: 废除各级杂税！
9: 废除各级杂税！
8: 打倒一切叛党腐败的反动派！
9: 打倒一切叛党腐败的反动派！
8: 建立乡村政府！
9: 建立乡村政府！

0: 快请进。
1: 你好，
0: 头发长，个子高，准是毛泽东。
1: 你是
0: 邓小平？
1: 小平？哦，蔡和森跟我提起过你。
0: 恩来兄也对我说起你的不少事情啊。走，上二楼。
1: 啊，谢谢。
2: 政府对资产阶级还有国民党估量实在是太高了。革命革命，共产党应该是革命的主人，现在呢，变成客人了。
3: 陈独秀同志现在已经停职了，
4: 他不是没有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只是对敌人的警惕性太弱，白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
5: 这个挫折啊，是新的起点，不是革命的终点。
2: 说得好。恩来他们发动南昌起义成功，现已南下广州，就是要撇开那些反动派和极强的机会主义者，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嘛。
4: 可是这谈何容易啊，刚出城就跑了一个师，这一路上敌人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万呢、啊、理想主义要不得。
5: 既然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就绝不能回头。国民革命可以有牺牲，但绝不可以放弃。
1: 不仅是国民革命，大革命，大革命既是国民革命又是工农革命。国民革命不仅是国民党一家的革命，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工农大众的革命。
2: 而且我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时刻准备着能够参与和领导武装暴动，以农民的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府，从而建立一个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1: 也不仅是工人阶级，工农，工农既要有工人还要有农民。现在反动派在农村杀人杀得厉害，而我们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加剧，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5: 哎，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这死了那么多人。
1: 所以今后我们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
6: 没错。
7: 各位，我们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共产国际同志的意见吧。
8: На один вот здесь ответ не нет.
9: Я заявляю, что Коминтерн признает Бородина и Ченду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и за ошибки в х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2: 我宣布，共产国际认为，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对这次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负有严重的责任。
3: 现在正式罢免陈独秀同志总书记的职务。
2: 党中央的工作由瞿秋白同志和李维汉同志两位负责，立刻贯彻会议精神，展开全面的斗争部署。
10: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

0: 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 同志，同志，同志，
2: 秋白，中央迁回上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损失特别大，组织部就是管人的，我认为需要加强。你之前从事这个工作，按照我的意思，这一块还是由你抓起来。
3: 我这个人呢，住不惯上海滩的高楼大厦，喜欢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2: 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呢，也是党内的老资格，这块由你抓起来还是可以服众的。
3: 现在下面的工作一团乱麻，每天都在死人，我要回湖南去。刚才会上已经决定了，给我特派员的名义，趁着秋收时节到香港边组织秋收起义，抓住枪杆子杀出一条血路来。
2: 润之，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跟我在这装糊涂啊？湖南你还回得去吗？湖南地处乡绅，恨不得抓你去点天灯，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名气很大，目标也很大，长沙方面有人悬赏几万大洋要你的人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回湖南，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不信邪。
2: 润之，听我们的话，真的不能回去，我们是为了你好，真的。
3: 谢谢，但事情总要有人。

夜深了，少长，我要来看你了。几个月来风云突变，工农受禄，苍天有泪。你走了，我活下来了。

0: 你有你的事情，我也有我的工作。
1: 开会，你不要赌气呀。
0: 我没赌气。
1: 开会，你带着孩子继续留在长沙实在太危险了。
0: 我也不是没遇到过危险，但长沙是湖南革命的中心，肯定要有人留守。如果真被反动派占去了，那到时候谁负责跟组织联络，谁来领导工农斗争啊？
1: 哎，大革命失败以后啊，很多男同志都没了勇气，可是我的开会呢，就是我的女中豪杰。
0: 这党员是不分性别的，我从入党那天起就立下誓言，我的誓言跟你的誓言是一样的，我们早就把自己都交给了革命，不是吗？
1: 安英，现在长大喽，在家里啊要帮着妈妈照顾两个弟弟，好不好？
2: 嗯。
1: 开会就送到这儿吧。来，安英，记得要听妈妈的话，嗯。

0: 来。
1: 好了，够了，这里休息。
0: 开会啊，我想了一下，那个孩子呀，还是回韶山去。
1: 我不去。

别回头，往前走。

慢点，慢点，站起来。

0: 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快来人，来人！
1: 这里不成，
2: 这里阻截了。
3: 二十军，很多的营长、团长都在嘀咕，说担心贺军长最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把这些老弟兄全都葬送进去。昨天还有人跑到贺军长那去说小话，让贺军长直接骂出去。我认为啊，这些事情一定要重视，谣言多了，军心就会乱。
4: 我的部队呢还好一点，毕竟党员多，北伐铁军的荣誉是轻易不会丢掉的。
5: 建制保持工忙长，物资呢基本充足，就是士气有些不振。会昌之战虽然取胜，反而有很多人跑路，像这种情况，党员多的部队就要好一些。
6: 你再看看，继续再说。
7: 童子哥，不要推嘛，不要推嘛！一会儿见着宗恩来，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8: 陈毅，
9: 恩来，
8: 你们下去。陈毅，
9: 叔侯，
7: 哎，福田兄，
9: 仲宏兄，玉阶兄，
10: 你也在。
11: 你好，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9: 你们在南昌暴动啊，我这一路赶一路追，哎，中国革命怎么能少得了我陈毅？
3: 你到的怎么这么晚啊？哎呀，
9: 路上不好走，险些走错了路，那差点被反动派给捉了去。
8: 来来来，大伙互相认识一下啊，这是我留法的同学陈毅，就是爱笑，著名的乐天派。
9: 搞革命嘛，就是要乐观。我是陈毅。
4: 叶挺。
12: 刘伯承。
13: 恩来兄，
14: 恩来兄，
15: 哎呦，不在啊！
8: 从指挥，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去找你商议就好了。
16: 是，贺军长啊，有天大的事情，一定要亲自来。
8: 什么天大的事情？
17: 恩来兄，这一次呢，无论如何，就批准我吧。啊。

0: 这个上半辈子不算，下半辈子我把我自己交给共产党了。云清兄，真国事业够不上，差远了。申请入党，这样，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一定拿下广东潮汕。 给咱们党献一份大礼，
1: 好，好。

0: 伟刚，把他给我绑上。
1: 好。
0: 别跑！抓住他！
2: 站住！
0: 别跑！
3: 伟刚，
0: 抓住他！快！

0: 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清乡队的。哦，那你们抓我们干什么呀？
1: 我们团长看见小红鬼，准备拉到团房决绝枪毙。
0: 你们团长这么恨红鬼啊？嗯，为什么呀？哎，
1: 红鬼闹农会，把他家地给分了，他老子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0: 哎，兄弟，那你们家有几亩地啊？嗨，
1: 我家哪有地？打个长工混口饭吃呗，家里有地，谁还来受这份罪呀？
0: 你们俩把我抓住，能分多少钱？
1: 哎呦，你可别乱说话，这点赏钱还不够上面那当官的人分呢，哪轮得到我们这些扛枪的份儿啊？
0: 哎，兄弟，
1: 哎，你想干嘛？
0: 别误会，别误会。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兄弟，你们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是清乡队的。
0: 哦，那你们抓我们干什么呀？
1: 我们团长看见小红鬼，准备来到团房攫取枪毙。
0: 你们团长

0: 这么狠，红鬼啊！为什么呀？哎，红鬼闹农会，把他家地给分了。他老子想不开，上吊自杀了。哎，兄弟，那你们家有几亩地啊？嗨，
1: 我家哪有地？打个长工混口饭吃呗。家里有地，谁还来受这份罪啊？
0: 你们俩把我抓住，能分多少钱？哎呦，
1: 一个别人说话。
0: 这点少钱还不够上面那当官人分呢，哪轮得到我们这些扛枪的份儿啊？哎，兄弟，哎，你先干嘛？别误会，别误会。你帮我摸摸这儿，这儿啊。你拿出来。哎，这样，我这儿啊有6块大洋。你看，两位兄弟，一人分3块，我就这么多了。行动方便，我到那边接个手。
2: 哎，谢谢，快点走！
3: 红鬼跑了！
2: 快追啊！快追！

0: 别动，胖子，转过身来，莫要耍花招。快点！
1: 哎，好。
2: 大林子，走。
3: 老表，怎么饿成这样？
4: 老战士，我跟你说了，我真是特派员。
2: 张马生，你来，送你。
3: 陆团长，您回来了，正等您呢。
5: 等我什么？
3: 来了一怪人，非说自己是毛泽东，也没有介绍信。
5: 就是这人啊？
3: 是。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6: 毛先生，一路辛苦了。

0: 我龙环爬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
1: 没错，可算把你给盼来了。卢德明，广州、武汉、上海，资本家、地主、反动派，谈及到工农运动，无不言之过火。可现在呢？ 他们却翻过手来，大肆的屠杀工农，又岂止是过火，口口声声奉的是国民政府的令。无论是城里还是乡村，工农百姓只要听到“国民党”这三个字，无不战战兢兢，惊惧惶恐。
0: 没错，重阳通城拉出来的农军，很多人家里都被杀光了，
1: 有血性的就不能屈服，要跟反动派势不两立，就算赔上性命，也要跟他斗到底。
0: 国民党这面旗，我们今后也绝不再用。
2: 特派员说的对，独立自主，打K给新天地。
1: 另外，番号要换一个，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3: 旗号都改了，
2: 为工农闹革命，开天下第一。
3: 特派员，新旗子按照你的意思都做好了。

0: 秋收起义，我等起义。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诞生，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1: 特委员，
2: 哎。

No!

0: 我支持你的意见，你抢我弱，长守街一战就已经很明白了，绝不能冒险去攻长沙。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军官，我们也要尊重。革命，你要做好他们的工作。
1: 放心吧，
0: 警备团，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党的队伍。
2: 特派员，
0: 我们都听你老特派员的。
2: 不是要听我的，而是要听党的。记住，党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开始吧。

0: 移动，消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体将士列队完毕，请毛特派员宣誓。
1: 副总指挥，我看还让大家坐着听吧。
0: 是，全体都有。

0: 同志们，这敌人追得紧，仗打得不顺利，每天啊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了才宿营，打仗、牺牲、行军、挨饿，大家辛苦了。
1: 但是啊，这只是我们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自从我们打起了这面镰刀斧头旗，我们就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一支革命的军队，就要拥有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和无比强大的革命意志，就要勇于战胜一切的困难，打倒一切的敌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 但并没有什么，这反动派啊，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的紧，只要我们勇于斗争，就一定能拿小石头把蒋介石的大水缸给打烂了，这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毛泽东，我们还要打长沙吗？对啊。
1: 同志们，这长沙呀，不是我们想打就能打下来的。那里的敌人强大，而我们呢，要想消灭敌人，首先就要保存自己，壮大自己。这大城市并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发展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3: 等到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实力就将壮大10倍、100倍。到那个时候，别说是长沙，整个湖南都将是我们的。在攻打城市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0: 我来掩护。
1: 德明啊，注意安全。
0: 德明啊，走。叶颖，跟上。
2: 叶颖，上。

哎，刘环，刘总指挥，怎么了？牺牲了。

0: 周恩来和叶赫所部已经进入广东，作战方向直指潮汕。
1: 岳贵的军队对付他们已经足够了。
2: 钱大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3: 会昌作战受挫之后，遵照总司令的指示，钱大军一直跟在他们后边，保持接触。
1: 很好，就用这个战法，这样下去。
4: 周恩来、叶挺、贺龙他们会吃不消的。
5: 总指挥、副总指挥，
4: 朱军长，我总指挥请你来，有事相托。
5: 有事请讲。
4: 您来看啊。
5: 嗯。
4: 我们已经进入简阳境内，下一步进攻潮汕，是岳贵敌军数万大户，敌情复杂，偏偏屁股后面还跟了钱大军一个军。
6: 我们进攻潮汕，就是要抄他的老巢。敌人想不想打都在拼命，这是一个硬骨头，主力应该放在这儿。
7: 要想摆开阵势跟敌人决战，就得死死地拖住这个尾随的钱大军。
4: 这钱大军从江西跟到广东一个月来，不战不走，若即若离，必有居心。
6: 但是我们的兵力不够，两线作战，不能大规模的反兵。
5: 兵不贵多。
4: 贵在用对地方，只要我们用兵得当，偏师一旅也能平定中华。要不这样，我来死守三河坝，你们南下潮汕。
5: 贺胡子，你手下兵多，打潮汕短不了你。
4: 恩来，主力部队是你们的兵，你们带走。
8: 我留下来最合适。只要你们给我3000人马，我保证三河坝不丢，钱大军打疼。这地方要抓紧时间，防御工事已经紧挨着了。
9: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啊！三河坝地形好得很。
10: 陈大军来了，管大件事儿，滚刀面。好。哎呀，哎，工事修得不错啊。
11: 对面都是黄埔军校的老底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12: 人不过3000，重火力绝少，这仗我们可以给会昌之战复仇了。

0: 这就是一场硬仗，我们三千打三万，也许一个都不剩，也许就能扭转乾坤。都是上电标，
1: 走
2: 走。
0: 你们两个带一个小突击队，到敌人的最前沿，阻击敌人第一波进攻。
3: 是。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73都留给你，都是独立团的劳动，再拼些骨干。3天的时间，你只要能够给我死守3天，就马上来追主力军，大家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
1: 你们放心吧，这一仗我一定打好。

0: 报告军长，嗯，你们要顺步向我方阵地转移，
1: 准备战斗。
0: 是。

0: 对面的是朱德，真是死硬。
1: 滇军老将，护国英雄，越是苦战越有一股子硬巴劲儿。必须消灭对面这些人，永绝后患。

0: 三天了，我们坚守了三天，三河坝岿然不动。我们不愧为是铁军，我们共产党带出来的铁的队伍。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天三夜的阻击任务，我们准备上山转移。可是，对面的钱大军不会让我们安全撤离的。
1: 朱军长。 你们撤，我们跟后。
2: 为什么？
1: 要走一起走，
2: 都要走就都走不了。
1: 三万敌人留下我们脱一阵子，
2: 革命的红旗就不会倒。
0: 秦川同志，
1: 去留肝胆，我自横刀。

0: 下，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2: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3: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4: 也许我是落伍了，
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5: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

0: 19:30正在热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十五五开局，甘肃以农业稳产、工业提效、外贸突围、文旅升温、民生兜底的发展答卷，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陇原新图景。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金秋十月，硕果累累。2026年的甘肃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全省上下一路深耕出来的发展答卷，不只是报告里的亮眼数字，更是脚下一步步踩实的征程。我们既可以看到甘肃农产品的量足价稳、先进制造业的突破提升，也可以看到甘肃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一组组数据描绘的是发展，传递的是信心，带来的是希望，更是千万陇原儿女实实在在的生活暖意与发展脉动。甘肃的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是实干，从 GDP 预期增长5.5%左右的目标，到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万吨以上的底线。这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设定，更是对以进促稳战略的深刻践行。提单产、强基础、防风险，多管齐下，全省启动18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36.06万亩，21个县整建制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28项农业主推技术、20个主导品种直接送到田间地头，198.9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按节点推进。农业板块的稳，是全年粮食丰收的最扎实的底气。在兰州新区万亩青贮玉米种植基地，连片青贮玉米杆状叶绿长势喜人，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繁忙。基地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残茬扶秸养地，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耕地土质，为粮食作物稳产丰产奠定基础。
1: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集团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然后这个加强了田间管理，然后我们青贮玉米这个每亩能达到4吨，去年是3.5吨。
0: 种植户雷希平今年在基地承包2500亩土地种植青贮玉米，得益于基地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科学的种植模式，玉米出苗率、长势品相均优于往年。当下青贮玉米市场行情向好，基地产品主要销往定西、临洮等周边地区，销路稳定，收益可观。
2: 我们去准备明年再扩充一点，再扩充了这个1-2000亩地，普通市场价比去年涨了20块钱，今年的行情比去年好一点，挣钱了谁都有信心啊。

0: 播种管护到收割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了轻重玉米产业稳产提质增效。
1: 我们就是为明年做准备嘛，深松翻耕，因为这个托管户提供农机服务，我们进行这个土壤监测，土壤检测，然后给他们提供那个测土配方，为他们提供肥料，争取明年能有个好收成。
0: 过去几年，甘肃经济增速连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老树发新枝的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更是新芽破坚土的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有色冶金、石化化工的研炼补炼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的布局，共同构成了甘肃产业的四梁八柱。工业板块的进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引擎。白银作为老牌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渣，其中废渣中含有锌、银、铁等多种有价金属，城市矿山的资源禀赋十分突出。立足白银资源优势，白银华锌九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深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把工业废渣转化为可利用资源，有效破解区域固废处置难题。
2: 正是立足这一产业优势，秉持实业为本、循环发展的理念，我们选择扎根白银，长期深耕有色再生资源赛道。
0: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曾面临成本平衡的现实难题，在生产运行、环保治理持续投入的同时，要实现金属回收率、尾气超低排放和企业良性发展难度不小。为此，该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建成回转窑系统生产线与选矿工艺系统，形成完整的有色金属固废、微废处理产业链。
2: 选矿工艺系统针对回转窑产出的窑渣进行深度处理，精准回收其中的铁、碳、银等有价金属，真正做到资源的吃干榨净。
0: 外贸板块的活是通道优势转化的最生动写照，不沿边、不靠海的地理格局没有困住丝路重镇的开放脚步，反而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把内陆区位转化为向西开放的前沿优势。
3: 要做好制造业的强链、补链、沿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扩大我们甘肃对外出口的这个能力。同时呢，因为我们甘肃处在这个东向和西向两个重要的经济带或者通道的这个交叉点上啊，具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啊，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呢，打造国内的经济带啊，利用这个经济带的建设，带动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发展。
0: 今年八月，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本次业务创新实行一单式通关模式，企业只需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实现起运地到出境换装地的全程申报。集装箱在运输全程不换箱不开箱，海港口岸无需另行办理查验或转关手续，系统核销放行后直接装船发运，有效精简了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
4: 过去仓储归仓储，铁路归铁路，海运归海运，客户要跑断腿，现在呢是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客户只要把货交给我们，仓储、货代、报关、运输串成一条链，统一调度，一单到底。
5: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属地统计，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这是兰州国际陆港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们就加强政企协同，科学有序加密班列开行频次，打响特色化工专列品牌，持续拓展省内特色试铁货源，带动更多产业货物在陆港集结发运，深化港产融合发展，强化陆港枢纽功能，全力服务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文旅板块的热是文化资源释放的最直接反馈，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讲好故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让游客在如意甘肃中不仅看到风景，更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人文的厚度。正值国庆假期，在嘉峪关关城景区，雄浑的长城从

0: 畅通，四方兵友奔赴而来的恢宏场面。
1: 在这里呢，我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城楼，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厚重感。官城里有非常多的活动，在这里我可以和 NPC 进行互动，让我沉浸式的了解了长城文化，还有嘉峪关的地方特色美食。
2: 本次假期，我们依托独有的边塞长城与丝路文化资源，策划推出了国风民俗系列活动，让长城文化看得见、感受得到，真正让八方游客游得安心、玩得尽兴，感受独有的边塞家国情怀。
0: 民生板块的暖是发展成色最实在的体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的目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的底线，共同织就了幸福的保障网。1月至8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相关投入始终占据高位，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民生实事加快落地。国庆假期 G30 连霍高速景清段扩容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该工程全长约70公里，是甘肃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重点项目，建成后定西至兰州通行时间将大幅缩减，并分流兰州城区30%的过境货车，解决节假日常态化拥堵难题。
3: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领导代办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施工现场巡查和隐患排查，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做到安全管理不留死角，质量管控不打折扣。
0: 发展的最终目的，从来都是让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更踏实、更有奔头。一份份成绩共同拼成了热气腾腾的甘肃高质量发展图景，也让“十五五”开局的蓝图不再是纸上的宏愿，而是每一个人脚下正在一步步向前延伸的征程。没有哪一条路是轻轻松松走通的，也没有哪一份成绩是凭空掉下来的。过去的每一步深耕，都在为往后的日子攒下底气。金秋陇源，实干落笔，农业稳，工业进，外贸活，文旅热，民生暖，汇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甘肃答卷。陇源儿女攥紧一股劲儿，踏实向前，这份答卷定会更厚重、更温暖、更有奔头。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门奔斗千里黄河水奔浪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0: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9: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1: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9: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尚训在兰州市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时强调，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我省各地同升一面旗，向新中国77岁华诞表达最深的祝福。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1: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群众安全有序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尚训，9月30号下午在兰州市检查国庆节期间交通保畅、运力保障、旅游服务、市场保供稳价等工作，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基层民警、景区管理人员、铁路干部职工等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吴晓军、孔尚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为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创造良好环境。
2: 吴晓军、孔尚训首先来到兰州公安智慧交管中心，查看智慧交管调度运行状况，了解重点路段风险预判、警力部署、应急处置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吴晓军、孔尚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科学部署和调配警力，用心守护群众安全出行，要全力以赴保畅通，精准做好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要坚持长短结合，既做好当前交通疏解，又着眼长远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强化科技赋能，建好城市交通智慧大脑，全面提升智慧交管水平，要把从严管理和热情服务结合起来，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强化对游客的服务保障。吴晓军、孔尚训来到中山桥南广场调研景区旅游服务、涉水安全管理、执勤值守等情况，并同游客亲切交谈。吴晓军、孔尚训强调，要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统筹做好黄河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收集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好中华民族母亲河，要持之以恒推进黄河两岸生态绿化，科学实施沿岸景观风貌提质改造项目，抓实卫生环境常态化管护，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亮丽名片，要充分挖掘利用黄河文化资源，丰富黄河两岸文旅服务供给，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黄河之美。在五泉菜市场，吴晓军、孔尚训同商户、市民和市场管理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市场运行管理、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把保供稳价作为节日期间民生大事来抓，畅通物流渠道，丰富商品供给，稳定货源储备，健全市场监测、价格预警和应急调度机制，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要统筹抓好食品安全抽检、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

0: 安全整治、疏散通道治理，严把食品准入关、加工关、销售关，要坚持严格规范管理与便民惠民有机统一，规范摊位布设、环境卫生、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市场治理，让老百姓消费更舒心、更放心。吴晓军、孔少迅还来到兰州火车站，听取国庆节期间客流组织、运力保障、应急疏散、联勤安保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抓实抓细进站安检、消防管理、治安巡防、设施运维等工作，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要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做好运力保障，最大限度提升旅客通行效率，要做好车站及周边餐饮住宿场所管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旅客。雷东升、张小强、黄海及何某宝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昂扬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鼓舞人心，饱含着对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对制度优势的精准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敏锐洞察，彰显出坚定不移的历史自信与奋进底气，激励陇原儿女只争朝夕、永不懈怠、团结奋斗新征程。
2: 我们将守好红色阵地，讲好四路军革命故事，运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3: 扎根乡村，履职尽责，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总结了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4: 用好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排查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用心解决居民集拦筹判，持续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帮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工作，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社区，落实到家家户户。
5: 我们不能沟村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善产业发展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就在昨天，村里90000多元集体经济分红已经全部打到村民银行卡里，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回望历史成就辉煌，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真抓实干，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6: 回望70余载风雨兼程，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那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高校一线思政工作者，更应该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兰大青年的磅礴力量。
7: 作为爸爸杀新时代的直杀人，我将传承父辈们艰苦奋斗、直杀走林的初心，扎根沙漠，久久为功，坚持直杀护绿，守好绿水青山，用荒漠新绿为祖国发展添彩助力。
8: 全力推进长城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城保护工程，不断创新长城保护工作理念，系统开展了以监测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工作实践，为今后的长城智能化保护管理打好基础。
9: 要聚焦居民急难筹判，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实事，立足岗位，实干尽责，扎实做好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群众合力，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基层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1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今天从陇东大员到

0: 到河西走廊，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陇原大地升起，人们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升起，武威鼓浪富民新村、巴布沙林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宜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鼓浪县干部群众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2: 这几年，我们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村民安居乐业，产业稳步发展，全力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献礼祖国。
3: 这里是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今天学校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4: 和400位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77年来，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一定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作为兰大青年，要扎根西北，服务西部，深耕专业，让自己在专业领域中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局发展。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陇原儿女代代相传的赤诚信仰，在庆阳、临夏、平凉、武威、白银、金昌等地，大家怀着满腔热忱，共同见证庄严肃穆的国庆升旗仪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6: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把爱国之情化作为学习动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祝祖国生日快乐，愿我们与祖国共奋进。
7: 现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道路也越来越宽敞，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哎。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1: 77载风雨兼程，陇原山河共贺华诞。在酒泉、天水、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公安、医护、消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8: 和平盛世来之不易，平安使命重任在肩。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将把满腔爱国热忱化作履职担当的不竭动力。举国欢庆时刻，我们将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安定，守护万家团圆。
9: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我们对祖国的一份献礼。接下来，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落实到岗位上，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1: 甘肃台报道。
10: 这个国庆佳节，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日，乐享美好生活。
1: 国庆长假第一天，一抹抹亮丽的中国红将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装扮一新，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乐享美好假日。
11: 今天国庆节我们来到敦煌旅游啊，那我们景区也挂满了全部的红旗哈，很有氛围感。所以呢，祝我们的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呢越来越好，也祝我们越来越幸福。
1: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大地领略壮美山河，平凉庄浪凭借壮美的梯田云海、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成为众多游客优选目的地。在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胡杨枝叶婆娑，湖水澄澈静谧，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2: 特别的惊艳，很漂亮，就沉浸在这个美景中，拍照也很出片，特别漂亮，很赞。
1: 国庆节唱响红歌献礼祖国，在兰州中山桥下，3艘游船行至黄河中央，200人挥舞红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旋律，为祖国庆生。甲板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黄河之滨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外，兰州还在水墨丹霞、黄河楼等城市地标开展唱响红歌活动。
13: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能在船上唱红

0: 红歌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祖国庆生，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好。
1: 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肃北县开展走边防、进企业、进军营、国庆暖心巡演活动。乌兰牧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把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真挚温暖的节日祝福送到牧区群众、戍边官兵、一线工人身边。国庆假期，武警甘南支队精心策划开展舞龙舞狮、趣味竞赛、球类对抗等系列文体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凝聚军心士气。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首日，我省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加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今天上午9点，兰州市天水路出入城口车流明显增多，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3: 基本上是全员停休，全部在路上咱们进行一个疏堵保障，就是加强巡逻管控，会同这个我们一路四方的成员的单位，我们提前布置咱们救援处置的力量，来确保呢咱们的路上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拥堵。
1: 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高速部门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动态研判流量变化，优化车道设置，提前发布出行指引，引导群众错峰有序出行。
4: 预计10月1号以及10月2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9点钟前后迎来出城流量主峰。那10月3号到5号受到车流回流的影响，局部路段通行压力阶段性上升，将出现假期流量高点。
1: 在兰州西站，往来旅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36.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高峰线、临时旅客列车、重联动车组、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满足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需求。
5: 我们提前预想预防，利用手持终端机，掌握客流较大的车站，提前组织旅客到车门口等候下车，确保国庆旅客运输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83万人。机场在国庆期间新开加密兰州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厦门等11座城市航班，恢复兰州至太原、珠海、遵义、恩施、哈尔滨等近20座城市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
6: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京甘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两地在医疗、人才、民生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创新协作思维，提升帮扶质效，拓宽共赴路径，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更多惠及陇原百姓。
1: 东西协作帮扶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在秦安县妇幼保健院、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卫生院的全科副主任医师魏东镇，正仔细询问患者运连国的身体状况。运连国长期受腰椎不适、头痛等病症困扰，经过帮扶专家多次诊疗调理，病症得到明显缓解。
7: 给我诊断热流，现在好多了，我到准备给我出院。再不需要就跑到外的医院就得干起了，咱们直接门口就有这么好的专家。
1: 借助协作平台，原甘专家落地多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8: 我想从这个查房，包括讲座，还有就是这些手术的帮扶啊，让他们把这个腔镜技术开展得更好一些。
1: 硬件提质夯实基础，天津市全方位深层次对口帮扶会宁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会宁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育新城校区天津援建的实训室内，同学们依托标准化实训设备，正在开展系统化、规范化实操训练。
9: 在天津帮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援建实训设备的助力下，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多次在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1等奖。
1: 立足学校发展大局，结合会宁县职业教育教学实际，天津帮扶教师深耕教学一线，引入天

0: 先进标准化教学流程、系统化教研模式和规范化实训体系，带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开展分层教学、项目式教学，使学生真正的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也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教师转变教学思路。在最近的教师技能大赛中，我校最终有两项参赛作品参加了省级技能大赛，并有六项获得了市级奖项。
0: 甘肃台报道。
2: 供暖保障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性暖心工程，我省各地多举措准备冬季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白银市将于10月15号提前启动今冬集中供暖，在平川区，供热企业已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住建部门建立供热联动调度机制，推进访民问暖行动，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目前，白银市各县区均已做好提前供暖准备。
3: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0: 冬季供暖临近，在张掖宿南县玉兴供热公司热源站，工作人员对供暖设施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同步推进烘炉、试机调试等工作，目前已储存优质燃煤8000吨。玉门市提前部署，督促辖区供热企业扎实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4: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
0: 兰州市通过冬病夏治、热源整合、管网改造、访民问暖等举措，把供暖保障工作做在前、干在前。一些老旧小区、企业家属院供暖管网和设备长期服役，供暖效果差、故障频发。兰州市把供暖改造从冬季被动抢修前移至非采暖季提前整治。
5: 我们主要是改造的咱们是年久失修的供热管网，年限超过20年的，泡沫滴漏比较严重的，进行这个用户的供热的分户改造。将原来的大串联的供热形式改为分户供热形式，针对一些燃气的这种供热热源，我们进行了个并网改造，整体上提升了咱们供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 站点设备提档升级的同时，兰州也在热源端加快整合，深度回收工业生产余热余压，将废热转化为稳定的清洁供热热源，从源头补齐供暖短板。甘肃台报道。
6: 9月28号至30号，原创民族音乐剧《麒麟之歌》在甘肃黄河剧院完成首演。该剧由省委统战部指导，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出品，甘肃省民族歌舞团排演，是全国首部以祁连山生态移民为题材的民族音乐剧，歌颂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描绘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与民族团结交融的画卷。
2: 盛世中华，家国同庆，山河锦绣，红旗飘扬。
7: 国庆佳节，一抹抹中国红成为陇原最美的色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炙热的家国情怀。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宏源矿业的选矿场，边井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井下开采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破碎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是有30的，有40的，但是新矿呢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要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
0: 哦，市场价值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球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矿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看它就是一种其他的杂质呢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用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辅助原料。
0: 全线巡检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

0: 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1: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时候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现在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使用周期锅炉啊，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 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他检修锅炉放热水的时候，他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一些资料，南方有些地方他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和带上矿的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成型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去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 用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想办法，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
0: 我觉得他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1: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平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平矿，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2: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 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
1: 后面企业是没有退路的。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世纪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3: 31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4: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5: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金秋华诞，坚守岗位，
1: 服务人民，
2: 服务人民，
1: 执法公正，
2: 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
2: 纪律严明，
0: 全流程闭环执勤，日夜守护口岸通关安全有序。
3: 报告六栋三 HX25-74航班三单已收齐。
0: 恪尽职守，守护出入境平安。
4: 我们最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能出的人出不去，不能入的人不进来。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我在岗，忠诚护国门》即将播出，敬请收看。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让我们共同庆祝祖国77周岁华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兰州中川机场 T3 航站楼前。那眼下呢，大量的旅客是穿梭在航站楼内，到处都是出行的人群。国庆长假正是万家团圆、出行畅游的美好时刻。我们栏目策划推出了节日我在岗特别节目，我和我的同事们啊，将会带着大家见证各行各业岗位上的坚守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兰州边检站，走进扎根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近距离的体验他们在国庆期间的执勤工作，看一看他们是如何依法履职守护国门，在岗位上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平安的。

0: 那我现在在执勤二队营区的办公室里，今天将会在这儿举行一场新队员的入队仪式。一位年轻的移民管理警察呢，将会正式走上国门执勤岗位，接过前辈手中的责任和担当，成为国庆在岗值守队伍里的新鲜血液。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展一次隆重的入队仪式，主要是为了欢迎张志敏同志调入咱们执勤二队。同时，今天很高兴我们甘肃省台的韩军同志能来到咱们执勤二队，共同感受我们浓厚的执勤二队队建文化。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同志。下面请张志敏同志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志敏，非常荣幸能加入执勤二队这个光荣而优秀的集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爱岗敬业，忠诚履职，为移民管理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好，请入列，咱们开展入队宣誓。集体都由班面向右转。我是

0: 执勤二队编入的第22名移民管理警察。
1: 我是执勤二队编入的第32名移民管理警察。
0: 在此我宣誓，
1: 在此我宣誓，
0: 服务人民，
1: 服务人民，
0: 执法公正，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
1: 纪律严明，
0: 为捍卫政治安全，
1: 为捍卫政治安全，
0: 维护社会安定，
1: 维护社会安定，
0: 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1: 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0: 宣誓人张波，
1: 宣誓人张金海。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对于新民警而言啊，入队是身份的转变，他更是责任的开始。从此刻起呢，他将正式扎根在口岸一线，和前辈们并肩作战，坚守岗位，服务旅客，守护国门。

0: 现在是下午的4:40，但是执勤二队的移民管理警察们已经开始在吃饭了。您可能好奇他们怎么吃的这么早，因为5点钟他们就要准时上勤，而且要一直持续到在岗上待到晚上的9点多钟，所以这会儿他们要快快的吃一口，以应对接下来繁重的工作。你比如说现在国庆期间，咱们的战友去守护国门，那你怎么守护他们？
1: 哎呀，我们这是这样的，然后国庆期间长假嘛，然后其他战友都在岗，要守护国门上勤，然后我在这个国庆提前精神征求了意见，然后制定了合理的食谱和可味的食谱，然后全力一心一意的保障他们，安安心心的上好每方航班。
2: 在这里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期间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最严密的工作作风，咱们共同确保好国庆期间各项出境边防检查勤务的顺畅高效。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
0: 我现在是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登机口，从清晨的第一架航班起航之后，到深夜的最后一架航班落地，这里的值守可从未间断。国庆期间，为了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每一趟航班起降，每一次旅客通关，都是一次全新的备战，一轮严谨的守护。每一班航班来临前呢，他们要提前部署勤务，核查航班信息，研判通关流量，排查风险隐患，调试勤务设备，规范查验流程，从后台的数据研判、风险预警到前台的列队上岗、人眼核验、秩序维护，再到便民答疑、通关保障，一环扣一环，一刻不松懈。
4: 这就是我们的入境查验现场，旅客在经过海关以后，然后紧接着会进入我们边检查验现场，接受边防检查。
0: 那边防检查的话，这一块对于入境旅客的话，它的核心是啥？什么
4: 核心？主要是查这个人员的这些身份。对，根据他的这个行程目的还有他的身份来核查他有没有这个非法出境的这种情况。
0: 同样，一部分人会选择在这里边人工查验，然后一部分会在那边选择快速通道去查验。那你这会儿你要拿的这些也要给你们？
4: 这会儿是我拿的机组的这个证件，还有机组的三单，是给我们的同事，然后对机组进行一个验放。
0: 哦，机组同样也要去查验？
4: 机组虽然说是他现在不下飞机，但是他有一个出境的手续，必须得经过我们这套手续，办完他的边检流程才可以。
0: 实际上，机组人员跟我们所有的乘客是同等待遇的，都要接受我们边检民警们的检查。
5: 不同于大众熟知的旅客柜台查验，真实的国门边检工作是从战前部署、航班预判开始，到飞机落地接机、机舱清查、旅客通关、航班出港、闭环送机结束的全程坚守。接机对接、机舱清舱、资料核验、旅客查验、闭环送机5步流程环环相扣，步步严谨，看似重复琐碎，每一步都是守护国门安全的法治底线。很多人都以为边检只是查旅客证件，其实在旅客下飞机之前，边检的执勤工作就已经全面启动了，整套流程全程闭环，缺一不可。
4: 现在去接飞机，飞机现在刚刚落地。
0: 你比如咱们过去以后的话，去把飞机要接过来，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工作。
4: 对，
0: 这些工作的核心和重点是啥？
4: 核心就是对飞机的

0: 这个人员进行一个检查，飞机的这个内部结构，然后进行一个清仓，主要看它有没有藏匿，藏匿人员，然后还有违禁物品，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这种情况，主要是这样子的。
1: 要排查所有危险源，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2: 不用，旅客名单给一下。
1: 其实很多人好奇，就是在飞机落地之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等待时间？那今天可能透过国庆的这一期节目，大家也就了解了。实际上，在开舱门之后的话，包括移民管理警察，包括海关，然后包括机组成员的话，还要对接大量的工作，然后要做详尽的核对，核对清楚，核对之后才能够开舱放行。哦，这个报关单这么长了？
0: 嗯，这是旅客名单。
1: 哦，这是旅客名单啊。这是一人一份是吧？海关这边也要一份的。
3: 对。这个是包里面的。
1: 所以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都得是一式三份，等于。
0: 嗯，对，给我们给一份就可以。
3: 嗯，一份就可以。
0: 啊，这是142。
4: 对。
0: 旅客是142，这里旅客也是142，然后机组是7，然后这个机组也是7，这是总升包单，当然这是这个机组名单，然后这个总升包单上要求是，有旅客的这个数量，还有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印章，还有这个机长的签名，还有这样一套单全部都合，就算是收集完毕了。报告6-3 HX25-74航班，三单已收齐，其中机组7人，旅客142人，无遣返人员违禁物品、枪支弹药和其他异常情况，是否下客请指示。
4: 下客。
1: 现在就是所有的乘客都已经下舱，然后移民管理警察的话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清仓工作。
0: 好，我们清仓的时候一般进去的时候先看的是上面的货舱，
1: 先看上面。
0: 对，先看上面，因为上下你一起看的时候可能是关注不到，所以说你过去的时候是先关注这个上
1: 面，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遗漏，有没有物品之类的，是吧？
0: 有没有藏匿的这个人员呀，或者说是物品。
1: 其实我们在清仓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首先我们要看上面的行李架，然后回来返程的时候我们再看座位，去寻找有没有人员藏匿，有没有可疑物品，有没有意外情况发生。而这样一项清仓工作才是为了确保飞机能够安全有序的交接和迎接新乘客上来。那现在我们已经清仓结束之后的话，现在要赶回这个边检口，然后对边检口我们要看一下刚才这个下机的这一波旅客他们的出关情况。走，咱们快走，咱们快跑。
0: 这个还是有成就感，或者内心有一种充实感的，
1: 尤其是在国庆假期这样的日子里面。
0: 对，
1: 你看到旅客因为你在用心保障、用心服务，然后能够平安返程，或者是顺利归来、顺利回来，都是一种成就感。
0: 对，这样的话就是保，就是这个监护旅客顺利安全的离开，然后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下机的旅客呢，他首先要过海关。那海关的话，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他实际上是更多在查物。然后海关一过之后的话，就要到边检这边。那核心就是要查人了，看这个人的入境有没有问题，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危险源等等。
4: 张志敏，你在哪个位置啊？
0: 报告6-1，我已到达入境现场。
1: 我们看到有一部分乘客呢是走的人工通道，还有一部分呢他走的就是这个快捷通道。那这个快捷通道的话，它快到哪里去了？
5: 对，其实快捷通道的话，它是相当于简化了一部分的查验流程。那首先我们旅客他其实只需要准备好他的证件，然后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旅客拿的是这个回乡证。那其实回乡证的话，就是我们对旅客，就是对香港和澳门的旅客使用的来往内地通行证的一个
1: 他们喜欢的叫法，
5: 对他们喜欢的一个更加亲切的叫法。
1: 回乡。
5: 那对于一个香港旅客来说的话，只需要准备好他的回乡证，然后在前边的机器上进行一个读取证件，会读取他的芯片内的信息，然后通过以后呢，他就会在我们这个。

0: 和大屏这个位置，然后去进行一个指纹和人脸的核对。
1: 要双生物信息
0: 是没有错，就是他的人脸和指纹都通过了以后，这个后门就会打开，然后旅客就可以正常的通行了。对。

0: 105，登机口共登机163人，报告完毕。
1: 当机舱门落下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的张警官都会默默一笑，就好像心里边有一块小石头啊，又落地的状态。
2: 对，这个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能够让我们感到。
1: 其实，对，其实你在去接机的时候，你的任务的话，就是在护佑着他能够安全的合舱。
2: 对，
1: 是吧？
2: 对，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感觉很欣慰。
1: 很欣慰。那你看到舱门关上那一刻的时候，一般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只看到你的表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这班飞机能够安全、这个正常、准点的这个离开。嗯。然后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
3: 嗯。航班准备就绪，旅客全部登机后，张志敏仍然坚守岗位，全程监护舱门关闭，航班滑跑离场。直到飞机平稳滑行，顺利升空，这一趟航班的边检执勤任务才算真正圆满收尾。

0: 在兰州边检还有一支默默坚守的幕后队伍，他们不同于前台直接查验旅客，执勤民警是驻守指挥中枢，依托智慧口岸系统开通大数据研判、动态监测、风险预警。那可以说整个国境口岸安保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他们的默默支撑。今天我们到你的证研中心去看一下，你们平时都在研究些什么？
1: 对，黄老师，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在 P3 新配备的一些证研设备。
0: 这是咱们新配备的。
1: 对。好，首先您看到的这一台呢是 VF12， 高倍的一个电子显微镜，它的放大倍数可以到3000倍。
0: 3000倍。
1: 对，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做，不就是哪一层字是先写的，哪一层字是后写的。看到这一台呢叫 VSC8000， 这台也是相对比较先进的一台设备。
0: 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就是做一个证件的鉴定，
0: 就我把那个护照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对，从这个
0: 在这里
1: 剪裁，给老师可以看一下。你看它在紫外光下，它产生的这个效果
0: 亮点不同，
1: 安全纤维。对，这个是一个安全纤维，它是在纸张制作的时候直接糅合在纸张里面去生产，
0: 嵌到纸里头的。
1: 对，
0: 方寸屏幕前守护大平安，大数据研判，智慧化管控，让国门值守更加精准，更加科学高效。从前台人工查验到后台的智慧赋能，科技强景，智慧强边，也成为了新时代国门值守的硬核力量。
2: 我们执勤三队的主要任务是数据核查、执法办案，以及对现场的设备进行一些维护等等的后台工作。那么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数据驱动、关口前移、全链闭环，也就是我们依托T3 航站楼建设的智慧口岸的平台，然后建设了20余套智能化的信息平台，包括指挥中心的这个调度平台、信息预警预查平台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等等。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旅客到达口岸前，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数据核查平台对一些风险旅客进行了筛查，以便前台的检查员进行一些精准的查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平台以及生物识别系统是遍布了所有的门禁和通道的，以便于有任何的异常行为或者是非法闯关的行为，我们能够快速的捕捉。第三点呢，也就是精准的布控，因为指挥中心的大屏呢是汇聚了所有的数据流，也就是后台的民警能够通过大屏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的一些异常情况，从而呢在后台就可以进行一个态势的分析以及指令下达，使得我们现场的处置力量能够快速的集结进行处置。
0: 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下

下机场的警械装备室。那么，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哪些设备、哪些警用器械？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和介绍一下。

0: 是那种喷雾型的，它是个枪型的哦。
1: 对，
0: 还可以起到对那个对抗人员起到震慑作用。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机场的环境里边，
0: 嗯，
1: 它相对来说这个如果喷雾式的会污染这个现场环境，
0: 没错。
1: 然后旅客如果有哮喘或者其他的
0: 问题，可能
1: 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伤害。
0: 嗯，
1: 然后我们
0: 现在误伤，
1: 对误伤，我们在这个。T3 配备的这个四连发的高速催泪喷射器，
0: 嗯，
1: 它用的是这种新型的这种
0: 新型的辣椒剂，
1: 对。
0: 但是这个打出去应该是也是个定向的，对吧？就等于
1: 对，
0: 就在这一个区域里，
1: 密集度会很高。对你像这一支，它这个有效射程大概在5米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个攻击的范围就在一个巴掌大，而且它不会有逸散的那种。明显的逸散效果
0: 哇！现在的这个设备的话，它已经更加的精砖化了。
1: 对，而且它这个力量其实非常大。

0: 万家灯火团圆时，总有坚守护长安。在我们看到高效通关、秩序井然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边检民警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在采访过程中，在跟他们聊天里，我发现很多移民管理警察是长期异地工作，两地分居。那平日里呢，他们也顾不上年迈的老人，陪伴不了年幼的孩子。尤其是像现在国庆啊、春节这样的团圆佳节，更是全员在岗，昼夜值守。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深深藏在心底，把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国门岗位。他们都叫你老张，你觉得你老吗？
1: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老，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0: 那薪火相传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老，但是你工作多久了？
1: 我工作了22年了。作为这个守国门的边检人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能出的人出不去，不能入的人不进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和底线。
2: 他永远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放在第二位。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可能他小孩没人带，他爱人在兰大二院当那个工作。我有一次我问你们是怎么辅导这位你的这个孩子培养这么优秀的呢？然后他说是，其实他们两口子带小孩带的特别少，就是他万万把他小孩交给他的邻居。
0: 国庆佳节，青年力量主动担当，积极值守，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岗位，一代代国门卫士接续奋斗，默默奉献，用坚守诠释忠诚，用服务温暖旅途，为口岸平安稳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那你在工作14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情境或者一些情况跟家里面可能是不好交代的，或者是跟家里面会有一些冲突的？
3: 小孩有时生病之后，然后家里面呢也会稍微念叨。
0: 那你看，比如现在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别人都出去玩了，或者是不玩的话就陪家人去了，你却选择坚守在岗位上，除了上勤就回到办公室要继续去忙。那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怎么觉得的？
3: 然后这个还是有愧疚感，因为这个家里面父母也照顾不上，对妻子确实也挺愧疚，一般一直就是老人是我妻子管，负责照顾，然后两个孩子还也照顾，确实对孩子确实也挺愧疚，一直也管理不上孩子。
4: 现在边检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质量、各方面工作要求、执法执勤的标准也越来越高。整体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呢，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年轻，大家都是从因为移民管理体制改革以来，都是由以前的现役状态改制为这个人职业警察状态。大部分同志的年龄都比较集中，像我们队的民警的话，平均年龄可能也就在30多岁左右。所以说大家队伍的一个特点，首先就是一个都是队伍年轻，然后朝气蓬勃，工作状态、积极性各方面都特别高。然后我们队伍的最大的薄弱之处呢，因为我们现在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这几年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全力的提升这个民警的专业能力素质。从